师姐，都是你。就算只是我一个，我也不会放弃的。七七。

的力量，回坦了啊。

0: 亲手给自己戴上那个束缚多年的项圈吗？
1: 哎，所做的一切就让我来承担吧。
0: 原来是戴项圈后变小了。懒羊羊，
2: 我已经按照喜羊羊的吩咐和冷冷去了不同的地方，吸了大量的水回来。冷冷，靠你了。
3: 妈妈，你看。
4: 英雄们，谢谢你们出手相救。
2: 我们准备了一些特产答谢你们。
0: 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特产就
5: 应该收下了。
2: 多好的纯天然土特产啊！啊，好甜啊！这个也好好吃。
0: 哎，琪琪，你那个时候不是掉进了熔岩了吗？哎，你是怎么出来的？还把项圈给打开了？看来解开项圈的方法真的和你自己有关。或许当你不再

0: 用力量伤害别人，而是用力量来保护别人的时候，项圈就会解开。
1: 气！
2: 喂，那是什么？
3: 好漂亮啊！
4: 是之前的红鹿。
5: 可惜了，没办法跟星罗他们道别了。
2: 说不定我们以后还会见面呢。
5: 我们以后一定会再见的。
4: 我们抓紧时间快走吧，大家快跟上。
2: 你们等等我。
6: 再见
7: 再见
8: 再见
9: 再见。
10: 糟了，
11: 那只野猴不见了。
12: 不用担心，戴上项圈之后它的力量削弱了很多。
13: 什么？你们中途去到其他的地方了？
4: 我们再一次进入红雾没有多久，就听见了你们的声音。
14: 所以你们一定不要睁开眼睛。
4: 然后我们就回来了。
14: 这猴子都变大了，估计是真的。
0: 你们一定是睁眼了。所以红雾才会把你们带去心中最牵挂的地方。
7: 我们没有睁眼啊。
5: 对不起，我当时在红雾里睁眼了。
13: 但如果是暖洋洋睁眼的话，应该去到他有心事的地方啊。
0: 怪不得我们会去到了吴之奇过去的时空呢。不过暖洋洋也睁眼睛了，怎么什么都没有发生啊？
13: 没事就好了，想这么多徒增烦恼干什么呢？既然你们已经走出红雾了，那我们就先去送菜干了。
7: 谢谢你们，再见。
2: 那琪琪现在已经解开项圈了，是不是也该跟我们分别了？
0: 也是啊，那就，
12: 去。
4: 灰太狼，你为什么不留住琪琪呢？
0: 他有自己的人生要走。再见了，琪琪。
15: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29集，没有意外的话。

0: 从城大村出来之后，飞行技术好了很多呢。
1: 那是我教导航。
2: 你教他飞了吗？
1: 我有给他大大的鼓励。
3: 太好了，没有意外的话，我们很快就可以到达天线营了。
4: 终于可以休息了。是我出现幻觉了吗？前面是不是有东西呀？

0: 没事，幸好有东西垫着。
1: 我就是那个东西，每次都拿我垫底，能不能换一换呢？
0: 快点，那边。
2: 原来不是怪物，
0: 这是一个飞行器吗？
3: 快看看里面的人有没有事。这里会是门吗？这里怎么？
4: 这里面怎么这么大呀？
0: 你好，请问你是这里的主人吗？
5: 你们搞错了，我只是打工的。刚刚撞上的是你们吗？你们有没有事啊？那就好，那个大户真是的，撞了之后只管他的宝物，也不帮忙收拾。
0: 我之前有看过《山海指南》，这是一只灵兽，叫小土兽，它能利用身体制造陶泥，做出非常好看的作品。
6: 好特别哟！
5: 小土兽，别乱甩泥了，赶快帮忙收拾。
7: 阿姨，我们也来帮你。
5: 哎呀，那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3: 没关系，举手之劳。
0: 这么多桃酥
5: 都是我老板做的，他每天都在捣鼓这些有的没的。
4: 请问你老板是谁呀？
5: 就是他。
8: 哎呀，小心，那是我最帅的样子。
0: 喜羊羊，谢谢你。
8: 我真帅。小土兽。
5: 别玩了，我们刚刚撞到的就是他们。
8: 对不起呀，撞到你们了。
7: 是我们没有仔细看。
8: 不，是我没仔细看。
7: 不，
8: 好了，其实是天气原因，今天的云层太厚了，导致我优秀的驾驶技术受到影响，再撞上你们。不过我的大宝贝足够厉害，你们别看它外形小，里面却大有乾坤，空间可以无限扩展。最重要的是怎么摔都没事，我这就启动一下。
4: 成功了，
8: 我的大宝贝坏了怎么办呢？
4: 别担心，我们会帮忙修好这个房子的。
8: 可是这么神奇的宝物一般人是修不好的。
4: 可我们不是普通人呐。

0: 者是一名出色的守护者，还是篮球冠军、发明家和维修工程师。
1: 没错，修补房子只是我们最不值得一提的业务，我们还能修补心灵，修补梦想，修补与凶手之间的恶劣关系。
0: 所以我们能把你的房子给修好。
1: 你怎么了？
2: 没什么，那就麻烦你们帮忙修理了。不过修理好也快天黑了，这个森林入夜后特别危险，你们过一晚再走吧，顺便吃晚饭。
1: 这好啊，我看天也快黑了，
3: 那麻烦了。
2: 阿姨，去买菜。
4: 荒山野岭的，去哪儿买菜呀？
2: 你再往前走，不就是菜干村了吗？快去快去，工资双倍。
4: 成交。
5: 那怎么好意思？
1: 没事的，没事的，我们帮忙修好房子就好意思啦。
0: 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开始修。
1: 好。
6: 终于让我找到了。
3: 肥，一起来帮忙。
5: 下雪了。
7: 不奇怪，这个季节怎么会下雪呢？
1: 来山海边这么久了，什么奇怪的事没见过？
7: 你给我好好干活。
1: 知道啦。
0: 沸羊羊，我们修外面的吧。
1: 对，
3: 快来帮忙，沸。
0: 好，你们好吗？
1: 它真的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宝物，
3: 而且这些桃树真是栩栩如生啊！可是他们都是谁呢？
2: 让我来给你们介绍吧。这个是明星美云，这是神厨贝彪，这是笑洋洋之父，还有一些艺术品，要懂的人才会懂的。
3: 虽然抽象，
5: 但真是漂亮。
1: 那个呢？
3: 对。肥，帮忙把垃圾扔了吧。肥，怎么了？
1: 喂。

0: 哎呀，终于收拾完了，
1: 太谢谢你们了。
2: 啾啾啾，
0: 哇，雪停了，灰太狼和沸羊羊在打雪仗。
3: 哎，我们都维修好了，快来玩啊。
0: 你们怎么不叫我们？
1: 要不你们也出去玩玩，反正都收拾好了。
0: 啊，好啊好啊，
4: 好久没打雪仗了。
5: 啊，等等我们。
0: 一闭，沸羊羊，看着！哦，
4: 嘻嘻嘻嘻，喜羊羊，居然偷袭！
0: 沸羊羊，快点，快点！
6: 你在这里做什么？
7: 飞，
6: 哈哈，你也跟我们一起玩吧。现在是战区赛。
7: 飞，
8: 好，那就擒贼先擒王，我先把匪干掉。
6: 飞，飞，飞，飞，
8: 哎呀呵，
6: 输了的当雪人。
8: 要是奇迹在，你们都打不过我呢。
6: 飞，嘟嘟嘟。

0: 马上就要成功了，只要等小土兽出手，我就能拥有它了。马上我就拥有匪了。
1: 啊，匪呢？
2: 刚才不是还在这儿吗？
1: 好像是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他了，
3: 我们分头去找找吧。
4: 飞，
5: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30集，听你怎么狡辩。
2: 没有看到匪呀，
6: 而且我发现小土兽也不见了。
1: 会不会回房间了？进去找找。大户，
0: 怎么了？
1: 这啊！
7: 全是匪的照片，
6: 还都是偷拍视角。
8: 太吓羊了！
0: 不是这样的。
1: 匪不见了，是不是和你有关？
0: 他不是跟你们一起玩的吗？匪走丢了，
9: 那我的逃出怎么办呢？
1: 他好像比我们还紧张。
0: 真不是我，
10: 是你一次带我们出去玩雪的吧？
0: 这个，
10: 你特意不去，是因为要带头匪。
0: 什么嘛！你们又没有证据。
5: 这些照片就是最好的证据。
0: 对了，我刚才一直在洗照片，又不在场证明。
6: 不对，小土兽可以帮你作案啊，毕竟他也不见了。
0: 小土兽也不见了，那还不赶紧去找他们？
7: 这周围我们都找过了，都没发现他们。
0: 你们去厨房再找找。
6: 不必了。我用肚子保证，厨房的柜子、冰箱里什么都没有。
0: 那这也许可能，
1: 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找，我们再去看看。走吧。

0: 好多零售的投诉。
1: 不止零售啊，咦，那不是吴志奇吗？真的呢，还有好多凶兽。
2: 这些投诉我做得好逼真呢。
0: 这些牙齿、羽毛，是真的。啊？
1: 难道这些投诉是用真的兽做的？
2: 我找到了大户的笔记。
1: 哇，全是对匪的研究。
2: 匪的能力那么强，大户是不是想利用匪来统治世界呀？
3: 你们在胡说什么？你们怎么进来的？
0: 跟着鬼鬼祟祟的你进来的。
3: 误会啊，听我解释。
2: 听你怎么狡辩。

0: 出现了，
1: 那是我的宝贝100号了。
0: 桃子都活过来了，这怎么回事啊？
2: 大虎，你做了什么？
3: 我救我！
4: 他不是主谋吗？怎么也被攻击了？
5: 不会是为了洗脱嫌疑装的吧？
6: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0: 阿华
1: 来了。
0: 我去东关街买点东西，等先生回来，你告诉他一声。

0: 乖。
1: 皇室慰劳团，他们几个人呢？什么时候到？
2: 这些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
3: 情况不明，我们怎么下手啊？
2: 日本人虽然加强了保密措施，可是并不完全是无缝可钻。他们在上海实施的各项计划，都离不开76号和汪伪政府那帮人。
1: 对，打入敌人内部，搞到对我们有用的情报。
2: 可是，你们一定要格外小心。黑玫瑰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他们现在就像疯狗一样到处搜捕乱抓人。可是，你们又是局座的掌上明珠，这万一……哪怕是有一点点闪失，我徐某也吃罪不起啊。
1: 放心吧，徐先生。
2: 好，我们一得到情报马上通知你们。
1: 好的。
3: 外面风声紧，我们分头走。

0: 该是我李某老鼠掀白脸露一小手的时候了。怎么说？
1: 马上把这个女人给我抓回来。抓她干什么？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女人啊。
2: 而且，他很快就会出现在东关街上。没错，就是他。

0: 叫咱们的人准备好，马上动手。
1: 是。是他，走走。
2: 干什么呢？你们凭什么撞？放开我！
3: 凭什么抓你？回警局，我告诉你。带走，
1: 走。
2: 放开我！
3: 别看了，继续干活。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老实点，我得走你。哎呦！
3: 哎！
2: 都给我后退！我要先打死他。
3: 哎，姑娘，别轻举妄动啊！有话好好商量。
2: 给我后退！后退！
3: 哎，好，哎，后退，后退！
2: 跟我走。
3: 追什么追啊？想让赵老四活命能追吗？不是你们这素质是越来越差了啊！他身上有枪怎么没搜出来啊？字没搜出来呀、啊？问你话呢。
4: 哎，兄，是我，我是熊廷浩。什么？在哪里？很好，我马上就到。小川君，更衣，跟我出去。
5: 去哪儿？
4: 去了你就知道了。
5: 嗨，
6: 你说什么？那个女人让警察署给接走了。
0: 我们还没等到动手，他们就……
6: 好汉，一定是那个姓郝的搞的鬼。
7: 擦鞋了，擦皮鞋了，擦鞋了，擦皮鞋了。
8: 老板，旧鞋擦不擦？
9: 擦，当然擦。

夫人，您的鞋擦好了，谢谢老板。

0: 石先生呢？哎，
1: 在楼上。

怎么开车的？会不会开车？眼睛瞎了？大哥，乍上海，人海茫茫，你我偏偏能够在此地邂逅，李小姐。你我看来不但有

0: 且缘分不浅。
1: 这巧合和缘分并不是一回事儿。像机关长这么有身份的人，如果想见一个人，还有见不到的吗？
0: 黎小姐不会认为我是有意在此地堵截吧？
1: 怎么会呢？堵截？这可是阿飞憋三的勾当，机关长不会的。
0: 我记得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灯下看美人，现在我真的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那些所谓的美人，我想他们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之下会现露原形的，而李小姐在阳光下看起来却让太阳也黯然失色了，
1: 是吗？可是我怎么觉得阳光依然很明亮？
0: 你认为我言过其实了？不，我认为这个比喻一点也不夸张。对了，我想如果方便的话，请李小姐共进晚餐，不知李小姐可否赏光？
1: 难道这是命令吗？
0: 哪里，现在向你提出邀请的不是什么上海的机关长，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男人。
1: 机关长，既然不是命令，那很不巧，今天啊我有要事在身。
0: 我真的很遗憾，既然是这样，我不会强人所难。李小姐，你要去哪里？我可以让我的车送你一程。
1: 不知道这也是命令吗？
0: 当然不是。
1: 车夫，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
2: 好嘞。
3: 他拒绝你吗？
0: 很有个性。可怕的个性。小川君，你要给我好好的盯紧他。该怎么做你应该明白。
4: 黄包车
5: 来了，
4: 快跟上那辆黄包车。
5: 好嘞。

0: 你还有脸笑吗？啊！你别这么凶嘛！
1: 我凶？你看今天有多悬呐！啊！要是被他们抓了去，那真正对你凶的就不是我了。
0: 我这不是平平安安回来了吗？
1: 侥幸，纯属是侥幸。干我们这行的，侥幸的心理是头号的天敌。
0: 好了好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嗯，我保证不会有下一次。这还差不多。哎，对了，你见着要见的人了吗？嗯，
1: 就是打死我也不会相信，跟我接头的，竟是一位豆蔻年华的妙龄美女。
0: 真的，这可太好了。那有机会，你得给我穿针引线，我要认识认识他们。
1: 这没问题。嗯。

0: 大哥，你总算回来了。
1: 回来的时候，我被熊景浩给缠上了，后来又被小川给盯了梢。为了甩掉这尾巴，我可是费了几番周折的。
0: 熊景浩是怎么见到你的？
1: 我坐的那个黄包车和他的轿车擦身而过，也不知道怎么的，竟然被这家伙给认出来了。
0: 这就对了。
2: 来来来，
1: 怎么了？
2: 喝完了这杯再说吧。
1: 得了，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有什么话就直说。
0: 当一个男人注意一个女人，便要想办法靠近她的时候，注意了，男人总是会找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所以啊，你拨开他那些冠冕堂皇的借口，你就会发现他们真实的目的。
1: 那你告诉我，他真实目的是什么？
0: 恭喜大哥，贺喜大哥，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的机关长看上你了。
1: 是吗？
0: 啊，我这些啊都是有理论根据的。咱不管他是这个厂那个厂的，首先他是个男人，是个男人就会追求漂亮的女人。大哥你这么漂亮啊，以后对付熊景浩啊，只要略施点小小的手腕，再来一段美人计就足以了。
1: 你呀、啊、你以为我是你呢？
0: 耶，我吴天娇看男人从来就没有看走眼过。
1: 不要太自以为是了，万一他是装出来的呢？我看他有可能是盯上咱们了。
0: 看上和盯上不都是一回事吗？
1: 我不跟你耍什么贫嘴了，我知道你是在提醒我，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天皇表妹奈美珍惜，军机大臣长子狱中光一，天皇外甥女酒井美代，天皇同宗裕仁正雄。

0: 科仁安计划已经到达指定位置。
1: 好，很好。
0: 司令官阁下，我还有一计。
1: 什么？
0: 将太空岛屿。

马上通知你大哥，客人于昨晚抵达上海。

0: 据说客人已经到了，只是还不知道他们在何处下榻。人
1: 过留影，雁过留声，总会留下蛛丝马迹。
0: 此举事关重大，黄土高坡指示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
1: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
0: 有你黄浦江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哟，探长，你可回来了。
1: 怎么了？
0: 这熊锦机关长他来了好几次电话，催得急，让您赶快去他那儿一趟呢。
1: 啊，我知道了，你去忙去吧。哎。

0: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人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啊。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

0: 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1: 我们爱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酒这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4: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3: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4: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3: 是，
4: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3: 对，
4: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3: 好，
4: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3: 是
4: 像是果冻一样。
3: 对，
4: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蛆，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端午至蛆，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
5: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刚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得不行。
6: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儿看它的酒柱，一看

0: 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2: 当时我确诊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我说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我们那时候才刚刚练4个月。
3: 我就想着把我手上能变现的东西都把它变现了，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4: 你只是他女朋友哎。
3: 他是一个对我很好的人，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2: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把我的生命长度从90天变成了现在的6年。我这余生我就活2个字，梁哥。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

0: 肿瘤类，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小乔，阿华，他们俩跑哪儿去了？
1: 包子，你终于来了。
2: 实在对不起，机关长，我出去办点事情，给耽误了。没关系，人来了就好。
0: 您这么急着叫我来，有什么事情吗？
2: 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去见几位尊贵的客人。
0: 是。

0: 我来介绍一下，天皇的表妹，娜美真希小姐。
1: 啊，你好。
0: 军机大臣的长子，宇中光一先生。
1: 啊，你好。
0: 这位是天皇的外甥女。

0: 怎么，没人接？
1: 哎呀，这刑警机关长跑哪儿去了？
2: 猴子啊，今晚八点，我想在亨利三厅的顶楼，宴请这几位尊贵的客人。哎，我想请他们一边品尝本帮的美味佳肴。一边欣赏黄浦江上海外滩的美丽夜景。
3: 阿里拜托，
2: 还要辛苦你，到那里检查一下保安情况。如果人手不够的话，我会让龟田带上他的特务队统统赶过去。记住，这是头等大事。
3: 明白。

0: 这个日本娘们要真把事情闹大了，咱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哎，
1: 那个狱中光一，我们请他出面帮帮忙，怎么样？
2: 说你们请我劝他是不行的，绝对不行的。

0: 为什么？我们可是为他的安全着想。ナミ様は一刻と必ず守ります。俺たちは怖がります。
1: ナミ从来说一半，我们都怕他。

0: 麻烦了，这事儿还真麻烦了。
1: 哎，你看这样行不行？
2: 天骄，
1: 哎，大哥，你回来了，来坐。大哥，你要喝蓝山还是摩卡？
2: 先别管我了。对了，你都通知了他们吗？
1: 通知了，他们马上就过来。
2: 嗯。

0: 太君，你们两个准备的怎么样了？啊，
1: 太君请放心，保证让皇室慰劳团个个吃得顺嘴流油。
0: 千万不可以耽误了开餐时间。没问题，只要他们从大和旅社一动身，我们就开奏。
2: 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只要客人满意，必有重赏。
3: 知道了，
4: 不客气。
3: 是，快走。
5: 这位小姐，我们那位玉妹奶奶看好了吗？
2: 你说谁？
6: 玉妹奶奶？
3: 这时间已经过去5分钟了。
7: 牧羊和玉芝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呀？他们俩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我看不会，他俩挺机灵的。
3: 再等5分钟。好吧，那就再等最后5分钟。如果5分钟以后他们俩赶不回来的话，我们必须马上转移。
7: 转什么移呀？
3: 牧羊。
7: 说曹操，曹操我就到了，还好你们这几位没说我什么坏，要不然可真被我逮个正着。
8: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进门的时候怎么都不吭一声啊？你是存心想吓唬我们，还是怎么着啊？
7: 才不是。牧羊，
3: 你一向都是很准时的，今天是怎么了？
7: 报告欧阳教官，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了我的头上。
8: 把我给砸晕了！呀，你捡到钱包了？你没有多少钱呢？钱，你就知道钱，我这个比钱值钱。哎呦我的妈呀！你一定是捡到金六子或者金项链什么的了。来来来，让我看看成色。哎呦，说你这个人俗啊俗啊你！
7: 不是啊，不是，
8: 那是什么？
7: 大哥，我还是实话告诉你们吧。咱们一直不知道从何下手去寻找的那个皇室慰劳团。哎，我说姑奶奶，能不能别卖关子了？赶紧说呀你！他们被我给撞上了。真的？在哪儿？
9: 各位，请坐。多谢机关长。机关长，今天高兴，我就借这杯美酒敬一下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各位，欢迎来到上海。我们中国呢有一句话，叫“今朝有酒今朝醉”。那么各位随意，这杯酒呢我就先干为敬了。 哎，给他们满上。
10: 好了，各位，请用餐吧。
7: 多谢机关长。

0: 这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哼，黄氏慰劳团，我看你往哪儿藏。
1: 牧羊，真有你的。
2: 我这是搂草打兔子，带烧的。
3: 牧羊，你确实听清楚了，他们就是住在大河旅社。
2: 欧阳教官，你这是怎么了？难道你对我的听力还有怀疑的吗？
0: 牧羊，你别误会了，这说明欧阳教官对你的情报是高度重视。
4: 大哥，你可真会善解人意啊。
0: 那是。对了，教官，我看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得必须采取行动。
5: 可是云氏还没有到啊。
0: 不能再等了。如意，你跟我立刻到密室向歌乐山发报。牧羊，你回家待命。天骄，你就留在家里面等于师回来，如果他回来了你就告诉他，让他立刻回学校。
3: 那我呢？
0: 教官，就麻烦你去徐先生那儿通报一声吧。
4: 去他那干嘛呀？
0: 怎么了？
4: 我烦他，他那不阴不阳的劲头让我讨厌。
3: 牧羊，子涵这样安排没有错，不管怎么说徐先生也是局座亲自任命的总指挥，咱们隔山打虎恐怕不妥吧。
5: 哎，你干什么去？
2: 我还能干什么？回家待命。
5: 这个牧羊啊，就是道那头的兔子。隔路，不，这不怪他，他是亲眼看到日本鬼子杀害他全家，所以性格才变得扭曲的。
0: 如意说的对，我看我们大家还是应该多体谅牧羊才是。
3: 好了，别说这些了。子涵，你看。
0: 好，那大家就按刚才所部署的行动吧。
6: 二位是不是想去歌舞厅转转呀？哎，上海的歌舞厅可是非常不错的。嗯，机关长，还记得丽丽歌舞厅那个李小姐吗？
7: 当然记得。李小姐的歌声和舞步都让我记忆犹新啊。可惜啊，我听说她已经不在那里了。好桑，
6: 嗯。
7: 你知道他的去处吗？
6: 啊，我怎么可能知道他在哪儿啊？
7: 好了，诸位，我想去歌舞厅还是算了吧。一来呢，各位经过长途跋涉，我想已经疲惫不堪了。再有就是上海的治安还不是很好，你们暂且不要在大上海抛头露面。欧桑，
6: 嗯，
7: 麻烦你送客人回旅社休息吧。
6: 好，没问题。各位，咱们走吧。

0: 柯林住在大河旅社208房间，带你的人去警戒。
1: 嗨，
2: 大河旅社208。
3: 三哥，
4: 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呀？

0: 啊，半路上我遇见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情，大哥他们呢？他们早就走了。
1: 走了？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得马上跟他汇报。
0: 哎呀，你还是先放放吧啊！
1: 为什么呀？
0: 哎，你别问那么多了，赶紧回学校。
1: 我刚来你就让我走啊？
0: 这是命令。
1: 好吧。

0: 徐班长，你总算回来了，我有紧急情况报告。
1: 娟，太好了！欧阳，真是太好了！
2: 我要给你记功，
0: 不，记大功。
1: 哎，徐先生，您这可是张冠李戴了。
0: 怎么，
1: 这是牧羊搞来的情报，我欧阳岂能贪天公归己有？
0: 哎呀呀！欧阳先生不图名利，不慕虚名，真乃是高风亮节呀！
1: 徐先生，过奖过奖。
3: 欧阳先生，喝杯茶吧。
1: 啊，不了，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0: 那好，欧阳先生，请转告牧羊，他的功我给他记着，日后一并上报局座，必定给予重重的奖赏。
1: 好，告辞，
0: 再会。真是苍天有眼呐！我徐玉龙出头的日子终于到了。
4: 大哥，迅速月明旗振声，随后采取果断措施，歌乐山。
5: 西凉水铺。确定吗？
6: 千真万确。

0: 风啊！
1: 一龙，你干嘛兴奋成这样啊？
2: 哎呀，小乔，你是不知道啊，老头子和局座想这个皇室慰劳团，想的可是好头疼啊。
1: 老头子和局座想他们干嘛？
2: 老头子迁都重庆以来，他的心情就像黄梅天的重庆，从来就没有放过晴。
1: 为什么？
2: 你想想看，前线的日寇是步步逼近，国军是节节败退，大片的国土沦丧，沦陷区的黎民百姓是惨遭涂炭，只有他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取得了几场胜利。老头子的脸挂不住啊，他急需要一场大胜来扭转颓势。
1: 这和皇室慰劳团有什么关系？不就消灭几个日本人吗？这是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太小题大做了呢？
2: 你呀，真是应了那句"头发长见识短"这句话了。

0: 这话我可不爱听，你得以理服人。
1: 道理是显而易见的，皇室慰劳团来中国干什么来了？鼓舞士气来了。咱们打掉他为什么？也是为了鼓舞士气。这就是政治，此消彼长的政治。如果这次咱们得手，我徐以龙作为指挥官就会成为党国的功臣，民族的英雄，我的名字就会被载入史册，流芳千古，世代相传。
2: 大哥，要不然今天晚上你就别走了，在我这儿挤挤。
3: 你不嫌挤得慌吗？
2: 我是想好好跟你聊聊明天该怎么办。
3: 行。
4: 为我中华！

0: 这位小姐，我们那位玉妹奶奶看完了吗？
1: 你说谁？玉妹奶奶？
0: 可不是嘛，她是日本天皇的表妹，要不然哪来那么大脾气？

0: 怎么回事啊？
1: 就是这么回事。
2: 可是那位玉妹奶奶也太蛮横太难伺候了，她今天还给了我一大耳光，你看你看，这半边脸都还肿着呢。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好三七，1块钱。
5: 好三七，1块钱，
6: 这一罐只要1块钱，
5: 打个电话送到家。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6: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我

0: 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三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0: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0: 好三七，1块钱。
4: 这一罐只要1块钱。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主。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

0: 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大家同学一场，
5: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6: 同窗不同路，
7: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8: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6: 同行不同心。
8: 怎么又查我？
9: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6: 请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10: 当时我确诊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我说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我们那时候才刚刚练4个月。
11: 我就想着把我手上能变现的东西都把它变现了，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12: 你只是他女朋友哎。
11: 他是一个对我很好的人，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10: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把我的生命长度从90天变成了现在的6年。我这余生我就活2次，两格。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

0: 炼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

0: 也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题，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就是这么回事。
1: 可是那位玉妹奶奶也太蛮横太难伺候了，她今天还给了我一大耳光，你看你看，这半边脸都还肿着呢。
0: 忍一忍嘛，啊，你以为你挨了耳光我心里好受啊？谁让咱们人在屋檐下呢？
1: 我蓝秘书在上海滩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哪受过这个呀？

0: 待几天，等把他们平平安安的送走了，咱不就完事大吉，给日本人交上差了吗？
1: 谁知道他明天又会闹出什么新花样？
0: 不管他怎么闹，就一条，笑脸相迎。
1: 这不是犯贱吗？
0: 刚刚你又来了，这怎么能叫犯贱呢？这叫识时务。你别忘了，咱们将来的发展可全要仰仗日本人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0: 黑玫瑰。你是黑玫瑰？
1: 我生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
0: 要是我命令你放下手中的武器，立刻向我大日本皇军缴械投降，我可以免你一死。
1: 向你们这些禽兽投降，那你还是看看太阳到底是从哪边出来的吧。
0: 勇气可嘉，令人钦佩，但是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吗？
1: 自从我拿起武器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去阎王爷那报了道。
0: 你真的就那么想死吗？哦，我成全你。我是应该好好学学中国话，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听。围起来，一个都不要放过。
2: 嗨。

0: 徐馆长，我们这是去哪里？
1: 不该问的不要问。
2: 嗨，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嗨。

0: 包围这间房子，不要放过任何一个人。
1: 嘿，那边。
2: 来了。
3: 吉馆长，

0: 一个小时之前，一个黑衣蒙面人袭击了我的皇室卫老团。
1: 袭击了皇室卫老团？有伤亡吗？
0: 听我把话说完。就在我们要将其抓捕的一刹那，又一个黑衣蒙面人突然出现。这个黑衣蒙面人武艺高强，不但打死了我几个帝国士兵，而且还救走了那个负伤的人，抢了一辆摩托车逃跑了。明白？
1: 明白。那您什么意思啊？我现在马上召集弟兄，咱们一块儿去查查。
0: 侯桑，你是聪明人，你觉得这么晚我到你这里来是为什么？
1: 金馆长，为什么？您不是想让我配合你去查查黑玫瑰吗？您不是怀疑我吧？
0: 介意我到你的卧室进行搜查吗？
1: 熊警机关长，您认为是我把那个黑衣人给救了，然后放到了自己的家里边，我换人睡衣等着你来抓我是吗？
0: 欧子，不要那么激动。到你这里进行搜查不是我的本意，是松本长官的命令。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
1: 你是我的上级，我服从你的命令也是我的职责所在，但是我希望你记住，作为朋友，信任和真诚是很重要的。请便。
2: 鬼玉天君，
3: 嗨。

0: 好了，我想这是一场误会。我不认为这是误会，别说是搜查我的房子，就是让我把这所房子给您，我都没意见。但是作为朋友，我认为你不应该这么做。那好，咱们不是朋友，你是我的上级。可是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我以后怎么忠心的为你做事情？啊？
1: 都是为了消灭黑玫瑰，阿桑，不必往心里去。
0: 打扰了。

0: 纪委长，我要不要派人在这儿继续监视？愚蠢！那咱们就这么撤回去？
1: 马上派人到各大医院进行搜查。
2: 去医院？
0: 对。那个黑衣人身负重伤，一定会失血过多的。 如果他们要想救活他的命，就必然会到

0: 大哥，出事了。
1: 怎么了？
0: 我按照昨天晚上咱们商量的，今天一大早去牧羊的武馆找他，可他不在。
1: 不在？
0: 他平时穿的衣服扔得遍地都是，那套行头却不在了。还有，
1: 还有什么呀？你快说。
0: 还有今天一大早鬼子来医院大搜捕，说是追捕一个身负多处重伤的黑衣人。我判断十有八九是牧羊。

0: 别动。
1: 你是谁？
0: 啊，你不认识我了吗？
1: 是你？
0: 对，是我。
1: 怎么会是你？
0: 怎么就能不是我呢？哎，我想问问你，这么漂亮一个小女孩，平常为什么要穿男孩子的衣服？你穿男装不好看。
1: 你看过我的身体？
0: 哼，别慌，还可以。哎，别动！我告诉你啊，我是说伤口还可以，并不要命了，是不是？伤口裂着在流血，我不管包了啊！
1: 你混蛋！
0: 我告诉你，现在你的性命没危险，踏踏实实养伤。再动我真不管你了啊！高总，你叫什么？
1: 你怎么现在就开始审讯我？
0: 审讯你怎么了？这是我的职责所在，高总啊。
1: 我明白了，这是在你的警察署啊。
0: 你现在在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1: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我送到日本鬼子那儿去行审啊，郝探长？
0: 那得看你啊，看你是否配合。
1: 你别枉费心机了，我什么都不会说。
0: 是吗？有一句话叫此一时彼一时，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你能想到吗？我好汉能把你给救了。
1: 哼，那咱们就走着瞧。

0: 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1: 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就根本没睡。
0: 没睡？
1: 是啊，这从何谈得上早啊？
0: 那你知道我出去了？我是去……
1: 过去我从来没对你强调过，你干什么事情都必须要告诉我。但是这次我想知道，你究竟去了哪儿，干了些什么？
0: 这是命令吗？
1: 我有这个资格。
0: 我是去帮你清理门户。
1: 清理谁？
0: 我又请回了一位新的女佣。
1: 阿华。

0: 就是这把匕首从死者的背后刺入胸腔，深及心脏，才导致其毙命的。
1: 还留下什么更有价值的线索了吗？
0: 没有。
1: 查查，查查到底是什么身份啊？
0: 是。
2: 阿华的真实身份，我已调查清楚。他属于吉斯菲尔路76号的人。
3: 李义群的爪牙。
4: 什么？5号被杀了？谁干的？一群废物！马上去给我查。
2: 5号是谁？
4: 是我安排在重庆派来的高级特工身边的眼线。
2: 眼线？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还眼线？
4: 不对，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5: 你说什么？牧羊出事了？
2: 是的，所有我们能想到的地方全部都找过了，可是都不见他的踪影。他会不会被日本鬼子抓去了呀？鬼子要是抓了他，就不会大搜捕了。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真是急死人了。呸，什么死不死的，我不爱听。
5: 不爱听也得听。
6: 牧羊啊，牧羊啊，他现在很可能面对着对死神的挑战呢。

0: 哎，老沈，出事了！
1: 熊精，你是想
2: 用中国的成语"治脚抽粮，欢助围魏救赵"？

0: 可是，你想过没有？大军事家孙子，是你的那些对手的祖先，他们对于祖先的兵法研究的肯定是耳熟能详。我担心，
1: 听从于来而胜于了，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我就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0: 你说什么？你昨天晚上救了一个黑玫瑰？
1: 对，当时他身受重伤，而且情况非常的危急，所以我只能这么做了。
0: 做得非常对。
1: 老师，我是真没想到啊，就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女孩子，竟和日本国内派来的四大高手舍命的拼杀呀、啊！
0: 怎么，女孩子？
1: 对。哎，现在当务之急要赶紧找一个医生，而且是咱们自己的人，一定要可靠啊！
0: 我说好汉，你怎么变得目中无人了？
1: 什么意思？
0: 医生咱们有啊。
1: 在哪儿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价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

0: 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

0: 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3: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4: 当时我确诊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我说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我们那时候才刚刚练4个月。
5: 我就想着把我手上能变现的东西啊，都把它变现了，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6: 你只是他女朋友哎。
5: 他是一个对我很好的人，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4: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把我的生命长度从90天变成了现在的6年。我这余生我就活2个字，梁哥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

0: 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

0: 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怎么忘了？
1: 参加革命之前，我可是个不错的外科医生啊。
2: 我真的是急糊涂了。
0: 走，
2: 赶紧走吧。
3: 无论如何，也要把牧羊给找回来。天骄，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4: 我冷静不了。牧羊跟我们是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好兄弟、好姐妹，
3: 那也不能不完成任务吧？
4: 我才不管什么狗屁任务呢！李子涵，你要还是咱们的大哥，就把牧羊给找回来。
3: 天骄，你听我说，
4: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3: 吴天骄，你疯了？你闹什么闹？
4: 姓黎的，你别以为官大一级就可以压死人。
3: 我压你什么了？我什么地方压你了？你把话说清楚了。
4: 你不同意把牧羊找回来，就是在压我。哎呀，天骄，你少说两句好不好？少受不了。我吴天骄是来杀鬼子报仇的，可不是来当什么三孙子做受气包的。
3: 天骄，话不能说过头，会伤和气的。
4: 哼，你就会溜须拍马，和稀泥。
0: 越说越不像话了。
4: 哟，一脚没踩住，又蹦出个你呀、啊！要是像话，早就贴墙上了。
3: 你，天骄，欧阳结婚这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勾腰女斗兵，不识好人心呢？
4: 姓白的，

0: 是狗呢？
1: 你，我看啊，你就是属疯狗的，逮着谁就咬谁。
0: 我跟你拼了！
2: 你们俩别给鼻子上脸啊！从现在开始，我不管他是队长还是队员，谁要是再敢说一句过分的话，我欧阳剑也不抽他耳光，我就不是男人。坐下，坐下。

0: 哎，你醒醒！怎么样啊？
1: 情况比我想象要严重的多，如果不马上输血抢救，生命就难保了。
0: 他还能坚持多久啊？
1: 最多两钟头。
0: 两个小时。
1: 好汉，日本鬼子把所有的道路都封锁了，现在特务便衣把医院和街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封得严严实实的。你带他出去，万一碰上鬼子被缠住，后果将不堪设想了。
0: 就是天罗地网也给他捅出一个窟窿来。
1: 好汉，不能急，越是在关键的时候越要沉着冷静啊。我们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

我记得我们几个和牧羊一起杀鬼子报家仇，共赴国难行列。在训练中还是我们几个在风里雨里摸爬滚烫，吃过苦受过罪，在战斗中还是我们几个，是我们一起去感受那种把黑玫瑰之印盖在鬼子脸上的喜悦之情。天骄，是我不好，是我没能体会你的心情。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把黑玫瑰之印带在身上。出来。

我怎么可能忘了？

0: 我们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我们惨死在日本强盗刺刀下的亲人之里。国难当头，日寇横行，山河沦陷，民不聊生。日本强盗是我们共同的仇人。 今天我们四个人在这儿义结金兰，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为血国耻，报家仇，我们一定会把这神圣的黑玫瑰之印盖在所有日本鬼子的脸上。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1: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2: 不求同死。

0: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把这个情况向徐医生汇报一下，看看他有什么关系可以动用，一起去寻找牧羊。
1: 教官，我跟你一块去吧。好吧。如意天骄，你们在家等我消息。嗯，大哥，路上小心一点。嗯，放心吧，啊，走吧。
2: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安全地把他送到医院里边去。这样是不是太危险了？
3: 危险？我从来上海那天起就没安全过，而且就算再危险，咱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这儿啊！哎，你再考虑考虑，就没时间了。
2: 好，我同意你的方案，你抓紧时间准备，我马上把志刚他们调来。
3: 你快去吧。
4: 什么？您要去教堂做礼拜
5: ？K
4: 五啊，谁带你开来的那一黑的事？他说他今天是雷打不动的日子。
5: 这个。まさか、こまえに今日かもらう必要があるのですか？
6: 他说您是不是还要请熊警？

0: 那倒不是，只是。まだ南平の牛で私をかませるつもり？他说他不需要那么多人跟他。心水なるめしや。阿门。
1: 您看，让兰溪小姐陪着您好不好？喂，
2: 三哥，是我，
1: 于诗。哎，我说你这人还真够厉害的啊，竟然一个人跑起单帮来了。哎呀，
2: 什么跑单帮啊？我有重要的事情。
1: 大哥在吗？
2: 你找他，不在。那怎么办呀？到底什么事儿？跟我说。跟你说。怎么？不能跟我说呀？我说你这丫头片子，年龄倒是不大，倒是学会看人下菜碟了。哎呀，这……哎呀，赶紧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吧，别吞吞吐吐了。
3: 好吧，好吧，我惹不起你，我全都告诉你。这件事。
4: 恐怕不太好办呢。不好办也得办。你嚷什么？我看你推三违四的，心里有气。
3: 我是总指挥，我必须为大局着想。
4: 你的全局观，在我眼里，是大打折扣的。
3: 你怎么跟我说话的？
4: 我就这么说话。虽然现在只有牧羊一个人失踪。 可是他却代表了我们整个潜伏在上海地下工作者这个群体。牧羊他是为了民族的解放才去拼杀的。如果他出了什么意外，你作为总指挥不关心不痛痒，对他的生死不闻不问，人家嘴上不说，可是会寒心的呀。刘备还知道摔孩子刁买人心呢，你怎么就不能学一学？所以。
3: 你的态度很关键，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是办还是不办？我又没说不办，我只是说不太好办。好办，
4: 他们也不会来找你呀。就因为不好办，才能显示出你总指挥的能力呀。好，我答应想办法。这总行了吧？
5: 你应该旗帜鲜明、更鲜明地表这么一个态。只要你徐雨龙在，就绝不扔下任何一个兄弟姐妹。好，我表。
6: 你说那小强，还真是挺能说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的，我总觉着他哪儿有点不对劲儿。
5: 为什么？很简单，叫唤的鸟没肉吃。你是因为看不惯他夸夸其谈吗？还有他那咄咄逼人的样子，你说他那哪是什么上下级的关系啊？那整个是一个夫人当政。
6: 那是别人的私事儿，我们还是不必参与。我哪有那份精力啊？
5: 我现在满脑子里装的。
7: 就是牧羊。哎，站住！杨明正，来，过来，大家抱。
8: 你过来。
7: 身上。
8: 好，欢迎，过来，出城干嘛去啊？
9: 看天气啊。
8: 来，欢迎，
10: 走，放行。

0: 喂，老总，你过来，
1: 干什么的？老总，我们是往教堂医院送死人的。死人？谁死了？是我大伯。他怎么死的？得了疾病。什么疾病？
0: 护理了。老总，还是让我们过去吧。不行，必须接受检查。你去检查。
2: 还是你先，
1: 你怕个球啊！快去检查。
2: 你去啊！
3: 哎，怎么了？
0: 报告探长，有个死人要过去。
3: 死人怎么过去？啊？
2: 啊，是这样。有个得了霍利拉的人死了，他们要把尸体运到教会医院去。
3: 得了什么病？
0: 霍利拉。
3: 霍利拉查那么半天干什么呀？放行。
0: 哎，好，走。
4: 孩儿，站住！都别动！
5: 奥斯昂，为什么这样看着我？难道不认识了吗？
3: 那怎么可能呢？你是日本驻沪特务机关长熊井浩先生，我怎么敢不认识您呢？
5: 我不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
3: 你和我都是聪明人，有些话我就不用直说了。
5: 说话不要转弯抹角。有什么直说，
3: 这不是明摆着吗？你现在已经不信任我了。今天早晨你到我的寓所对我进行了搜查，现在呢您又到我这儿来。那对了，我还没问您到我这儿来什么意思。
5: 早上的事情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那是场误会。
3: 是误会这么简单吗？你就跟我直说，现在已经不信任我了，我这活干的也没什么意思。
5: 好了，这件事情等一下再说。
3: 哎，我就是想问问您到我这儿来今天什么意思。
5: 他们什么得干活？
6: 报告机关长太君。
3: 来，等等，你别说，说了机关长也不相信咱们。
5: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反正我已经查过了，不然的话，您再看看。慢着，机关长，这些人我查过了，没问题，就是一个出殡的队伍。如果你不相信我，一定要亲自查一查的话。如果这里边有您要的人，你可以拿我试问。如果没有的话，向死者鞠三个躬，中国人的规矩。这打扰了死者，对你不好，真的。

0: 你背的是什么人？
1: 太君，这是我大伯的女儿，这不，刚才哭昏了。

0: 人是怎么死的？
1: 哦，霍乱。
2: 机关长，传染打大的。

0: 老板，我大日本皇军是小信用的。
1: 是。
0: 老三，你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
1: 是。
0: 好好干吧。

0: 你们看出来了吗？
1: 看出什么呀？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吗？
2: 她可不普通。
3: 我怎么看不出她有什么不普通啊？
2: 她的地位相当不低。
3: 地位相当不低？
2: 嗯。
3: 高到哪儿去？
2: 她是日本天皇的表妹。
3: 快拉倒吧，她要是日本天皇的表妹，那我就是日本天皇的姑奶奶。
2: 你怎么就不信呢？
1: 我就是不信。
2: 你等着，我要用事实证明给你看。哼，哎。

咱们在这儿凑什么热闹？回去吧。哎，再等等。哎呦，这不是瞎耽误时间吗？那毛孩的话你也信啊？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0: 交回医院。
1: 走，好嘞。

0: 哎，机关长，您来了。易群举，哎，有什么情况吗？
1: 没有，一切正常，平安无事。您好，
0: 机关长，里边请。
2: 机关长，请坐。怎么样，娜美小姐在这里住的还满意吗？满意，非常满意。
0: 大人呢？我怎么没有看见她？
2: 娜美小姐去天主教堂做礼拜去了。
0: 什么？
2: 他去天主教堂了？是。不过，请机关长放心，我已经派蓝秘书陪同保护。谁叫你让他去？机关长，奈美小姐非常固执，属下。
0: 说，他去了哪一个教堂？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4: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 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
6: 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

0: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3: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

0: 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

0: 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

0: 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力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9: 当时我确诊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我说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我们那时候才刚刚练4个月。
10: 我就想着把我手上能变现的东西啊，都把它变现了，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11: 你只是他女朋友哎。
10: 他是一个对我很好的人，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0: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把我的生命长度从90天变成了现在的6年。我这余生，我就活2个字，两格。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记住了，游刃级9.9，可以先体验。
1: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游刃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局。群防群治百日攻坚，重庆各地聚焦关键领域，开展拉网式、清单化隐患清零行动等，全民共治筑牢平安防线。提质扩面，新学期重庆农村通学希望专线增加到近300条，把山区孩子的上学路变成放心路。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我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近日，重庆印发《重庆市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实施方案》，明确编制2027年预算实现零基全覆盖，彻底告别沿用多年的基数加增长模式，以按需分配、绩效优先、重塑财政资金配置逻辑，让每一笔公共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
1: 何为零基预算？简单来说，就是从零开始编制预算。在零基预算改革前，预算编制常常会以上年支出为基数来进行调整，这在实际运行中主要有两个弊端，一个是支出固化，另一个是资金使用效益不够高。而零基预算就是在预算编制时不考虑以往预算安排基数，完全根据实际的需求、财力状况、事项轻重缓急等统筹核定支出预算，用事儿来定钱，同时结合绩效评价拨预算，把软约束变成硬约束。
2: 这项改革是全国性的战略任务，更是财政收入增长承压、刚性支出不减背景下的自我革新。重庆全面对标财政科学管理试点任务，从去年起在12地开展改革试点，涌现出一批小切口创新成果。沙坪坝是传统老区，教育、社保等刚性支出比较高，从存量里挤水分成为必然选择。为此，当地财政部门建立分档量化标准，细致梳理所有支出，从人员公用经费、公车运维到办公场地运行，把低效存量释放出来，投入到更加需要的领域。
3: 以前我们的车辆不分新旧，我们所有部门都是一个标准。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根据车辆的年限，然后还有动能，然后区分三类四档，实现了一个精细化的管控。现在我们公车运维费就是跟去年相比，一年就可以节约近千万元的资金。
4: 结合过紧日子、压减支出、成本控制情况以及投入产出比问效成果，探索建立一套量化评估机制，推动各部门从等靠要向主动谋转变，努力提升财政治理效能。
1: 不仅是资金分配逻辑的重构，零基预算改革也是治理逻辑的改变。在旧有模式中，部门更多是守盘子，在零基预算以零为基的原则下，哪些事项值得花钱，钱花的到底好不好，要回答这些问题，预算的申报和审核成为关键。
2: 在大渡口，记者看到了一份为全区59个部门定制的专属填报模板，114项支出明细都配套了标准化填报说明，明确每一项支出的填报要素，包括单位成本、数量、计量单位等。比如在行财科的培训师资费项目上，就要求填写每个课时单价、课时数等，杜绝项目打包申报、搭车要钱。包括这样的预算编制创新管控模式在内，当地以数字财政建设为抓手，探索出归零、立规、联审、问效四步工作法。今年以来，当地三公经费均有下降，而民生支出保持增长。
5: 经过一年改革后，我们的一般性项目资金压减20%，教育、卫生等民生支出只增不减。下一步，我们将在预算把关环节继续深化内部评审、联合复审、现场听审三层审核机制，让财政资金精准投向产业发展，投向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
2: 市财政局介绍，在前期试点基础上，我市印发了《重庆市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加强资源统筹、创新编制方式、硬化刚性约束、推进配套改革四个方面，系统提出四统、四立、四严、四强。

0: 化共16项具体举措，至此重庆形成一套严密的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组合拳，为适应财政紧平衡和收支形势变化，实现财政科学管理提供了有效路径，而这也是财政可持续与治理现代化的一条新路。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边实边细2027年预算，全力抓好财政支出政策清理、支出标准建设、存量资金统筹、项目排序评审、改革成效评估等重点工作，提升民生保障和国家重大战略财力保障水平，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财政力量。
2: 防灾减灾，关键在防患于未然。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垫江县包家镇通过干部巡查、风险落图、提前转移等措施，把防范关口前移，推动风险隐患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
0: 前不久，垫江县包家镇一户居民听到房屋后山传来落石声，巡查队员接到反应后立即进山排查。由于后山竹林茂密，风险点十分隐蔽，经过仔细查找，最终锁定了一块存在崩塌风险的危岩。当地一边加强对房屋周边的巡查监测，一边向这户居民提出了提前搬迁方案。
3: 啊，政府呢还是反复跟我们讲那个风险哈，还是搬迁出去住去安心点儿。
0: 截至目前，包家镇已经排查出的77处重点风险点位，全部纳入四色分布图动态管理，逐一标注受威胁群众、包保责任人和避险路线。当地还组建了31人的应急救援队伍和413人的基干力量，组织网格员、微网格长、楼栋长开展敲门行动。
4: 我们始终把防范做在前面，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防止小风险变成大隐患。
0: 近日，涪陵区应急管理局联合江东街道组织开展了一场森林火灾应急处置盲演实战演练。演练模拟雨台山某处突发火情，以不预先通知时间、地点和灾情类型的双盲形式展开。
5: 两车四人，立即出发，师傅明白？
6: 是。
0: 江东街道应急救援大队接到火情报告后，迅速集结队员，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涪陵区应急管理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增派区级专业救援力量前往增援。演练过程中，现场所有通讯设备保持全时畅通，救援人员通过无人机等设备将灭火作业、火势走势等现场画面实时回传，后方指挥大厅第一时间掌握现场动态，经各方协同奋战，模拟山火被成功扑灭。
7: 连日来，各地聚焦关键领域，开展拉网式清单化隐患清零行动。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大足区立项实施30处地灾隐患整治工程，通过混凝土、封田、加固支护等方式治理高危点位。截至8月31号，已完成20处隐患整治，并通过专家验收。铜梁区针对高温暴雨天气引发的树障压线、藤蔓缠线等电力安全隐患，组建专项清障队伍，保障电网平稳运行。
8: 排查出了我们电力安全的隐患有30余处，我们突击大概半个月左右，能够把这隐患彻底的消除。
7: 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中，重庆高新区发动外卖骑手、配送员、商户志愿者等新就业群体，打造流动末梢哨兵。近日，曾家镇配送员廖鹏发现人行道井盖破损，随即拍照上报，网格社区快速核查处置。
9: 持续联动物业、企业、周边商户等基层力量，多措并举开展宣传工作，着实一键报险、闭环处置，不断筑牢社区安全防线。
2: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结果，重庆共有11项专利成果上榜，包括中国外观设计云奖、中国专利优秀奖和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覆盖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彰显出重庆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创新活力。
0: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深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深蓝 S07 产品外观设计专利斩获中国外观设计银奖。该专利的核心设计理念是共生美学，追求科技、自然、人文

0: 单者的融合共生，将交互灯与系统功能、大空间的需求、低风阻的需求融合到整车的设计造型当中。
1: 整体的内饰采用了这种上下分层的设计，比较精致的那种感觉。中间的向日葵的屏幕可以根据主副驾的需求进行一个旋转。
2: 深蓝 S07 自2023年6月份上市以来，全球的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30万。除了它的智能化、它的安全以及它的电动化，它的另一个消费者最满意的点就是它的设计。
0: 除了外观斩获专利银奖以外，深蓝汽车还有一项技术专利获得了优秀奖。围绕该专利，深蓝汽车已布局77件相关专利，主持和参与制定6项行业标准，推动直流升压技术标准化，有力促进了电动汽车产业升级。该技术现已应用于深蓝全线产品及起源、马自达、阿维塔等多款车型，年产值超过100亿元。重庆此次获奖的11个项目中，新材料领域同样亮点突出。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发明专利，一种用作抵抗高温变形的高强度薄材料和制备方法，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该技术针对半导体、特种玻璃等高端装备需求，突破了贵金属材料在纯净度、组织调控和精密制造上的行业难题。
3: 这次获奖是对我们技术创新和专利布局的肯定，形成了完整的高价值专利组合，不仅解决了国家重点工程急需，也推动了产业自主可控和高质量发展。
4: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全市重点产业布局，提前挖掘、重点孵化、梯度培育高价值专利，把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为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5: 新学期开学，重庆农村通学希望专线在7个试点区县完成提质扩面，以更大覆盖再次出发，用具有重庆辨识度的交通解法，把山区孩子的上学路变成放心路。
6: 这里是身居三峡库区阜新的丰都，曾经在长江两岸居所分散的农村学子们求学，往往需要辗转水路，长途跋涉。今年秋季学期开学，这里创新打造了背篓轮渡加希望专线护学体系。我们现在所在的丰都县石直镇接驳码头，长江当中的水上巴士以及两岸的希望专线正无缝衔接，迎接孩子们上学。
7: 以前每天都要5点多就要起床，天还没亮，下雨天有很多坑坑洼洼的，差不多得用2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可以7点钟起床，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到学校了，也不会打瞌睡了。
8: 联合海事、教委、应急、公安等部门反复查勘，实行定车、定船、定线、定顶、定架、定时、电源，让希望专线成为阜杭乡村教育的民生幸福专线。
9: 在铜梁，26辆通学专车全部配齐人脸识别核验设备和卫星定位终端，学生上车刷脸核验，线路偏离、疲劳驾驶自动预警，实现全程可控、全程可速，用数字化监管为希望专线加装安全锁。
10: 专线实行家门、车门、校门双向闭环接送模式，形成了全方位、全时段的安全防护网。
9: 秋季新学期，我市农村通学希望专线从之前的238条增加到近300条，投入车辆440余辆，服务农村中小学生超4500人。
11: 会同教育、财政、公安、应急等部门和试点区县多措并举，确保可持续运营，并建立出行需求动态响应机制，不断完善农村客运等运输服务体系，大力推广通学客运加客货油融合模式，持续擦亮重庆交通民生服务品牌。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

0: 潮湿的远近一体劲儿，专业。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来看天气，今天早间我市以晴好天气开场，体感较为凉爽。上午10点，中西部及东北部最高气温普遍在26度左右，东南部地区多在23度上下。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以晴见多云天气为主，东南部偏南地区局地偶有阵雨出没。气温方面，局地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7度上下，午后天气较为炎热。大家进行户外活动时，记得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夜间大部地区继续维持晴见多云天气，东南部偏南地区局地有阵雨。市区晴，25到35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4到33度。万州晴，21到34度。潜江多云，18到30度。南岸晴，22到33度。长寿晴，21到34度。江津晴，22到35度。合川晴，24到34度。南川晴，20到32度。綦江晴，19到32度。荣昌晴，22到36度。梁平晴，21到34度。汴江晴，20到34度。忠县晴，21到34度。云阳多云转晴，22到36度。石柱晴，19到33度。秀山多云，19到29度。酉阳多云，18到28度。彭水晴，22到35度。万盛经开区晴，19到31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我这个一碟东西，这谁带来的？这好像是鱿鱼丝啊。
2: 对啊，我带来的。
1: 你带来的？
2: 对，而且挺好吃。嗯，您要不尝一尝？
1: 刚子。

0: 看你的状态，我就觉得你肯定想
1: 啊，是啊，
0: 想吃是吧？
1: 对呀、啊，
0: 那你先尝尝。
2: 等等，这个哈，张老师，这是专门给您的啊，缸子是不能尝也不能吃啊。
1: 嗯，真不让我吃？你啊，你可真小气啊！
2: 还说我小气？你刚才你自个儿干啥了？你不知道啊？
0: 哎，你们俩怎么动不动就又争争又吵吵的？那刚子，你又干什么坏事了？我，
2: 啊，你问他啊，他也不会承认，知道吧？
0: 那倒是，
2: 刚才干那个事儿老绝了啊！而且刚才这咱们这摄像机啊都开着呢啊，我特意让摄像小伙保留了刚才的视频，我给您放一遍，您就知道了。
1: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3: 鱿鱼丝，
1: 谁带来的？立冬，立冬，这小子没来。哎呀，闻着味儿啊，香啊！嗯，这没人啊，别管谁带来的，先尝尝吧。嗯，哟，真好吃啊！嗯，太好吃了，别让人，别让人看见，不行啊，它差这么多，你看出来就不好了啊，这不是我馋呐，这没办法啊，嗯。嗯，爽。嗯，这个又多了。嗯，妈呀，这又多了。
2: 一个坑上起火呀，干啥呢？
1: 你来了，立冬。
2: 啥时候来的？
1: 我刚来，我来的比你早。
2: 我比你早？
1: 那不可能。
2: 我刚才把东西放这儿，我就出去了。
1: 干啥呢？
2: 这是我放的东西。
1: 啥东西啊？这啥呀？萝卜干啊？
2: 不是，这是鱿鱼丝。
1: 鱿鱼丝？是我带的、啊、
2: 不是，我怎么感觉我这鱿鱼丝少了呢、啊、你是不是动它了？
1: 我没有。
2: 你肯定动它了。
1: 我刚来，
2: 这个肯定比原来少了，你肯定偷吃了。
1: 这人怎么瞎赖别人呢？我是那眼皮浅的人吗？哥要是馋自己不能买吗？哎，还得偷吃你鱿鱼丝。哎，鱿鱼丝能值多少钱？这再说了，你这两袋你看看，
2: 我这两袋
1: 这都没拆封吗？这不这不一样多吗？这怎么被人吃了呢？
2: 哎，确实是一样多。
1: 你看，你要是被吃了，是不是肯定得一袋多一袋少吧？你净冤枉人。
2: 但我怎么感觉之前满呢？他俩是一样多，但我
1: 不可能，你肯定是被商家骗了。这年头这包装这不轻，然后卖你贵，这不多赚钱吗？
2: 不是啊，我自己装的，我知道。
1: 你自己装的？
2: 我还有一袋呢，
1: 还有一袋呢，啥呀？搁哪儿整的呀？在这儿。
2: 哎，我这三袋，你看，我这三袋本来哈，
1: 你肯定不是一批买的吧？
2: 这不是有三袋吗？啊，我本来合计啊，这两袋我放着给你跟阮老师，这一袋呢我拿回去给小二吃。呀，这个我就放那里头了。这么一对比，来说你吃还是没吃？来。你跟我说实话。哎
1: 呀，这你不是带给我吃的吗？那时候我尝一口就怎么了？
2: 我跟你说啊，偷吃可不是一个好习惯啊。行了，一会儿啊，剩下的鱿鱼丝你也别吃了，我都给阮老师。哎，
1: 别，哎，别的呀，我这
2: 一份我还是放起来给小二吃，这俩都给阮老师啊。到时候你别馋，行。
1: 别的，阮老师一个人这吃不了，你
2: 行，
1: 给我拿回来。
0: 我说康子你呀、啊，你这个嘴就这么急，就这么馋。本来呢，立冬呢也准备了你的份儿，你就稍微等一会儿，你再吃就不行吗？哎
1: 呀，不是等不。

0: 了吗？
1: 啊，
0: 哎，你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放在我面前
1: 啊，
0: 那鲜味儿直往我鼻子眼里钻，那我怎么可能忍住不吃呢？
1: 嗯，
0: 尤其是这鱿鱼丝啊，
1: 啊，
0: 这可是我最爱吃的零食，
1: 是吗？
0: 那袋子一打开，哎，就一股那个大海的味道，哎呀，扑面而来，那吃上一口，很有那个弹性，满嘴的鲜香，越嚼越有滋味儿，
1: 嗯，
0: 哎呀。幸福感满满的。
1: 行了行了行了，就这鱿鱼丝
0: 啊，
1: 待会儿呢我分点你还不行吗？就瞧你这样子跟我孙子那小的时候那个样子我都觉得差不多。哎，我跟你说
0: 啊，
1: 我孙子在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去那个大连出差，回来的时候给我孙子呢带了几袋大连特产的鱿鱼丝，
0: 嗯，
1: 还有呢一些鱿鱼干。我孙子看我把这些零食拿回来以后啊，那小眼神啊，本身眼睛就不大，小眼神兴奋得不行了，就跟刚子你一样，两眼呢是直勾勾的，就盯着这些零食，这嗓子里呀、啊、就咕噜咕噜的直咽口水。我一看我孙子那个馋样啊，赶紧拿了一袋鱿鱼丝啊，我就给他。但是我趁他不注意，我把另外几袋呢就给藏起来了。
2: 藏起来了
1: 啊？
2: 为啥藏啊？
1: 我怕他一回吃的太多呢。
2: 啊，就跟他一样是吧？
1: 对对对，那小孩啊，对这种零食啊，他根本没有控制力。
2: 嗯。
1: 不过呢，你们俩猜一猜，那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0: 怎么样？难道还是被偷吃了呗？
1: 没错。这孩子惊着呢，
0: 嗯，
1: 我以为我趁他吃得很专注的时候，我悄悄地把剩下的吃的藏起来了，他不会发现。
0: 嗯，
1: 结果呢，人家这小眯眯眼儿，
0: 小眯眯眼
1: 一直瞄着我，
0: 瞄着我，
1: 这我藏哪儿了？人家都知道。后来我还纳闷呢，这孩子怎么吃完一袋鱿鱼丝还这么安静
0: 啊，
1: 也不问我再要呢。
0: 嗯，
1: 结果等过了几天，我反应过来，我去我藏的地方一看。空空如也，鱿鱼早就被他全部吃光了。
2: 嘿，这个说实话
1: 啊，
2: 太正常了，
1: 太正常了。
2: 对，我小的时候也这样，
1: 啊，
2: 就是不管啊，我爸妈藏什么好吃的，
1: 嗯，
2: 最后呢都能被我和我妹妹给翻出来。就是小孩子在吃的这方面啊，就，嗯，尤其是找吃的这方面
1: 啊，
2: 就那个能力那是无限的。
1: 嗯，
2: 因为啥呀？因为真馋呐，啊，这有这诱惑力，那就有动力呗。
0: 嗯，
1: 但是那次呢，我还是批评了我孙子，毕竟他吃的太多了。
0: 嗯，我怎么听着听着 啊，我就是眼神又什么，我好像降温了似的。你没有这意思吧？
1: 没这意思啊。
0: 哎，那阮老师，你不让你孙子吃太多，是不是因为怕这个鱿鱼这里边胆固醇高啊？
1: 有这方面的因素
0: 啊，
1: 还因为呢，我怕孩子吃得太咸了。
0: 嗯
1: 啊，你呢？刚才不是说到那个胆固醇的问题吗？我跟你就说一说这鱿鱼的啊。
0: 嗯，
1: 鱿鱼是每100克新鲜鱿鱼的胆固醇含量，大概是200到300毫克。
0: 那不低呀。
1: 那对呀，确实是有点高了呀。但是有些人呢，因此呢。知道他胆固醇高了，我就不胖了
2: 啊。
1: 那么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鱿鱼的胆固醇的含量虽然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脂肪构成呢是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富含大量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包括你前两天提到的EPA
0: 呀，
1: DHA 呀，就这些物质，你们俩应该都知道了。
2: 是，
0: 嗯，
2: 对，那个欧米伽三、EPA、DHA， 这都是好东西，
1: 是啊，
2: 它能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1: 对，
2: 嗯，
1: 那么这一类不饱和脂肪酸呢，能够有效的防止和减少咱们血管壁内胆固醇的积累，能够促进血脂的代谢，还能够预防我们的血管的硬化，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补充我们的脑力。所以说呢，吃点鱿鱼啊，在维护咱们心脑血管健康，以及呢预防大脑的老化以及记忆力的减退等等方面呢，对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帮助的。
0: 嗯，
1: 那么对于咱们健康的人群来说，只要适量的吃点这个鱿鱼啊，就不用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
0: 嗯，
1: 那么营养界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每周我们摄入这种鱿鱼的话，不超过2次，每次呢是50到100克，只要不过量，吃鱿鱼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多方面的好处的。
2: 那以后我再馋这鱿鱼的时候，我就吃点呗。那我媳妇要是在

0: 旁边念叨啊，你这鱿鱼你不能吃啊，什么胆固醇高，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懂啊，这是宝贝啊。
1: 其实这个鱿鱼呢，我们吃呢，只要吃的适量。我刚才说了一周吃两回，一次一两到二两，你每天吃呢，你就吃个这么一小撮，一小撮都没问题，
0: 就还是得适量。
1: 对，适量，因为它真的是个宝贝，毕竟呢这个鱿鱼呢是来自于海洋，那么这个大海对我们人类的馈赠啊，那是很丰富的。我跟你们俩说啊，别看在餐桌上，鱿鱼呢只是一道菜，其实它在海里的时候，鱿鱼是相当厉害的
2: 哦，
1: 就是它还被人们称为叫海洋中的神秘精灵呢。
2: 神秘精灵
1: 啊？
2: 那你得跟我们说说怎么个神秘法啊？
1: 那我先考考你们俩呀，你们俩知道海洋中的鱿鱼一共有多少种吗？
2: 多少种？还真不知道。
1: 学吧，
2: 鱿鱼分很多种吗？
0: 有那么多种吗？
1: 学吧，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我告诉你们俩啊，就目前全球已知的鱿鱼的种类，一共呢，就是目前已知的，一共是286种。
2: 哎呦，不少啊！
0: 这么多呀！
1: 那么这些鱿鱼的体长，最小的是多少呢？1.6厘米。
0: 那
1: 啊，
2: 还不到2厘米呢，
0: 这没法吃，这个太小了，这个。
1: 对，那么最大的呢？
0: 从
1: 刚子你这儿算，到立冬你那儿算，咱打个来回吧。
0: 啊，
1: 13米。
2: 13米啊！
1: 13米。
2: 那要立起来的话，4层楼高啊。
1: 差不多。
2: 哇
1: 啊！不光是鱿鱼的种类是很多的，鱿鱼它这个长的这个外形很独特，它那个身体是什么样呢？是狭长的，就像一把锋利的标枪那个样子，又像是一种流线型的那种飞行器。就它这种体型，让它成了海洋里边的游泳健将。鱿鱼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喷水。它能通过肌肉的收缩，把水流呢从管腔内急速的就给你喷射出来，从而呢产生强大的一个推力，这个呢就使它游起来啊，就像离了弦的那个箭那么快，嗖它就游出去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鱿鱼呢，还是聪明的伪装猎手。它那个眼睛就像人类的眼睛一样复杂精巧，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周围的这个世界。当他发现猎物的时候，他的身体会迅速地变换颜色，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同时呢，他悄悄地靠近这个猎物，随后两根细长的触腕像闪电般唰伸出来，精准地抓住这个猎物，再用其他的腕足紧紧地把这个猎物给抱住，坚硬的颚部瞬间就发力，把这个猎物呢刺穿撕碎，
0: 可
1: 好，把它吃掉。
2: 好狠呐、
0: 听着都那么厉害
1: 啊。对呀，
0: 不过它的厉害归厉害哈、说到底还是我们人类最厉害
1: 啊。
0: 你鱿鱼你在海里边你就再牛，你最后还不成了咱们这一盘菜嘛，对不对？
2: 哎呀，我最爱的就是那个小吃街上那个铁板大鱿鱼。哎，那大鱿鱼往那铁板上一放，滋滋啦啦的直响
1: 啊！
2: 再抹上那秘制的酱料，哎，撒上那个辣椒面儿、那个孜然
1: 啊，
2: 再咬上一口，哎呦，满嘴的鲜香啊，那个嫩呐、别说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现在我都想吃这鱿鱼丝了。老师都说到这儿了，那你今天赶紧教我们做美食吧。哎，今天能不能就做一个鱿鱼的美食啊？
1: 刚子
2: 啊，
1: 你是自己把自己给说馋了。
2: 是
1: 啊、你馋就馋呗，关我什么事儿啊？
2: 哎，别
1: 是不是、
2: 阮老师
1: 啊，
2: 我真的馋得不行了
1: 啊！
2: 这你得江湖救急呀、是不是？
1: 行，那我就来做一道双椒鱿鱼须。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跟着我呢一起来学一学做今天的这道双椒鱿鱼须。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清洗干净的鱿鱼须、洋葱片、切成条的红辣椒和绿辣椒。首先呢，锅中烧水，

0: 水开后放入葱段、姜片，稍许的黄酒料酒，再放入鱿鱼须，稍微焯一下，随后捞出沥干水分备用。另起锅，锅中倒油，放入拍碎的蒜粒和姜片，把它炒香，再倒入洋葱片、红辣椒和绿辣椒，翻炒一下，接着倒入鱿鱼须以及一小勺豆瓣酱，大火进行翻炒，再加入适量的生抽、蚝油、盐、白糖，大火翻炒，最后淋一些水淀粉，翻炒一下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双椒鱿鱼须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哎呀，这双椒鱿鱼须太香了，色香味俱全呢、
2: 这个吃到嘴里边啊，那得多爽啊，而且很下饭的。
0: 没错，今儿这道双椒鱿鱼须的口感是鲜香、微辣，这个脆爽 Q 弹，就吃起来吧，那叫一个相当的过瘾
1: 啊！过瘾。
0: 而且这个鱿鱼须跟这个鱿鱼身的营养它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咱们适量的吃吃这道菜，可以帮咱们补充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维护咱们心脑血管的健康，还可以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那么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咱们观众朋友要注意了，这个鱿鱼须啊，焯水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那个肉质它容易变老，
1: 变老变硬了。
0: 对，那么鱿鱼须呢，需要大火快炒。你加调料的时候呢，你可以把火关小喽，加上调料以后，开大火翻炒一下，这样呢就可以缩短烹饪的时间，锁住这个鲜嫩。还有一点就是，焯水以后的鱿鱼须啊，表面的水分是比较多的。直接下锅呢就容易溅油，像你不太做菜的，你哎呦怎么就这么烫啊，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呢这个鱿鱼须呢要沥干水分以后再下锅去炒。
1: 好的，记住了哈。那我总结一下，就是鱿鱼好吃营养高，适量食用护心脑，多样烹饪滋味妙。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卡门，他说：“阮老师，刚才看节目，您讲这个鱿鱼哈，尤其听刚子说那个铁板鱿鱼，他说我就想起来我爸第一次带我吃那烤鱿鱼的事儿了啊。那时候呢，我才十多岁啊，我老爸呢也很年轻，我们是在一个旅游景点的小吃街上吃的这烤鱿鱼。哎呦，我到现在哈，我都记得那种鲜美的味道。”当时呢我吃的是满嘴满脸的都是那酱汁儿，然后我爸呢还笑着帮我擦来着。但是现在呢我爸这岁数也大了，我跟他聊这些啊就是以前的事儿，他总是摇头说这事儿有吗，想不起来了。就算是最近发生的事儿哈，他也老是忘。他说我觉得我爸这个记忆力下降的就是有点太快了，然后呢自己就特别的担心啊，怕以后这个记忆力会更差。说阮老师，您觉得我爸应该多吃点啥呀，能对他有这方面的帮助？
0: 这位朋友啊，一般来说呢，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多多少少的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这个事儿。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呢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逐渐的衰退减少。那么我的建议呢，就是您的老爸多吃一点能给大脑细胞补充营养的食物。那么有一种营养呢 是我们大脑非常非常需要的，这个就是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那么我们要说到了富含 Omega 3的食物有哪些呢？首选就是海鱼海虾，比如说咱到菜场里看到的三文鱼啊、金枪鱼啊、沙丁鱼啊、带鱼啊、大海虾呀等等。要是觉得吃不了这么多的海鲜，那你就可以吃一点儿提取出来的鱼油、磷虾油，这都是可以的。这样呢，对身体健康方面是既方便，而且这个作用呢又比较直接。
1: 那阮老师啊，那如果想要在这个鱼油和磷虾油当中，它选出这一种，那应该选哪一个呢？
0: 其实我这么跟你说吧，就这两种对我们身体都很好，
1: 都好。
0: 不过你要让我选的话，我会选磷虾油。原因是磷虾油里边的 Omega 3它是磷脂型的，就是它可以直接穿透我们细胞膜的这个屏障，直接被我们人体细胞吸收。
1: 好吸收。
0: 而且它的生物利用吸收率呢，大概是在90%以上。那么你刚才提到的鱼油，它里边也有 Omega 3。这个鱼油里边的 Omega 3呢，它是甘油三酯型的，那么它进入体内以后需要在体内转化成磷脂的形态才能被我们吸收。那么它这个吸收率啊，大概是小于等于64%。那跟这个磷虾油比的话，一个90%，一个
2: 64%，
0: 这里边是不是差一大截啊？
2: 对，
0: 所以这鱼油呢是远低于磷虾油。并且磷虾油的里边它含天然的虾青素，可能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种天然的虾青素呢，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它能干什么活呢？能清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能保护我们血管健康。而鱼油呢，通常啊，它里边不含抗氧化的成分。如果说鱼油跟磷虾油这么一比的话，磷虾油更胜一筹。
1: 刚开始是鱼油，后来是磷虾油，越用越好，不过吧也越用越贵。
0: 磷虾油啊，它是磷脂型的 Omega 3，它在人体内更容易被我们吸收，那对身体的作用呢也就更好。
1: 懂了，听明白了，要选还选磷虾油。好，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
2: 好，小何他说，阮老师经常看到您在节目里边讲自己的这个家人哈，他说我就很羡慕，我爱人呢走得早，然后呢就一个儿子还留在了新西兰工作，然后一年到头呢都回不来一回。我自己呢为了锻炼身体哈，每天晚饭后我喜欢绕着那个小区啊走5圈。但是几天前呢忽然觉得全身没有劲儿，然后老冒虚汗，你想出去走啊，连这个腿呢都抬不起来了。当时呢我也害怕呀，然后就敲了邻居的门，邻居呢就把我给送到了医院，一检查他说冠状动脉都堵了80%了，然后大夫呢建议做支架，这都3-4天了，还在犹豫啊，说做呀还是不做呀，然后说也没把这个事儿呢告诉我儿子，怕麻烦的，您能给我点建议吗，阮老师？
0: 听了这位朋友啊，你刚才给我们的留言，您这个冠状动脉已经堵了80%了，这已经是很危险的事儿了，这是关乎于咱们生命的事儿，您这个事儿不能犹豫了。您问我的建议，我的建议就是听医生的啊，最好呢赶紧通知您儿子，让他回来一趟，陪您去做这个手术。我相信您儿子最大的希望不是您不麻烦的，而是您能一切都平安没事儿。
1: 对不对
0: 那他现在这个情况，刚才只有医院的医生能帮到他了。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您在手术之后的恢复期或者说是保养期，在这一个阶段啊，我可以给你一些饮食上的建议。到时候呢您吃一些 Omega 3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因为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能够降低您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还有这个坏的胆固醇，也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够减少你血管堵塞的风险，还能帮助你的血管保持一定程度的畅通，维持你血管的这个弹性。那么含有 Omega 3

0: 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海鱼海虾以外，还有一些深颜色的蔬菜，比方说甘蓝、菠菜、马齿苋、紫苏、海带等等，一些豆类和坚果当中呢也含有，比方说黄豆啊、核桃，或者你吃点那个核桃油也行，还有什么杏仁、腰果啊。对，您儿子不在新西兰吗？你就让你儿子在新西兰给你买一些进口的那个新西兰当地那个磷虾油回来就行了呗。这个比普通的食材，就我刚才说那些食材的作用大多了去了。
1: 哦，阮老师，我听出来了哈，这进口的磷虾油应该是比国产的更好呗。
0: 你要这么问我，我跟你说吧，大概率上来说确实是这样啊，咱们有一说一嘛。因为好的磷虾油，它所用的磷虾必须是来自于绿色没有污染的南极海域，而国外有一些有实力的公司，它会获得这些海域的捕捞权。
1: 对，
0: 而且呢他们还拥有先进的捕捞技术，对原料的筛选呢是极其极其的严苛，他们能确保这个磷虾被鲜活的捕捞回来，然后进行迅速的加工，营养呢不让它流失。另外呢，国外的大公司呢，他们在磷虾油的这个提取、包装等等方面，他们那个技术啊更加成熟一些，能生产出这个含量纯度超级高的磷虾油。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多国内厂家比不上的。所以呢我就建议这位朋友啊，可以让在新西兰的儿子给你买一些磷虾油带回来。
1: 这就那句话，近水楼台先得月，
0: 可不是吗？
1: 离南极近呢。明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青山依旧他发的。
3: 阮老师你好，我跟你说啊，前段时间我女儿女婿来看我了，我女婿还特意开车带我们全家出去玩，结果车开到半路的时候，我头晕恶心难受，一下车我就吐了，我自己我老伯和女儿都认为我这是晕车，但回来后啊，我女婿呢非要带我上医院查查，哎呦这一查说我有中度脑血栓，大脑供血不足，哎呦幸亏我女婿啊大夫给我开了药，女婿还给我买了磷虾油，还是进口的呢，哎我吃着感觉还真挺好的，但是我一打听这进口的磷虾油700多块钱一瓶呢，这也太贵了，阮老师您呢有没有这个便宜点的磷虾油啊，我不能让我女婿这么破费呀。
0: 立冬啊，这位先生他有一位好女婿，这位先生我跟你说啊，这个磷虾油它确实是进口的好，但是进口的确实它卖的就贵，在国外它就是那个价，因为它的生产成本是很高的。据我个人了解，国外的那个大公司它会应用一种独特的生态捕捞技术来捕捞南极的这个磷虾，而这种技术呢它用到的是专门的一种捕捞船，那个船的造价就是相当惊人。那么这个进口的磷虾油的成本，刚才这位先生说了是一瓶
1: 700多
0: 啊，成本确实是高啊，那么售价它自然也得高。至于这位先生您说到的，阮老师啊，你这儿有没有便宜点的磷虾油啊？我这跟你说实话，我这儿还真没有。不过呢，您既然提到了，我可以去帮您找找。如果找到了有消息的话呢，我会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好吧？那这个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也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那我们下期再见。

0: 来到，去汉密尔顿公馆。嗨。
1: 你们说什么？于是真的被熊景浩抓走了？我们俩是亲眼看到他被抓走的，这回可是赔大发了，一个没有下落，又搭上了另一个。
2: 这都怎么了？这是。

That means what? That means what? Dodo.

0: 我是说，您能平安回来太好了。
1: 雷主任，我和娜美小姐有几句话要单独谈谈。
0: 好，好，好，你们谈，你们谈。

0: 你这个人呐，就是不明白，是脸重要还是命重要啊？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再递给他，就让他打，打累了不就不打了？ 这么说，那个日本女人真的有可能是天皇的表妹？开始于师跟我说的时候，我并不相信。可是我后来看到琼景浩带着日军新级火燎的把他抓走的时候，我信了。
1: 现在最要命的是，于师也被抓去了。我担心。你担心什么？我，你别吞吞吐吐的，有话直说。我担心于师被熊景浩抓去以后，刑讯逼供吃不消，万一把咱们给供出去怎么办？
0: 不可能，我认为于师不会的。
2: 天骄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看。
3: 咱们还是小心为好。那好吧，那咱们现在就立刻转移到二号联络站去。
4: 不出去了，去吧。先生，你可回来了？找到了吗？找到什么了？牧羊啊。
3: 找不到。
4: 谈何容易？你的关系都用上了吗？嗯，都用上了，可是反馈回来的消息基本上都是零。这可怎么办呢？
3: 没什么不好办的，不就死个人吗？封给他个英烈称号，再让局座在重庆给他开个追悼会，就算过去了。 还不都是做给活人看的，小乔啊，吃咱们这碗饭的，谁都可能有这么一天。如今，你这么顾他。

到时候又有谁来雇你呀？没必要那么兴师动众的。哎，小乔啊，去给我泡杯茶，我都快渴死了。

矢梁鞋铺是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老板矢梁，系负责人鼹鼠。矢梁鞋铺。

0: 最高司令长官阁下，我请求你尽快让黄氏慰劳团离开上海。
1: 尽快？哎，
0: 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感觉到黑玫瑰已经向他们步步逼近，他们再上海多待一分钟，死神也就会向他们靠近一步。
1: 不行啊，青将军！现在各个战线的情况跟以往不同，我们的一个将军阵地观摩团被八路军一口吃掉，此为将军八位大卒，命赴黄泉，举国震惊，朝野夸赞。我们不能再干那种 受人疑柄的傻事，动动脑筋啊！要动动脑筋。

0: 怎么回事？
1: 一直跟着你呢，让我给干掉了。
0: 是日本特务？
1: 不是，76号的人，同时呢也给重庆方面捅情报。
0: 看来胁迫这个联络点
1: 肯定是不能待了，赶紧走。
2: 那个女孩子情况怎么样了？
1: 已经脱离危险了，我给她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就等着跟他们的头联系了。
2: 你认识他们的头吗？
1: 李子涵，就是在丽丽歌舞厅唱歌的那个。哎，对了，那个真的黄氏卫劳团有消息了吗？
3: 8号暗线同志送来的情报说，汉密尔顿公馆今天黄昏来了几个神秘的客人。
1: 汉密尔顿公馆？
4: 对。

0: 熊锦居，我是樱花皇后。
1: 我的樱花皇后，什么事？
0: 我有紧急情况要汇报。
1: 讲。
2: 大哥，你也早点休息吧。我睡不着，也不知道于氏和牧羊现在究竟怎么样了。我也为他们两个担心呢。明天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们。
1: 很好。魏殿军，那个女孩子的情况怎么样？
3: 已经查清了，她叫于诗，是女子大学外语系3年级的学生，没有发现她有反日的政治倾向。
1: 去，把她放了。
3: 放了？
1: 执行命令。

牧羊，你可急死我们了！牧羊，牧羊，你醒醒，你醒醒啊！

相信那里一定会是你们感兴趣的地方，一个关注你们的人。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

0: 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聊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鸟，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鸟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脚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脚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女龙凤钻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玩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 朗维斯飞轮脚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

0: 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体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脚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脚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脚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脚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0: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脚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3: 好消息，好消息！

0: 蓝维氏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的卧底？
2: 陈克海，你到底是不是卧底？
3: 使命撕裂情谊，
4: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5: 他在撒谎。
3: 宿命，明暗交锋。
6: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7: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3: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8: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0: 云诗，大哥，我好害怕，别怕别怕，有我们在这儿呢啊！云诗，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
1: 刚才外面有一个人告诉我的。
0: 谁？
1: 我光顾着害怕了，没看清楚。
0: 好了，你别害怕了，你先稳定一下情绪，快告诉我，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再来！呀呀呀！呀！呀！

0: 不好！
1: 大哥，小鬼子来了，
2: 那怎么办啊？

0: 这样就来不及了。这样，我们先想办法把牧羊转移到密室去。
1: 是。

您这是，赶快给我包围这里，一定要给我抓住那个恶鬼！嘿。

0: 如懿，你等一下，我去打开密室的门。好。不好了，大哥，鬼子朝这边来了。
1: 什么？
0: 我看金密室可能来不及了。
1: 那可怎么办啊？
0: 大哥，要不然咱们跟小鬼子拼了。
1: 不行，硬拼绝对不行了。
0: 这样吧。

准。

0: 如懿，我们俩赶紧出去接尹天骄吧。
1: 是，我呢？
0: 你在这儿看着牧羊就可以了。
1: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不行，这是命令。如懿。

他没有子弹了，冲上去，给我抓活的！

0: 大哥，大哥，枪是从那边传过来的，走。全城记，全力搜捕那辆摩托车。嗨。
1: 水来了。

0: 大哥，枪声停了，咱们失去方向了，下面怎么找啊？
1: 我们不能像无头苍蝇一样瞎碰乱撞的，这样吧，我们回家等消息。

你最好放乖一点，任何反抗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来，把你的家伙交出来吧。

0: 你听我解释。不，任何解释在我这里都是苍白无力。你是要杀了我吗？你这样不问青红皂白，你会冤枉死我的。
1: 宁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校长的训示，就是我的座右铭。
0: 好，那你随便吧。
1: 记住，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

0: 现在该轮到我说了，一切反抗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家伙交出来。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事到了该向你亮底牌的时候了，你先坐下。

0: 你先看看这个。
1: 任命乔伊娜为华东剿共总指挥。蒋中正。

怎么把车停这儿了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下车。不，我不下。姑奶奶，我今天心情特别好，我还没坐够呢。哎，我的及时雨大救星大恩人，你能不能摘下你这块遮丑布，让我见识见识你的庐山真面目啊！哎，哎呀，哎呀，啊啊啊啊啊！

0: 这回你该明白了吧？
1: 明白，当然明白。
0: 那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1: 知道，知道。
0: 下步，我打算这么办。

姐妹相逢，可喜可贺。一个关注你们的

0: 牧羊，牧羊，你别乱动，快快快，快躺下，慢点。牧羊，你还好吗？
1: 大哥，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哦，你在医院的太平间。
1: 太平间？
0: 嗯。
1: 这么说，我真的到阴曹地府走了一趟，
2: 可不是嘛？幸亏有好心人救了你。
0: 是啊，牧羊，你赶紧告诉我，你知不知道是谁救了你？
1: 知道，我还是不说了。
2: 为什么？
1: 我说出来你们也不会相信的。
0: 不会相信？为什么不相信？
1: 连我自己感觉那好像就是一场梦。
0: 牧羊，你是不是糊涂了？那个人他救了你，就等于是救了我们大家，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救命恩人。我呀，还准备啊登门拜访去感谢他呢。你快说，他是谁啊？
2: 快点告诉我们呀！
1: 好汉，
3: 好汉，是他。

0: 圈胶。你这是怎么了？哎，跟你说话呢，到底怎么回事儿？别提了，姑奶奶我呀，走了好几十里地这才回来的呢。什么？好几十里地？你说说，怎么回事儿？事情是这样子的，
1: 那位小姐。那位小姐，
2: 那位小姐，
3: 那位小姐，请不要生气。
4: 气大可是会伤身的。
5: 可马伊尼斯呆呆，我担心我再带秋哥进到咬死气大哟。
6: 他说让你告诉熊警机关长，他不愿意打扮成中国人的样子。
3: 好，好，只要您不生气，这个事情我来办。
4: 外面天凉，你还是快进屋吧。

0: 这回你听明白了吧？你的意思是，救你的那个人是好汉？我可不敢肯定是不是他，反正我是从脸型上来判断的。这个人的脸的尺寸啊，跟好汉的脸的尺寸差不多。
1: 哎，哦，刑警机关长啊，你有什么指示？您说。
2: boss，我现在通知你，上午10点到我这里参加紧急会议。
1: 什么内容啊？啊，我是不是需要做点什么准备？
2: 我们还是不要在电话里说为好，以为事关重大。

0: 记住，10点。好，10点钟我准时到。
1: 奎子，
2: 探长，你找我呀？
1: 我出去一趟，你替我招呼一下啊！
2: 哎，探长。

0: 李小姐，找我有事吗？
1: 吃完了吗？
0: 啊，还剩一口，有什么事说吧。
2: 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

0: 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当时我确诊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我说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我们那时候才刚刚练4个月。
4: 我就想着把我手上能变现的东西啊，都把它变现了，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5: 你只是他女朋友哎。
4: 他是一个对我很好的人，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3: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把我的生命长度从90天变成了现在的6年。我这余生我就活2个字，梁哥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吃完了吗？
1: 啊，还剩一口，有什么事说吧。
0: 跟我来一下吧。
1: 哎，把钱给我付了。

0: 我们俩是一家人，你干嘛这么看着我？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
1: 哼，哎，不会是请我吃了顿早点，心疼了吧？

0: 谢谢你，我从心里深处想跟你说这两个字，感谢你每一次出手相救，特别是这一次，你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从阎王殿把牧羊抢了出来，郝探长，谢谢。
1: 说实话，我就怕你跟我说这个。如果你要谢谢我的话，我特想问问你们，你们是为什么？你们又是为了谁呢？
0: 怎么不一样？
1: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的国家，也就是我们的家，现在深受灾难。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人，没有家，没有家就成孤儿。我相信你和我都不想成为孤儿，所以我们必须这么做。
2: 我的牧羊老弟呀、啊，你说是好汉把你剥得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才不是呢！不是，不是你脸红什么呀？不是你气短什么呀？不是人家怎么给你上药包扎呀？哎呦，你就承认了吧，看就看了，摸就摸了呗。
3: 这有什么呀？在医生面前是不分男女的。哎呀，这可惜的是啊，人家不是医生啊。可他是在救牧羊的命。当
4: 心，趁人之危，趁鸡吃豆腐的人呐、啊，大有人在。
3: 你这不是鸡蛋里头挑骨头吗？
4: 耶，
3: 那也得有骨头挑啊。
4: 老四啊，关键的细节啊，一定要搞清楚的。你以为人家是你啊？ 那么阴暗，那么龌龊，我愿意管得着吗？
2: 这不就结了？有钱难买愿意，既然你愿意呀、啊，与我何干呢？

0: 陶探长，恕我直言，如果你不属于重庆，恐怕一定是延安吧。
1: 何以见得呢？共产党人可是坚定的抗日先锋。嗨，也别太自作聪明了。我不参加国共，难道就不抗日了吗？现在所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倒认为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情。
0: 假如我非常愿意做这个桥梁，我想重庆那边会热烈欢迎像郝探长这样的有识之士参加我们的。不知探长。

0: 家未必都是件好事情，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追求。
1: 那不知郝探长，信仰是什么？追求又是什么？
0: 我现在只想把日本人从我们的家里边赶出去。
1: 那以后呢？
0: 我这人比较笨，干完一件事情再说另外一件事情。
1: 那我们
0: 继续合作吧，这样大家都比较宽松。
1: 郝探长，你可真是太狡猾了，说起话来真是滴水不漏了。
0: 那好，我们换一个话题。
1: 那好，我希望郝探长能够再给我详细说明一下关于汉米尔顿公馆的一些具体情况。
0: 又是公事儿，感兴趣？
1: 非常感兴趣。
0: 好。
2: 奈美小姐，您找我。
3: 理由はどこですか？
4: 哦，他在问你李主任呢。
2: 哦，他到巡警机关长那开会去了。
5: 三次长沙会战已经耗费了我们太多的兵力，目前浙赣主干线战事紧迫，不易前行。相比之下，皖豫地区则相对稳定。我已经向最高司令部建议，让客人们从皖南入手，走水路，暂定五大港口城市。至于是哪五个城市，还要跟客人们商讨而定。我相信整个行程耗费将会有一个月，最后转回到上海。各位对这个计划有何意见？
6: 这样甚好啊，走水路顺风顺水，一路下江南，完全可以避开国民党尤其是新四军的袭扰。机关长，您这一招可谓是虚中带实，实中有虚啊。正可谓高人高手出高招啊。郝探长，是李某的话有什么不妥，还是你有什么高见呢？
0: 高见谈不上，见解我倒有一点。
6: 哦，那何不说给刑警机关长听听啊？
0: 哼，我怕我说出来你受不了。
6: 我还没那么脆弱。
0: 你这马屁拍的有点过，当心他撂蹶子踢你一个跟头。
6: 啊？什么意思？
0: 你可以问问机关长啊。
1: 这个就是所有的行动方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异议啊？你们呢？
7: 没有，没有。
1: 那好，那就按照这个计划，大家准备吧。
8: 是是。
9: 子涵，
1: 怎么了，教官？
9: 今晚就行动会不会太仓促了？
1: 怎么仓促了？
9: 汉聂热公馆现在一定是明岗暗哨封锁的密不透风啊。
1: 那又怎么样？我们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吗？
9: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那个好汉，我怕这万一是个陷阱，咱们进得去可就出不来了。
1: 放心吧，我相信我的眼力还有我的判断力。
9: 我还是劝你三思而后行。
1: 欧阳教官，我的决定已经定了。
9: 你现在怎么变？

0: 你这么固执，这并不是我固执。你想想，现在日本人的计划箭就在弦上。如果我们还前怕狼后怕虎的，那四个皇室慰问团的成员就会顺利的从我们眼皮底下离开上海，去进行那个所谓的慰劳，对着那些残杀我们中国同胞的日本鬼子，鼓吹什么武士道精神，然后再去前线杀害我们更多的中国人吗？
1: 这些道理我也懂，但是我还是要先向徐先生汇报一下，他是总指挥，还是由他决定的好。等等，关于好汉的事儿，我希望仅限你一个人知道，不要对任何人泄露。 算是我李子涵个人对你的请教。

0: 老团长，
1: 李主任，怎么了？走得够快的。哼，我听出来了，你这是有点一语双关的意思，啊？
0: 这明白人就是不一样啊。
1: 不过无论我走得快慢，都以不挡别人的路为前提。哦，
0: 那要是有人挡了你的路呢？有这种事吗？假如，我是说假如。那我就把它给搬开。嗯，英雄所见。是吗？机关长。
2: 你们现在都是重剑在身，应该精诚团结。我可不想看到自己人的内耗。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
0: 是。于清军，你对我大日本皇军的忠诚，我心里很清楚。请机关长放心。 为了大东亚圣战76号，绝不辜负总指挥的厚爱。
2: 很好。

0: 没错，看样子这次我们没摸错地方。
1: 要不咱们就上吧。
0: 哎，等等，先看看动静再说。
2: 报告齐馆长，猎物出现。
3: 齐馆长神奇妙算，简直就是诸葛在世啊！
4: 传我的命令，把猎物放出去。记住，一定要给我抓活的。

十分钟已经过去了，还等什么呀？再这样等下去啊，世事都赶不上热乎的了。就你话多，本来嘛。心动。

0: 我们做埋伏了，撤。
1: 这是怎么回事？
2: 他们跑了。
1: 追，快给我追！
2: 追，快追！

0: 这有人！
1: 机关长，好像打到了一个。

0: 真选呢？要不是咱们背后的那两声枪响，咱们现在真成了日本鬼子的阶下囚了。
1: 我现在想起来浑身起鸡皮疙瘩。大哥，你说会是谁救了咱们呢？
2: 知道我们去那个地方的，只有那个好。
1: 好个屁！我现在啊，只有一个念头，我真想一枪毙了这个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伪君子。

0: 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他怎么就伪君子了？
1: 你懂什么呀？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是这小子一手策划搞的鬼。
2: 天骄，你不能没有证据胡猜乱说呀。
1: 二哥，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谁胡猜乱说了呀？人长脑子是干嘛用的呀？是想事儿的。我又不是猪脑子。
3: 天骄，你先别激动，你可以先说说你的根据呢。
1: 说就说，大家仔细想想看，是他提供给咱们的情报，对不对？咱们到了那儿遭到鬼子的埋伏，对不对？这个问题啊，恐怕连三岁的小孩都能猜得到。

0: 他伤口包扎好，送到特护病房。
1: 是。
2: 什么？李子涵他们遭到了日本人的埋伏，
3: 这就是一个陷阱。幸亏他们撤得早，没有造成伤亡。
2: 没有造成伤亡，那是侥幸。我早就对他们说过，这是异想天开的胡闹，胡闹。这回好了，玩砸了吧？李子涵本身就嫩了点儿，我一直在担心他这个队长到底能不能胜任。
4: 你不能这么说，李子涵他们一直干得不错。这次公馆，也许他有他的考虑。再说了，谁还没有失手的时候啊？
2: 你还替他说话？树木寸光。现在好了，我们是处处被动。
4: 他们也不是一事无成啊，最起码把熊井浩的阵脚给打乱了。
2: 熊井浩乱了，我更乱了。下一步该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4: 车到山前必有路。徐先生说话有点冲，你别往心里去。
5: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8: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 于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9: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0: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

0: 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 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

0: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 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

0: 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大家同学一场，
3: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4: 同窗不同路，
3: 正因为陈可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5: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4: 同行不同心。
5: 怎么又查我？
6: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4: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0: 还是为咱们好。其实也不能完全责怪子涵他们，我也有责任。都是你欧阳剑把他们给惯坏了。谁的责任，谁负？
1: 我并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我可以向局座请示处分。
2: 请示局座干什么？我就可以处分你。
1: 好了，以龙，你不看现在几点了？扯这么大嗓门也不怕别人听见啊？
3: 我去给你买点夜宵吧。小乔，还是让周嫂去吧。
1: 她肯定睡了，还是我去。

0: 情况怎么样？
1: 已经做过手术，在重症监护室呢。

0: 多派几个人守在这里，任何人不许接触他。如果他醒了，马上通知我。
1: 明白。

0: 帅哥，你怎么了？
1: 我头很痛，陪我出去透透气吧。

0: 哀家，
1: 我的樱花皇后，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不要着急，现在我想出了一条锦囊妙计。
0: 哀家，主动放弃皇室慰劳团的任务，明天就大张旗鼓地送客人们离开上海，回国去。
1: 大张旗鼓的。送我们的客人离开上海回国。你的意思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我的熊锦军真是个明白人，一点就透。我想这样配合你。
0: 就是。有戏。

0: 不管怎么样，我绝对不相信郝汉是天骄说的那种人。你根据什么呢？我现在一直在想，那两枪，你的意思是？
1: 对，一定是他给咱们鸣枪报的警。可这两枪是不是他开的呢？
2: 你别这么看着我，我说的不对吗？明天我就去找他问一下。
3: 来，趁热吃吧。
4: 谢谢，我不饿。都买回来了，我也得吃两个呀。请。
2: 我去密室。好。
3: 干什么呢？我要是回答了您的话，那咱俩中间就有一个人是傻子了。谁
5: 是傻子？
3: 那你就是瞎子。你，怎么，让不让进？不让进，我回去睡觉了。
5: 这药不是刚换完吗？怎么又要换呀？
3: 那你得听我医生，我们当护士的完全是按照医嘱办事，只要医生下了医嘱，我们就得不折不扣的去执行。
5: 行行，别啰嗦，进去，抓紧。

0: 别出声。
1: 我刚截获了熊景浩发给日军的重要电报，
2: 快念。
1: 日军并转内阁，黄氏慰劳团已被黑玫瑰频繁追杀而危机四伏，为了确保黄氏成员的人身安全不出意外，请求暂缓慰劳计划，先回国待局势好转之后再来。悍妇熊景浩。
3: 那日本军部回电了吗？
1: 回了。
2: 耶，
1: 同意军部。
2: 太好了，这个黄氏慰劳团就要打道回府了，那个暖心之旅也就不攻自破，烟消云散了。欧阳，咱们马上约见李子涵，让他到三号接头地点。
3: 好。
4: 哎，看样子你恢复的还不错啊。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这个我一时半会儿的跟。

0: 你说不清楚。你知道门口有好多人守着你，你现在处境很危险呀。这事儿我知道。要不，我先想办法把你救出去。我要想出去的话，还用等着你来救我吗？我不自己早走了。那你还躺着干嘛？好玩啊！我不能走啊。为什么？
1: 现在刑警不着急杀我，他最着急的是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要这么走了，那不等于不打自招了吗？
0: 可这太危险了。难道你就不怕他哪一天识破你了吗？我担心啊，所以这事儿你得帮我。我？怎么帮？
2: 什么事儿？欧阳教官紧急通知，让你马上去三号接头地点。
3: 去三号接头地点？
2: 对。
3: 这么晚了，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2: 他没说。
3: 行，我立刻就去。

0: 子涵，
1: 教官，什么事儿啊？那么着急？还是让徐先生跟你说吧。
2: 徐先生，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刚刚截获了熊景浩发给日军军部的重要电报。说是黄氏慰劳团已经成为你们黑玫瑰频繁的追杀目标。军部已经决定了熊景浩关于黄氏慰劳团暂缓慰劳、先行回国的计划。
1: 什么意思啊？难道他们取消了慰劳？
2: 这是好事啊！暖心之旅半途夭折，这也是在你们黑玫瑰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做出的决定。你们钦差小队功不可没。
1: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也未免太便宜他们了吧？
2: 哼，他们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下好了，你们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他几天大觉，养足了精神，准备迎接新的任务。
1: 是。

0: 谁呀？
1: 我是路过的，天要下雨了，我是来向您借把伞的。
0: 我们家没有多余的伞呢。
1: 我二表哥说了，他的那把伞落在您这儿了，让我用他的那把就行了。

0: 坐。
1: 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什么紧急情况吗？
2: 郝探长负伤住院了。
1: 啊？在哪家医院？
2: 教会医院。郝探长让我告诉你。
3: 什么？你是说郝汉他受伤了？
2: 他现在就住在教会医院的特护病房里。
4: 他伤在哪？
2: 左肩胛。嗯，
4: 我明白了。
2: 你明白了？你是说你两枪？现在76号的特务在那里看守着他。大哥，熊景浩那只老狐狸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
3: 对，咱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4: 哎呦，我的大哥呀，你想要壮烈殉国着什么急呀？小日本还没被我们赶出中国呢。反正我呀，我还不想这么早死呢。
2: 这事情是因我们而起的，我们必须全力帮助他渡过难关。

机关长，我宁可这探长不干了。这黑玫瑰的案子我也不想查下去了。我还年轻呢，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干呢，机关长。

0: Elsa， 你的命很大。
1: 哎呦！

0: 机关长，我愿意接受所有的审查。
1: 猴子，我原来是想准备好好的审查你一番，但是现在不用了。为什么？ 能够让黑玫瑰登门拜访的，都是无限忠于我大日本皇军的人，不是吗？只不过，
0: 这别人都死了，就我一个人还活着。
1: 那是因为我带人及时赶到的原因。
0: 是，而且还有李主任，这次。 李主任的手下有很多人都已

0: 我们都是为皇军效力的人，我希望以后我们能经常合作。
1: 一定。
0: 你看，眼下皇室慰劳团正需要我们效力的时候。
2: 我来告诉你们吧，皇室慰劳团已经取消了这次行动。今天下午3点就要启程回国了。

0: 皇室慰劳团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1: 我们的任务也暂时告一段落。
0: 按照徐先生的指令，我们需要就地解散，各自回到各自的隐蔽点，等待新的任务。
2: 是。
3: 下面没有。

0: 黄氏慰劳团的情况怎么样了？据码头上的暗线报告，黄氏慰劳团的成员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九州丸号”，轮船正点开出了码头。这么招摇，好像恐怕别人不知道似的。这不是熊九号的风格呀。你担心？
1: 我担心他们回马枪了。黄土高坡也分析到了这一点，我们已经布置了人力，对他们进行全面的严密监控，发现不正常的情况，消息会立即反馈到你这里来。
0: 来，
1: 浩瀚，我问你。
0: 你是不是对黑玫瑰小队产生了感情啊？什么意思啊？几个姑娘，风华正茂，这么不要命的拼着跟日本人干，挺可爱的，也挺可敬。
1: 你是不是想争取他们呢？
0: 那李子涵还想争取我呢。
1: 好，我告诉你，他们的教官欧阳剑是朋友。

0: 再来一次怎么样？
1: 怎么玩？
0: 你想，
1: 请。

0: 收官了，改天怎么样？
1: 那就别怪姑奶奶没给你机会了。

0: 主任，您可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赌神啊，怎么能输给他呢？
1: 屁话，我输了吗？你们懂什么叫秀色可餐吗？

0: 你怎么来了？啊？
1: ？
2: 你的房间里怎么有股味道？
1: 味道？我的房间有味吗？
2: 呛人的烟气里好像有一股汗脚的味道。
1: 这可能是男人的味道吧。坐吧。

0: 说吧，你怎么知道住在这儿？
1: 真是废话，那不等于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在那儿不是一样的吗？
0: 这脾气是真大，不过也难怪，这跟性格有关系。找我什么事儿？
1: 哦，我是专程来向你道谢的。
0: 谢什么？
1: 谢谢你上回从日本鬼子的手中把我救出来。
0: 行，这个谢谢我收下了。同时呢，也谢谢你们姐妹。
1: 哎，我们是兄弟，不是姐妹。
0: 好，同时也谢谢你们兄弟，如果没有你们的话，我这条性命也没了。你叫什么呀？

0: 我叫牧阳，穆桂英的穆，太阳的阳。
1: 嗯，哪儿的人？
0: 河南洛阳人。
1: 河南洛阳人。
0: 嗯。
1: 这河南洛阳有一个著名的武术大师叫，叫穆啸天。
0: 你认识他？
1: 啊，我不认识。但是穆啸天奋勇抗日，我们所有人都很敬仰他。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的父亲。我父亲从小就把我当作一个男孩子来训练，还教了我一身的武艺。
1: 难怪是穆英雄的女儿。哎，你找我来不光是为了谢谢我吧？还有别的事儿吗？哎，你要有什么事想求我帮忙的话，只要我能做到，我肯定能帮你。真的。就算看在你父亲的份上，我也一定会帮你。
0: 那好，郝先生，
1: 嗯，
0: 我今天来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

0: 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当时我确诊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我说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我们那时候才刚刚练4个月。
6: 我就想着把我手上能变现的东西啊，都把它变现了，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7: 你只是他女朋友哎。
6: 他是一个对我很好的人，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5: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把我的生命长度从90天变成了现在的6年。我这余生我就活2个字，梁哥。
8: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上一次你救我的时候，你真的看了我的身体？
1: 我，
0: 你说话呀。
1: 这问题很重要吗？
0: 当然，你回答我，就算看在我父亲的份上，你也应该回答我这个问题。
1: 上次呢？上次我把

0: 李小姐。
1: 郝探长，
0: 请进吧。
1: 牧羊？啊，大哥，你怎么在这儿？郝探长，这第一句话呢，是关于你身上的枪伤，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0: 还有呢？
1: 上次我在外白渡桥遭遇日本鬼子袭击的时候，挺身而出救我脱险那个人，我也知道是谁了。
0: 完了吗？
1: 好了，我的话说完了，不打扰了，告辞。

0: 情况就是这样。
1: 好，你们继续严密监视，这个情况我立刻通报黄浦江。
0: 好。
2: 报告机关长，76号密电。
3: 江，
2: 鸽子已经飞抵新窝。
4: 立即启动第3号方案。
5: 大哥，别走那么快啊，我都快跟不上你了。哎，大哥，你不要不理我吗？跟我说说话。你笑什么呀？
6: 好你个牧羊啊，你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是吗？我呀得对你刮目相看了。
5: 大哥，咱平日都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还刮什么目啊？
6: 说实在的，其实你很有眼光。好汉是一个很正直而且值得信赖的男人，如果你们真的能，我从心里面祝福你。
5: 哎呀大哥， 你看你在说什么呢，你可真冤枉死我了。
6: 我说的不对吗？嗯，
5: 大哥，人家救了我的命，我登门道谢难道都不应该吗？
6: 道谢？难道你就是为了去说一声谢谢吗？啊，
5: 我承认在他身上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我也特别愿意跟他说说话聊聊天。每当我跟他说话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特别豁亮。
6: 傻丫头，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情窦初开。

0: 哎，郑远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1: 玄云关是76号的一个秘密据点。
0: 嗯，
1: 据我们的暗线报告，4小时之前，有十几个身份不明、形迹可疑的人进入那里。我们必须想办法迅速地查明这些人的真实身份。

0: 天哪！
1: 你瞪那么大眼睛干什么呀？不认识啊？
0: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1: 这些啊，都是那些臭男人心甘情愿的孝敬咱们姑奶奶的。
0: 我不懂。
1: 不懂就对了，我呀也不许你懂。好了，我今天晚上就住在你这儿了，明天你陪我去一趟玄云观。
0: 去玄云观做什么呀？
1: 去给我那些被日本鬼子糟蹋致死的怡红院的姐妹们

0: 无量天尊，贫道可为施主笑点什么力吗？
1: 请问您是释然道长吗？
0: 不不，贫道是释然道长的大徒弟虚一。不知施主找我师父有何贵干？
1: 我想请释然道长帮我做个法事。
0: 不知施主要做什么法事？
1: 我想祈求平安大法。
0: 祈求平安大法？
1: 你看，干我们这行的吃的是阳间的饭，干的是阴间的活，整天跟枪子打交道。
2: 要说这人不怕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请释然道长帮我做个法事，求道爷多多保佑我。啊，请施主进客厅歇息，我去向释然师傅通报。
1: 好，
2: 请。天佳姐姐，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没什么不可以的。 那我问错了，你也不许生气啊。你看你，人不大，学的倒挺啰嗦的。你昨天说我们今天是去给你那些怡红院的姐妹们烧香念经、超度亡灵的，对吗？没错。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那些怡红院的姐妹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天佳姐姐，你怎么了？不是我问错什么了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天佳姐姐，你到底怎么了呀？

别哭了，我的眼泪已经被我心中的血给烧干了。我现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日本鬼子，想像宫中似的。

0: 我要把他们全都给交了，为我那些惨死的姐妹们报仇雪恨。你带上我，算我一个。
1: 祈求平安大法，对。这小子原来也怕死啊！
2: 哼，不怕死的是傻子。
1: 给我看紧了，绝不能让他到后院去。是。
3: 施主，请。啊，施主，请坐。稍等一下，我给你通报。
4: 哎，我问你啊，你们这道观里边住着什么其他的香客吗？
3: 不知道，不知道。施主，稍等一下。

0: 报告机关长，重庆与潜伏在这里的秘密电台又进行了联络。
1: 难道他们这么快就识破了我们的行动意图？
0: 完全有这种可能。
1: 千万不可侥幸，马上给我通知李一局，让他变更行动计划，改为执行第四套方案。
0: 嗨，
2: 明白。
3: 没想到，真没想到啊。
4: 什么没想到？
3: 重庆方面已经摸清了我们的意图。
4: 这么快？
3: 这不嘛，刑警机关长命令我们改变行动计划，执行第四套方案。
4: 第四套方案？
3: 你到后面去，把他们给我盯紧了，绝不能让他们露面。
4: 那他们要上厕所呢？
3: 拿盆，让他们在屋里解决。
5: 这么鸡三火四的把我找来，出什么事儿了？

0: 薰衣道长，有什么事儿吗？
1: 施主，你也太过分了吧你！
0: 我怎么过分了？啊？
1: 你拿贫道任意耍戏，还不当回事啊？
0: 我耍戏的就是你。
1: 我怎么了我？
0: 怎么了？我问你，为什么要跟踪我呀？
1: 啊？我没有啊。啊！
0: 知道吗？当道士的不能说谎话，明白吗？你跟踪我半天了。我一直看着你呢，说，为什么要跟踪我？
1: 我没有，
0: 我就是随便转转。怎么，你这道观里边有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啊，没有，没有。
0: 滚！
2: 小日本这一手玩的挺高啊。
3: 幸亏局座发现的早。
2: 发现的早顶什么用？大上海，大上海，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大。想要找到早已隐藏好了的皇室慰劳团的那几个人，这绝不亚于大海里捞针。
3: 可军令如山倒，再难咱们也得捞啊。
2: 捞？怎么捞？用上嘴唇碰下嘴唇去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生孩子，他就不知道肚子疼。
3: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别这么悲观好不好？
2: 谁要是在这个时候能乐出声来，那他准是个神经病。
3: 听我一声劝，你不要这样。你就算有什么悲观消极的情绪，也得深藏不露，不然就会像传染病似的传染给其他人。一会儿李子涵他们来了，你可得收敛些。
2: 到时候看心情吧。

0: 哈哈哈哈，这么巧啊，郝探长！
1: 李主任，是够巧的，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为了求个平安嘛。不知郝探长来这儿是？
1: 啊，我也请这儿的市安道长给我做个平安大法。
0: 哦，郝探长，就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了吧。
1: 这都是你的人吗？
0: 是，打扮成这样，也是为了便于保护我，还请郝探长给您抹个面子。
1: 这李主任都发话了，还有什么不成的？不过可得记着，你欠我一回。好，
0: 回见，慢走。
2: 于氏的学校我去了，他不在。不在？还有那个天骄，他们都去哪儿了？怎么现在还没回来呀？就是这儿了。这儿灵嘛，心诚则灵。走吧，于氏。 咱们还是抓点紧，你先把供果奉上，把香点好，我去后观里请住持老道过来念经。嗯。师父。是你。
0: 怎么，不可以吗？哎，小姐，别急着走啊。

日本人，这里怎么有日本人？

0: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我到这儿能干什么呀？烧香求神呗。
0: 哦，求神保佑你赢得更多的钱财。哎呀，小姐，你上次可是赢得我很惨呐，啊？不知肯不肯再给一次机会啊？
1: 想输钱，着什么急呀？姑奶奶我呀，随叫，随到。
0: 哎，留个联系方式啊。

0: 这尊玉佛可是一件稀世珍品啊，是我们华夏大地5000年文化璀璨的结晶。当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是你的太爷爷和许多先辈用性命从那君强盗手中夺回来的。咱们必须用性命保而护之。日本鬼子不但强杀了老爷太太和全家的男女老幼，他们把玉佛也抢走了。
1: 去了，这地方是随便乱跑的吗？我什么都不用说了，赶紧拿东西回家。快，这样蓝衣服的女孩。
2: 是。
1: 好，就这样吧。尽管现在云遮雾障，困难重重，可我还是相信，你们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不然，你们怎么能够成为局座的宠儿？
3: 嫡系中的嫡系呢？我们并没有争宠，宠儿还是由您去当吧。
1: 李子涵，你在说谁呢？
4: 说别人，恐怕对不起你了。你混蛋！
5: 徐玉龙，你凭什么骂我？
1: 我骂了你又怎么样？你骂我就是不行。子涵，李龙，
5: 你少说两句。
1: 我少说不了。你看看他李子涵，还把我这个宗指挥放在眼里吗？啊，整天盛气凌人，目无组织，把我的话从来都当作耳旁风。李子涵，我告诉你，不要以为在局座那儿能说上几句话。
4: 就可以为所欲为。
1: 木阳，
4: 我怎么为所欲为了？请你不要血口喷人。
1: 我血口喷谁了？
4: 我呀。
1: 我怎么喷你了？
4: 徐玉龙，你必须拿出我怎么盛气凌人了，我怎么把你的话当成耳旁风的证据来，否则你就是栽赃诬陷。
1: 我当然有证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

0: 啊，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 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

0: 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

0: 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黄精搭配小黄牛做的黄精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精，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

0: 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现在呀、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大家同学一场，
4: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5: 同窗不同路，
4: 郑英的陈可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6: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5: 同血不同心。
6: 怎么要查我？
7: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5: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身。

0: 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我血口喷谁了？
1: 我呀！
0: 我怎么喷你了？
1: 徐玉龙，你必须拿出我怎么盛气凌人了，我怎么把你的花当成耳旁风的证据来，否则你就是栽赃诬陷。
0: 我当然有证据。

0: 你也滚，滚！
1: 你怎么冲着我来了？
0: 我不冲着你，冲着谁？徐玉龙啊，徐玉龙，你就是个混蛋，天大的混蛋！

0: 这是逼着我杀人呢。
1: 小韩，
2: 大哥，怎么了？
3: 大哥，
2: 在外面都听到你们争吵声了。
3: 大哥，刚那混蛋是不是欺负你了？要不是二哥拉着我，我早让那个混蛋满地找牙了。
4: 孟阳，你就别跟人捣乱了。鲁毅，你们俩先回去待命。
2: 是，教官。
4: 子涵，咱们俩也走走。
5: 哎，老沈，
6: 林阳，
5: 我跟你说啊，这玄元观里的情况确实不正常。李寻还有一些日本人装扮成老道，好像在看着什么。哦，不过真正的皇室北辽团是不是？

0: 在里边，我还是不知道。
1: 报告蓝秘书，没找到穿蓝衣服的女孩。
2: 没找到？
3: 可能跑掉了。
2: 你们看见李主任了吗？
0: 不过你别着急，如果查出确切的情况的话，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4: 好，要小心。
1: 来，我们在这儿坐一会儿。

0: 子涵，我知道你心里堵得慌，这里没外人，你要想哭就哭出来吧。我是你的教官，同时也是你的哥哥，妹妹在哥哥面前流泪不丢人。
1: 不，我不哭，因为我记得一句话，男儿流血不流泪。虽然我并不是男儿身，
0: 都是这场残酷的战争改变了你们这些女孩子。
1: 不是，更准确的说，是那些日本鬼子改变了我们。

0: 下午没课，当当这个脸，怎么了？丢东西了？哎，你怎么了？哎呀，我的小祖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倒是说话呀你！
1: 你真是想欺负我呀？是不是有谁欺负你了？啊，告诉我，别哭了，别哭了。四哥，我看见我们家祖传的宝贝了。你们家祖传的宝贝？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了，我没事了，我们走吧。真的？嗯。其实你也不要完全责怪薛先生，他也非常着急。
1: 他急我们不急吗？他怎么可以说那样的话？那你又能怎么样啊？毕竟他是咱们的上司。他那一副阴阳怪气的作风。 真的是让人受不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上司呢？
2: 子涵，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要求大同存小异。这个我知道。可是，
1: 欧阳，那你说，我们下面的计划该怎么开展呢？说心里话呀，我也不知道。
0: 你是说，在玄云观有个女人拿着你家的祖传宝贝，而你家的这个祖传宝贝是日本鬼子杀害你的父母和你的亲人之后抢走的，对不对？
3: 对。
0: 那也就是说，找到了那个祖传宝贝，也就等于找到了你家的仇人，对不对？
3: 对。
0: 可问题是，你家的仇人应该是日本鬼子。
3: 玄云观里有日本鬼子，
0: 什么？那个拿着我们家祖传宝贝的女的说的就是日本话，而且听口音特别像我见过的那个天皇御妹，而且玄云观里没有几个道士就是日本鬼子扮的，我听见他们说日本话了。原来是这样，小五，你的机会来了，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3: 啊！
0: 给日本鬼子盖印。

0: 早就盼望有这样一天了，为了这一天，要我做什么我都敢。
1: 那好，今天晚上我就陪你一起去。
0: 你？
1: 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你的亲人也就等于是我的亲人，怎么不欢迎？
0: 四哥，
1: 哎，你这装什么呀？哎
0: 呦，你为什么不是个男的？

0: 刘师兄，
1: 刑警机关长，我是夜猫子。
0: 有什么事？讲。
1: 我有紧急情况报告。
0: 说吧。

0: 四哥，咱们可以走了。
1: 等一下，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的脑里突然产生一个念头。
0: 什么念头啊？
1: 我觉得咱们去玄云观这件事，应该和大哥打声招呼。
0: 我不是阻止你，可是万一大哥知道了，不让咱们去怎么办啊？
1: 那最起码，咱们也应该通知二哥一声。
0: 二哥，那咱们还得往医院拐一趟。
1: 拐就拐，反正也没多远。
0: 那要是他阻止咱们怎么办啊？
1: 傻呀，咱就不会来个先斩后奏吗？
0: 对呀，咱们就先给他写张条，他要是看见了，说不定我们已经得手了呢。

0: 如意，局座那边是什么指令？就是催促尽快查明黄氏慰劳团的下落。行吧，我累了，先回去了。对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1: 我收拾一下就回。

0: 我们去玄云观给日本鬼子盖印去了，牧羊鱼师。
1: 你们家祖传的玉佛？
2: 嗯。
3: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1: 哎，刚才你说那个女人说的是日本话？
2: 对。
4: 你不是说那个女人的口音
2: 就是很像我见过的那个天皇玉妹，只可惜我没有见过她的脸。
1: 这就对了。
4: 什么对了？
1: 这皇室卫牢团十有八有藏在这儿。
4: 真的？
1: 嗯。
2: 太好了，咱们无意当中逮着了一条大鱼。
1: 哎，有可能藏在后院。二位辛苦一趟，跟我过去看看吧。
4: 嗯，走走。是这吗？
3: 对。奇怪呀、啊。
4: 怎么了？
3: 这地方白天来过，有人守着，怎么着到了晚上反而没人了呢？
4: 那怎么办？
3: 不管他，咱们先过去看看。

0: 等等，不对，
1: 怎么不对？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不对。

0: 我喜欢的黑玫瑰如约而至，
1: ，
0: 好。
2: 到底怎么回事？
3: 不对，你们想啊，如果皇室慰劳团真的在这个院子里边，怎么可能这么静，连条狗都没有？
2: 那咱们该怎么办？
3: 撤吧。
4: 那我们家祖传的玉佛怎么办呀？
3: 下回你们两个自己来。郝探长不赔你们冒这个险。

0: 你也别动，赶紧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你想二哥不管？
0: 好，如果现在不走的话，咱们谁也走不了。快走！
1: 要死我们就死在一起！不要！

0: 我不敢。快跳！
1: 起来，没事吧你？
2: 他没事。
1: 没事还不快走？

0: 怀久。他现在在哪里？元华，我马上找。
1: 四哥。
2: 在哪儿啊？
3: 牧羊，

0: 给我好好招待这位不速之客，绝不能让他有任何三长两短。如果出了差错，我会拿你们俩试问。
1: 明白。哎。

0: 哇哦！
1: 秦馆长，我来了。
0: 焦将军，跟我说说啊，我怎么能够把这条大鱼烹饪成一盘美味的佳肴呢？
1: 这就跟您喜欢的这个精美的烟斗一样。
0: 小川君，烹饪大鱼怎么能跟这个烟斗相提并论呢？
1: 其实您追求的都是他们的原汁原味。
0: 说来听听。
1: 季馆长对这条大鱼的用意绝对不在烹饪上，您是要把这条大鱼的香味散发出去，来钓黑玫瑰这条巨鲸。
0: 记我者，小川君，不错，我就是想要把这美味的鲸肉料理配上梅。

来跟黄氏慰劳团成员一起，敬酒这场伟大的胜利。不过，这虽说是一张美妙无比的画卷，却需要画家一笔一笔的去涂抹丹青了。肖川君。 请跟我办一件事情。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大哥，他们两个人要想去叫二哥，我怎么拦都拦不住。我明白，好了，先别哭了，有什么先坐下啊。乖，牧羊，
1: 来，先坐下，
0: 先坐下。
1: 都怪我，太冲动了。要不是因为我，二哥他也不会。不不不，都怨我，是我太不懂事了，光想着报仇，光想着夺回我们家祖传的宝贝了。大哥，你就带着我们去救二哥吧。我就是拼了这条命，我也要把二哥给救出来。
0: 是啊，大哥，你带我们一块儿去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3: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手表万上带。 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
5: 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
7: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
8: 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呀，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0: 我戴了几分钟。 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7: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

0: 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1: 感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4: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

0: 那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 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

0: 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4: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早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

0: 24天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力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今天中午，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市气象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了森林草原火险橙色预警信号。两江新区、綦江、万州、潜江等35个区县已经出现了高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预计未来一周，这些区县仍将持续高或者是极高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发生森林草原火灾的风险高，请注意防范。防灾减灾，关键在于防患于未然。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垫江县包家镇通过干部巡查、风险落图、提前转移等措施，把防范关口前移，推动风险隐患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
1: 前不久，垫江县包家镇一户居民听到房屋后山传来落石声，巡查队员接到反应后立即进山排查。由于后山竹林茂密，风险点十分隐蔽，经过仔细查找，最终锁定了一块存在崩塌风险的危岩。当地一边加强对房屋周边的巡查监测，一边向这户居民提出了提前搬迁方案。
2: 啊，政府呢还是反正跟我们讲那个风险哈，还是搬起出去住去安心点儿。
1: 截至目前，包家镇已经排查出的77处重点风险点位，全部纳入四色分布图动态管理，逐一标注受威胁群众、包保责任人和避险路线。当地还组建了31人的应急救援队伍和413人的基干力量，组织网格员、微网格长、楼栋长开展敲门行动。
3: 我们始终把防范做在前面，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防止小风险变成大隐患。
1: 近日，涪陵区应急管理局联合江东街道组织开展了一场森林火灾应急处置盲眼实战演练。演练模拟雨台山某处突发火情，以不预先通知时间、地点和灾情类型的双盲形式展开。
4: 两车四人，立即出发，是否明白？
5: 是。
1: 江东街道应急救援大队接到火情报告后，迅速集结队员，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涪陵区应急管理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增派区级专业救援力量前往增援。演练过程中，现场所有通讯设备保持全时畅通，救援人员通过无人机等设备将灭火作业、火势走势等现场画面实时回传。后方指挥大厅第一时间掌握现场动态，经各方协同奋战，模拟山火被成功扑灭。
6: 连日来，各地聚焦关键领域，开展拉网式清单化隐患清零行动。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大足区立项实施30处地灾隐患整治工程，通过混凝土、封田、加固支护等方式治理高危点位。截至8月31号，已完成20处隐患整治，并通过专家验收。铜梁区针对高温暴雨天气引发的树障压线、藤蔓缠线等电力安全隐患，组建专项清障队伍，保障电网平稳运行。
7: 排查出了我们电力安全的隐患有34余处，我们突击大概半个月左右能够把这隐患彻底的消除。
6: 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中，重庆高新区发动外卖骑手、配送员、商户志愿者等新就业群体，打造流动末梢哨兵。近日，曾家镇配送员廖鹏发现人行道井盖破损，随即拍照上报，网格社区快速核查处置。
8: 持续联动物业、企业、周边商户等基干力量，多措并举开展宣传工作，着实一键报险、避患处置，不断筑牢社区安全防线。
0: 好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国内知名心理咨询师、作家陈海贤，来听一听他眼里的中国式家庭。
9: 我爱你，但是我不喜欢你。这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妈妈听到女儿就是这样跟自己讲，直白的讲这种情感，是很大的情感冲击。
10: 他是浙江大学心理学博士，他是中国最著名的心理学科普博主之一，他参加过近8000人次的专业咨询，陪无数人走过属于自己的至暗时刻。今天让我们走进陆海讲读堂，开启一场关于人生、边界和自我的对谈。

0: 家人的关系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这个人他过得好不好，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意义，甚至我们的幸福感，甚至我们说我们人的自我发展的程度，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1: 我很确定我很爱我的孩子，但是我就是觉得生活当中看到他的很多习惯呢，我都会觉得不喜欢。
2: 我很明确他爱我，但是呢每次我想抱他的时候他不让我抱，我是不是能感觉到他没有那么喜欢我？
3: 我爱你，但我不喜欢你。我们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
0: 这句话其实就是有一个来访者告诉我的，是因为他自己的成长环境呢是一个比较严苛的成长环境，因为他的妈妈也受很多时代的限制，对他很严格的要求，就希望他出人头地，如果他哪里做得不好就会给他很多很多指责。然后这个孩子呢，他也慢慢慢慢真的长成了妈妈期待的样子，也真的事业有成，考了好大学，但他隐隐约约一直觉得不愉快，就总觉得好像这种外在的苛责变成了他自己对自己的某种苛责。那等到他自己当了妈妈呢，他也不自觉地这样对自己的女儿，然后也是你考了99分，另一分去哪里了这样哈。对，所以可是他的女儿是另一代，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又去指责他的女儿，这没做好那没做好，为什么你做得不够的时候，他的女儿就给他讲了一句话，你知道吗，我爱你但是我不喜欢你。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妈妈听到女儿就是这样跟自己讲，直白的讲这种情感，是很大的情感冲击，她就一下子觉得哎呀我要醒悟了，我不能做一个让女儿不喜欢的人。我们一直觉得说爱是那种比喜欢更深的感情，你看爱是什么呢，我对你有依恋，然后有愧疚有责任，我离不开你。可是喜欢呢，是你作为一个人，我对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哪怕你不是我的家人，也有的那种认可欣赏。所以也许在家人之间，喜欢比爱更难得。那如果我们只有爱没有喜欢呢，就会变成我只能拼命的好像要改造你，而另一个人又会因为你不喜欢我感受到很大的挫折，又要拼命的反抗，所以就会变成一种关系的纠缠。
4: 陈海贤，浙江大学应用心理学博士，资深心理咨询师、作家，他曾是浙大广受学生欢迎的幸福课老师，著有《了不起的我》《爱需要学习》《中国式家庭》等畅销书，累计销量近百万册，开设的《亲密关系30讲》等网络课程累计收听800多万人次。从高校到大众，他始终关注同一个命题，人如何在关系中成为真正的自己。
3: 陈老师最近有部电影叫《牛奶》，很多观众关注他呢，其实是因为这个导演和他的妈妈5年两个人手搓出了这样的一部动画长片。我很好奇啊，他跟我们现在生活中很多父母在说，哎，我支持你啊，我都是为你好啊，这两种支持模式最大的差别会在哪里？
0: 有两个差别吧，就一个是人家妈妈是心甘情愿，然后另一个呢就是你没有办法达到我的期待，我就对你很失望，我就觉得我的付出白费了。心甘情愿的，我觉得我的孩子想做一件重要的事，我支持他。另外一种不叫我支持孩子，应该叫孩子来支持我的梦想，用你的成绩来支持，证明我对你的期待是对的。所以这样你看，支持孩子是为了他，然后如果让孩子来符合我们的期待呢，是为了我们自己。第二个区别是什么呢？一般来说我们叫做期待孩子呢，一般把孩子推到最前线，就好像打仗一样，他是在最前线冲锋陷阵，我们在后面啊加油加油这样。对，可是牛来这一个，至少人家妈妈跟这个儿子是冲到一起，我们一起来努力做成一件事，一起来承担共同的这种结果。其实孩子是很需要父母的这种支持的。
5: 妈妈其实可以多宽慰一下自己，不要那么让自己焦虑，让自己开心一点。
0: 你一定也想这件事想了很久是吗？
5: 对。
0: 你是不是最关心妈妈你能不能活得好，是不是啊？
5: 我想让妈妈陪我久一点。
3: 父母如果想要给

0: 孩子支持。您觉得那个边界在哪里呢？
1: 著名的家庭治疗师米纽琴说的，爱是金色的，可是它还是一个笼子。当父母的爱变成，既然我的父母这么爱我，那我就要去努力的去满足他们，代价就是我不能去做我自己，我必须要去以父母的需要与父母的情感优先。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变成一个金色的牢笼。那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呢，可能放手就会变成我们的主题。是青春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了。他就是用反抗来告诉你，不是不想听你的话，是想告诉你我要独立成人了，我要独立成人了。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个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发展阶段，就用原来你要不要听我的话来要求，就会变成哎，这孩子怎么变了。其实孩子长大了，他有长大的需要而已。那我们作为父母也要更愿意去忍受孩子离家带来的那种失落，那种孤独，而不会把自己的那种困难变成孩子不能离家的理由。也就是以不失去自我为前提来平衡你的需要和我的需要，那这个才是我们说关系里需要发展的智慧。
0: 但是我又发现社会中好像出现了另外一种反面，有些孩子他现在什么都不要，
1: 结果就不结婚啊，然后我们就也不想做事啊，然后也不想找一份怎么样的工作。我觉得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是怎么找到支撑他们的生活的意义感。你看，就是我们太在乎一样东西就会变成束缚。如果你什么都不在乎，你就会变成一个浮萍，就你没有根的。很多人都会说啊，那是体验啊。其实在更深的关系里，我们真的能投入才有体验的。在乎一段关系，深的关系，或者在乎一件事，我愿意投入，它是意义感的来源。但是以前都是一直在那个网上刷到重庆的魔幻感啊，八D城市，来了果然觉得还是很特别。
0: 重庆呢不是有个外号吗？就是说重庆男人比较趴耳朵，它体现了一种重庆的家庭关系，就是好像重庆女性她会相对强势一点啊，妈妈是严母，然后慈父。
1: 重庆的人民长得都好好的，我觉得挺好的。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所有的家庭都是互补的，说要维持这种强弱的关系，其实都少不了对对方的考虑和尊重。我这趴耳朵是让着你，对不对？然后你这个强势是为我们家在争取，是对我另一种形式的爱，我能感受到，所以我才愿意接受。其实他只要家，我们说我们有爱，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互补理解成爱的不同形式。
0: 最后能不能给我们正在看节目的朋友一个小小的支招？有没有一种您觉得能够非常的有效，很简单可以去做的小动作、小语言，可以让家庭的关系很迅速的亲密起来的这种小秘诀？
1: 好，我可以送给大家两个哈，一个就是什么呢，如果你要讲一件事哈，就比如说我要这样这样，我中午要吃什么，后面都加一句好不好，好不好就变成了商量，给对方一些空间。第二个呢就更简单了，就是去问对方一句，你辛苦吗？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很愿意为家庭付出的，可是我们希望对方看到我们的付出，有时候能问我们一下，你辛苦吗？这是一句很暖心的话，有时候就会让我觉得我的付出值得。
0: 那我们正在观看节目的朋友不妨试一下，今天把这两句话哈发给自己的亲人，看看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反馈和效果。
2: 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官方公布了中国男足亚运队23人参赛名单。球队以今年年初获得亚洲杯亚军的 U23 国足为主要班底，凭借本赛季中超联赛和近期 U23 国足热身赛上的出色表现，重庆铜梁龙足球队共有3名球员入选，他们分别是门将姚浩洋、中场李振全以及前锋向于旺。好的，这个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关注，我们再会。

0: 整天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

0: 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程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1: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大家同学一场，
7: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8: 同窗不同路，
7: 正因为陈克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9: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8: 同血不同心。
9: 怎么又查我？
10: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克海他的嫌疑最大。
8: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11: 当时我确诊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我说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我们那时候才刚刚练4个月。
12: 我就想着把我手上能变现的东西，都把它变现了，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13: 你只是他女朋友哎。
12: 他是一个对我很好的人，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11: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把我的生命长度从90天变成了现在的6年。我这余生我就活2个字，梁哥。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来看天气。今天当加强复活后的台风沙德尔在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制造风雨时，我市处于大陆高压掌控，呈现出晴空万里的景象，气温稳步走高。午后三点，同南开州等地最高气温已经升至35度上下。预计今天夜间相对湿度偏低，各地为多云到晴天气。明天白天大部地区晴到多云，东南部偏南局地有阵雨，明晚阵雨仍将在偏南局地活跃，后天白天大部地区晴到多云，大后天我市天气舞台仍将是阳光坐镇，外出请注意防晒，期间气温会更上一层楼，防暑降温不可松懈，同时空气干燥，还请注意防范火灾。市区晴，23到35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2到33度，万州晴，22到34度，潜江多云转晴，17到29度，南岸晴，21到32度，长寿晴，21到34度，江津晴，22到35度，合川晴，22到34度，南川晴，20到32度，綦江晴，19到33度，荣昌晴，21到35度，梁平晴，22到34度，汴江晴，20到33度，忠县晴，22到34度，云阳晴，23到36度，石柱晴，18到33度，秀山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酉阳多云，19到26度，彭水晴，22到35度，万盛经开区晴，19到32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良或轻度污染。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农历7月21。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袁家军、陈进武赴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1: 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领域，纵深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全面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
0: 15/5时期，我市将锚定两大目标，系统推进美丽重庆建设，由阶段性成效迈向全域实景。
1: 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重庆11项成果获得中国专利奖。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下午，市委书记袁家军、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赴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袁家军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党中央赋予中国长安汽车的战略使命，扎实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产业控制力、创新策源力、品牌影响力、行业竞争力、生态集聚力，加快打造世界一流汽车企业集团，共同推动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建设，为汽车强国建设作出新贡献。市领导刘尚进、郑向东参加。
2: 调研中，袁家军主持召开深化重庆市与中国长安汽车合作发展座谈会。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华荣，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赵飞介绍了企业发展规划、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以及与重庆市合作事项的相关推进落实情况。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发言。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成立以来，全面加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积极应对复杂多变国际形势，突出创新引领，激发产业变革新动能，优化全球布局，拓展海外市场空间，充分彰显了中央企业活力韧性和汽车工业国家队责任担当。希望中国长安汽车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与重庆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共同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建设形成更大标志性成果。要坚持创新制胜，持续优化自主策源功能，放大中央企业平台优势和创新带动作用，深度融入重庆416科技创新布局和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深化 AI 加汽车创新应用，发挥产业创新综合体的链式攻关作用，引导产业链上下游和产学研用资源高效集聚。要坚持品牌铸魂，持续优化品质服务供给，聚力打造拳头产品，强化品牌迭代更新，构建差异化、定制化、多元化服务体系，提升营销策略，提升服务竞争力，推动世界级品牌建设取得新成效。要坚持开放合作，持续优化全球市场布局，拓展汽车出海多元化国际市场，深化跨境产能合作，积极参与汽车技术标准制定，加快构建发展新优势。要坚持生态聚能，持续优化一流发展环境，与重庆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合作，合力拓展覆盖车辆全生命周期的后市场业态，培育汽车领域高层次人才队伍，更好集聚全球汽车高端资源要素。

0: 家军强调，重庆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完善战略协作机制，确保重大项目重点事项高质高效推进，健全市级统筹、部门协同、区县联动服务体系，加强常态化走访联系，及时研究解决企业困难问题，强化政策供给和要素保障，全力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携手推动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迈上新台阶，共同为汽车强国建设做出新贡献。座谈会前，袁家军、陈兴武考察了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观看产品展示，同技术研发人员交流，听取新一代智能汽车机器人、出行生态具身智能体研发等情况汇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关区、市级有关部门和企业负责人参加。
1: 全市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纵深推进，各地紧扣地质灾害、水库防汛、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前移防控关口，闭环清零隐患，全面提升基层末端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筑牢全域安全屏障。
0: 各地聚焦地灾风险隐患，抓实常态化巡查和整治。在永川区，多处地灾点位治理工程正加快推进，彻底解决山体垮塌落实隐患风险。
2: 现在呢，我们这个响滩子村燕子岩地灾点主要是采用的是这个主动网加被动网，同时在里面设置一个排水沟，确保呢这个隐患彻底的排除。
0: 在垫江包家镇，77处重点风险点位全部纳入四色动态管控，当地还推出补贴政策，鼓励高危险区域群众搬迁到安全地带。
3: 如果持续下雨，危险体强体烈风将进一步加剧，危险垫层会越来越薄，极易发生崩塌风险。我们不能等险情发生了再处置，所以提前提出了搬迁方案。
4: 政府的还是方案，如果我们讲那个风险哈，还是搬迁出去住去安心点。
5: 我们已经完成走访群众1200余户，发放防灾减灾明白卡1500余份，完成15处隐患整改，整改率达83%。
0: 两江新区供电部门对在建工地、花卉市场等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检查，严查超高机械违规作业、遮阳网漂浮等隐患，将电力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6: 加大对施工单位电力设施的保护宣传和措施的落实，把隐患消除在萌芽中，保证我们电网安全运行。
0: 连日来，各地举行多场景应急演练，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涪陵区模拟降雨诱发地灾险情，镇村联动处置，快速完成群众有序撤离，完善一键叫醒、叫应到户工作机制。綦江区针对并险水库隐患，开展坝体险情应急演练，磨合群众转移应急处置流程。万盛经开区聚焦森林防火，开展实操培训与实火演练，全面提升实战处置能力。
7: 加大安全知识普及力度，提升群众辨别风险能力，从源头减少损失的发生。
8: 我将把那个本次演练收获到的知识，运用到百日攻坚行动当中，加大重点区域的巡查巡防力度。
0: 眼下正值新学期开学，各地将群防群治、除险固安宣传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在重庆城市科技学院，重庆交通执法总队工作人员为师生们讲解各类交通安全隐患识别方法和急救知识。这样的宣讲活动已在8所学校举行，覆盖师生超12000人。沙坪坝区联动硅资地质等部门，邀请地质专家进校园开展科普宣讲，用生动的案例讲解、互动问答，让学生们掌握各类地质灾害避险方法。
9: 通过这些知识能让我更好的科学避险、安全出行，也能让我更好的识别身边的地质风险。
10: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立华今天率队赴两江新区、渝中区，围绕立足山城、江城特点，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开展调研。
0: 来到长安合作村朝天门城里城市更新项目和卢祖庙传统风貌区项目，程立华沿街巷边走边看，同项目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我市城市更新项目的运作模式、资金来源、业态布局、场景打造、安全防护等情况。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我市持续推进城市更新三年行动计划部署要求，深入一线查实情、问需求、现良策，助力高质量推进

0: 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要把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理念贯穿融入到城市规划、建设、运营、治理全过程各环节，突出群众所愿及城市所向，积极探索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积极盘活闲置资产资源，不断推动城市功能完善、品质升级、价值提升，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围绕城市更新中的难点、堵点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等问题，查实情、听民意、思对策，积极协商建言，助力城市更新工作走深走实，取得实效。市委党校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震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理解和把握其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重庆市“十五五”美丽重庆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已于近日发布。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4场。市生态环境部门对未来5年美丽重庆建设的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进行了解读。
0: “十五五”时期是美丽重庆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规划锚定2030年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基本建成和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两大目标，设置22项指标、58项任务，布局美丽河湖、美丽蓝天、美丽净土、美丽山川、美丽岸线、美丽城市、美丽乡村7大建设板块。聚焦群众关切的生态民生问题，规划针对噪声扰民、餐饮油烟、城乡黑臭水体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新增打造亲水节点1000个、口袋公园300个以上，一体推进九治攻坚，全域擘画长江上游生态新图景。
2: 将在建设网络的精准性、灵敏性上下功夫，建设站点主动向人口密集区域以及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延伸，
3: 加快推进长江、嘉陵江、乌江、涪江等生态廊道的建设，给市民提供更多的休闲漫步、观光打卡的好去处。
4: 建立市长信箱12345市民热线，民呼我为网络问政平台，构建群众举报、大数据预警、督查跟进、成效公开的共治格局。
0: 在区域合作方面，加强川渝生态系统协同保护、跨界污染协同治理，与毗邻省份开展联防联控，共同守护长江母亲河，
5: 深化川渝两地跨区域的联防联控机制，推进应急物资、救援力量的共建共享。
0: 规划还围绕产业、能源、交通3大结构，明确绿色低碳转型路径，计划到2030年累计建成绿色工厂500个、绿色园区36个，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50%，煤炭消费比重降至39%。
6: “十五”期间，我们将锚定创新强势的绿色赛道，深入融入这个我们全市的416的科技创新布局，以及2030-60重点攻坚突破的体系，以及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系统推进我们生态环境领域的科技新攻坚。
7: 到2030年，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将基本建成，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美丽重庆未来可期。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
1: 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近日正式印发，聚焦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从巩固提升汽车、摩托车等优势产业，到加快培育新增长点，政策精准有力，真金白银直达产业发展一线。
0: 在支持汽车产业新能源智能化转型方面，支持政策含金量十足，瞄准创新研发、产品出海等重投入的关键环节，打出组合拳。包括对整车企业量产上市的新能源全新车型给予最高8000

0: 万元的研发补助，就是鼓励企业把更多重庆造的新车好车推向市场。同时，对整车企业获得出口认证的检测费用给予最高2000万元补助，让余车出海更有底气。
1: 一系列政策覆盖支持了汽车产业从技术攻关到产品落地，从国内市场到国际竞争的全链条，将有力巩固重庆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发优势，让企业强信心、敢投入，让产业发展在变革中强基础，在转型中抢新机。
0: 在培育新增长点方面，支持政策同样靶向发力。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领域，重点支持打造工业母机加、低空装备加等应用示范场景项目，加快创新生态构建。智能机器人产业领域，聚焦技术创新、场景应用、生态打造等核心环节，整合形成约1.5亿元的惠企政策包。
2: 这些产业培育政策，为我市建设中国西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高地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将加快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深化车机同源技术转化，创新打造共享工厂，进一步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持续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
3: 第26届中国专利奖近日揭晓，我市共有11项专利成果获奖，获奖项目覆盖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0: 此次获奖项目中，深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一项外观设计专利荣获中国外观设计银奖。该专利保护的是深蓝 S07 产品，这款产品在全球累计销量突破30万辆，成为企业出海的主力车型，获得了海内外市场的广泛认可。
4: 作为一个深耕于重庆的企业，我们会进一步去夯实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把我们的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深度地融入到重庆的这片土地上去，为我们重庆的万亿级智能网联汽车贡献力量。
0: 此次获奖项目中，新材料领域亮点突出，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发明专利，一种用作抵抗高温变形的高强度薄材料和制备方法，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该技术针对半导体、特种玻璃等高端装备需求，突破了贵金属材料在纯净度、组织调控和精密制造上的行业难题。
5: 这次获奖是对我们技术创新和专利布局的肯定，形成了完整的高价值专利组合，不仅解决了国家重点工程急需，也推动了产业自主可控和高质量发展。
6: 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知识产权激励创新服务发展的支撑作用，围绕全市重点产业布局，提前挖掘、重点孵化、梯度培育高价值专利，把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为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7: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船试验近日启动，一艘5000吨级空载试验船缓缓从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驶出，标志着试验首轮航行正式开始。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将彻底打通西南腹地直连东盟市场的通道，深度赋能中国东盟产业链与 RCEP 区域经贸合作。本次实船试验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市属国企重庆设计集团西科公司全程提供技术保障，为本月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奠定坚实技术基础。
8: 船舶要从淡水航道进入潮汐影响的近海航段，这种内河与近海的衔接本身就是全新课题。我们的做法是以经验为基础，以创新为驱动，把在长江、西江积累的实船试验方法移植过来，为本次试验提供了科学、严谨的数据支撑与安全评估。
0: 近日，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研究团队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等单位，发布国内首个油菜全景定量蛋白质组与磷酸化组图谱。这张油菜生命活动全景图谱完整解锁了油菜从发芽、生长到开花结果的全部生长细节，填补了功能蛋白组研究的空白，为油菜两种培育、分子育种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相关成果已经在国际知名期刊《细胞报告》在线发表。
9: 我们还发现， 油菜同一个器官在不同时期的蛋白质组成其实很

0: 很相似，但量上却有着很大差异。这能够让我们把油菜内部的分子活动看得更清楚，从而精准找到了一些更管事儿的调控因子，为我们油菜分子设计育种提供更精准的蛋白质分子靶标。
1: 2026渔检故事会检察官讲述办案故事集中展示活动近日举行，来自全市检察机关的20名检察干警，围绕服务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打击新型犯罪、助力超大城市治理、维护司法公正等，讲述了自己的履职办案故事，生动诠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重庆检察实践。
2: 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等四部门今天中午联合发布森林草原火险橙色预警信号，两江新区、合川、梁平、姑溪等35个地区已出现高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预计9月2号到9号，上述地区仍将持续高或极高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发生森林草原火灾的风险高。各地需全面调度部署森林防火工作，有序推进森林火灾防治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严防森林火灾发生。
3: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稍后将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溪降是一种在悬崖或瀑布处沿绳索向下运动的探险活动，往往结合了跳潭、攀岩、涉水等户外体验，因此对安全有很高的要求。去年，南川区头渡镇前兴村也在当地的金山湖峡谷打造了溪降项目，并对外经营。可一年多时间过去，这个项目运行仍旧处于经营手续不完善、安全管理缺失的状态。主管部门出面叫停，也不见效果。金山湖峡谷地处金佛山南麓，天然瀑布和深潭较多。去年三月，有人将3公里长的峡谷拦了起来，把这里变成了溪降项目经营场所。记者以游客身份花110元购票进行了体验。记者注意到，峡谷两边搭建了不少钢结构栈道，天然岩壁上也设置了不少攀爬设施。根据体育场所开放条件和技术要求，溯溪、溪降、岩降等山地户外活动需要配备专门的运动技术指导员，这些技术指导员与游客的比例应不小于1:5。然而，体验过程中，记者发现现场实际配备的人员根本达不到这一比例。
1: 这边人数太多了，
2: 你们也是只有在一些危险点的那个地方，然后才有，就不安全员和安全员之间隔得还挺远的呀。
1: 对。
2: 那比如说，他如果说在中间，然后那个游客出事了，咋整啊？
1: 因为游客都是流动的，游客会带领信息给我。
0: 按照规定，现场救生人员还应当持有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具备救生技能，方能上岗。但实际上，现场不少救生员并不具备这一资质。
2: 他是不是还要考什么证啊？这种当救生员？
3: 哪个说呀？我们是兼职的。
2: 哦，现在又没就还没就没考证是不是？
4: 比游泳应该游得好游。万一有人在这个地方，他下来漏水啥的，你能救得起来呀？
3: 游泳肯定的嘛，你说他游进河了吗？我有点不敢。
0: 隐患显而易见，监管有没有跟上呢？采访中，记者来到头渡镇人民政府。据介绍，镇里在日常巡查监管中也发现金山湖峡谷溪降项目经营不规范、安全隐患突出的问题，也曾要求运营方进行整改。但要求是提出了，是否整改到位却没人去跟进。
5: 那就是没有整改的到位。
6: 所以说我们的监管然后在哪里呢？
5: 下一步我们作为重点工作，然后加强这一块的

0: 感。
1: 采访中，记者还发现了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金山湖西降位于峡谷地带，行洪安全是运营方必须考虑的问题。然而，一年多来，这个项目连基本的洪水影响评价报告都还没有做。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涉及水文、降雨量、河道占用、避险撤离等多方面因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2: 作为主办这个流程，那他现在就开业接待这种大量的那个游客，是不是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3: 当然存在隐患，当然。
2: 那我们镇政府然后对于这个事情是采取了一个默许的一个态度吗？
3: 不是默许，我们也是加强监管了。
2: 那是让他先上车再补票？
3: 也不是。
1: 作为河道主管部门，南川区水利局又是什么态度呢？采访中，区水利局河道与水资源科负责人郑璇介绍，前段时间他们到金山湖峡谷进行了检查，发现该西降项目未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其行为明显违法。因此，8月18号，他们特地向运营方下达了责令改正、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暂停经营。从通知书上看，该项目违反了重庆市河道管理条例31条、38条的规定。
4: 因为那个是属于很偏僻的一个地方，然后他没纳入河道管理名录，那我们都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些信息。
2: 他们镇政府也没有给咱们这边来报告过这个事情啊。
4: 他们可能对于河道那块的想法可能没得那个明确。
1: 水利局方面表示，下达责令改正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的同时，他们也同步抄送给了区文旅委和头渡镇。不过8月19日、8月23日，记者两次前往现场采访时，发现金山湖峡谷西降项目仍在继续经营，看不到任何叫停的迹象。当前正值汛期，一旦山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山洪，后果不堪设想。
4: 正常的去马上移交给司法，就是我们的执法队，然后就立案查处这种。
2: 他没有提前这个事情，然后那个镇政府这边有没有给咱们这边来汇报过？
4: 暂时没有收到，应该我们会年后处理这个事情的。
1: 河道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必须经过水利部门审批，必须符合安全监管要求，这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安全没有侥幸，执法更不能叫而不停。关于金山湖峡谷西降项目违法经营的情况，我们还将持续关注。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3: 灾害无情，

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

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 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

0: 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

0: 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2: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0: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3: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0: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4: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0: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5: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6: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7: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6: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6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 货代率为

0: 50.8%，比上年末高0.6%。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0: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3: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

0: 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1: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0: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1: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0: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3: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2: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便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便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便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的卧底？
5: 乘客，你到底是不是共产？
6: 使命，撕裂情谊。
7: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8: 他在撒谎。
6: 宿命，明暗交锋。
9: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0: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6: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1: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12: 当时我确诊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我说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我们那时候才刚刚练4个月。
13: 我就想着把我手上能变现的东西啊，都把它变现了，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12: 你只是他女朋友哎。
13: 他是一个对我很好的人，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12: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把我的生命长度从90天变成了现在的6年。我这余生我就活2个字，梁哥。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这不八戒照镜子，这一天天给你忙叨的，还脚不沾地儿了，饭吃一半就往外溜，接着给谁分香去？
1: 胡说啥呢？公公在身，
0: 公公个屁！糊弄谁呢？不就是河边窑子那个小五子回来了吗？这些年的心里份，
1: 你这点，你这吧。 真是头发长见识短，
0: 公务在身啊，耽误不起，耽误不起。啥公务？你说我听听，今天你要不说出个子丑寅卯，哪儿别想去。
1: 你，牡丹江打电话过来了，有重要人物过来。
0: 真假的？
1: 这还能有假呀？我能拿自己饭碗开玩笑？
0: 滚！那你早说清楚不就得了吗？整一口。

0: 哟，客官，您住店？掌柜的，有房吗？有，客官几个人？
1: 一个，要单间。哼，
0: 二楼的上房还有两间，一间临街，一间靠里。您是想住安静点儿，还是敞亮点儿？要不我带您先上去看看。
1: 不用看，要临街的。好，您
0: 稍等啊。不急。
1: 掌柜的，我来镇上见个朋友，约好了在你的客栈里碰头。哦，
0: 什么朋友？我这个朋友是跟戏班的，叫刘板胡，不知道来没来。哦，戏班啊，那可有一阵没来了。
1: 看来是我先到了。您
0: 放心，住我这儿跟佳怡一样，我帮您留意着。客官，您怎么称呼？
1: 我姓朱，叫我老朱就行。
0: 朱老板，嗯，那我跟底下的伙计们也嘱咐一声，如果这个戏班的刘板胡来了，就跟他说，朱老板已经到了。
2: 那就有劳掌柜了。
0: 好，我带您上去。
1: 好，
0: 您安顿好了呀，下来登个记就行了。嗯，
1: 朱老板，
0: 这边。
2: 娘，鱼真好吃，
0: 还没吃过啊？
2: 嗯，小五子，
0: 佟掌柜又来客人了。今儿去谁家吃了？上次一家是炖鱼去了。嘿，你这来了几天了，我还没张罗一顿呢。回头我让后厨做好了，咱就店里吃。
2: 不急，等当家的来了陪你喝几盅。
0: 嘿，那好啊。
2: 走吧，娘。
0: 掌柜的好人缘，你这客栈生意差不了。嗨，这镇上乡的客栈没几家，但凡手头宽一点的都爱来我这儿。 图的就是个安心和稳当。朱老板。

0: 哎，庞爷，您怎么这会儿来了？啊，
1: 找朱老板，在哪个房间？
0: 朱老板，二楼临街那间上房就是，我带您上去。啊，
1: 不用，忙你的吧。
0: 哎，好嘞。
1: 松林镇就这么大点地方，再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就没这个胆儿了。凉了，哎，试试。
2: 镇上没有生脸吗？这几天来往松林镇的人全在这儿呢，
1: 来串亲戚的。
2: 我挨家查的，住客栈的也都是常年来的买卖人，没有生脸。
1: 你登记这不全？绝对全。隔壁住的那个女人和孩子，你没有登记。哦，您说彩凤那娘俩啊？彩凤就是从松林镇出去的，她回来算是回娘家，所以我就没登记。
2: 二人转戏班子什么时候来过？
1: 二人转戏班子。
3: 前阵子过三月三，镇上请个戏班过来唱了两天。刘板胡也来了。
1: 刘板胡，哦，您说的是王老好手底下那个刘板胡。三月三来的不是他们，满天红那现在了不得了，请他们得提前好几个月，一年顶天来两回。你就放心吧，松林镇太太平平的，绝对没有共产党。
3: 绝对。那你的人头做保吗？不敢吧？我告诉你，刘板胡就是共党。啊！科长，这戏班他走南闯北的，他不是松林镇的。你这事儿，他不能算到松林镇头上啊。
1: 我只是提醒你，松林镇近几年发生过不少大事，你这个官儿，别没做到老，把脑袋丢了。镇上这二年，哪家买卖换招牌了？不瞒您说，买卖难做，换招子是常有的事儿。我马上回去统计。
3: 完事儿跟您汇报，叶来好酒馆的，还是那个老板娘吗？叶来好老板娘那是土生土长松林镇人呐，那绝对没问题。不是绝对，绝对不能说绝对。您有任何怀疑，我全力配合您的调查。这叶来好，他能有啥问题呀？几年前。
2: 松林镇上来过两个人，待了一段时间又走了，还开了一个商货铺。人刚来的时候。

0: 就是在夜来好落脚的。你查查。我刚才就在合计，我在镇上这两年，好像从来没跟你说过我自己的事儿，是吧？ 我呀，打小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连我爹娘长啥样我都没见过。要不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我可能早就饿死了。那也就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我才活得有个人样，我才知道我应该干啥。后来就误打误撞的。 让你给救了，所以自打离开镇子，我这心里就多了一个记挂的人。我这些年在外面，翻过山，趟过水，风里来雨里去的。
1: 应该干的事儿，我从来没有忘过。
2: 这儿，
1: 庞爷，哎，这么早关门呢？
2: 哎，庞爷，您有事儿啊？
1: 我还得向你汇报啊。邻里互保，
2: 心里记挂的人，我也从来没有忘过。
3: 四条腿的桌子，不封口的坛子，您还没看够呢。哎，
4: 掌柜的，行业，要看您洗澡换衣裳。
3: 你下来，老板，
4: 掌柜的，
3: 弄你啊！
4: 哎呀，几个菜呀，喝成这样！
3: 假的呀，被你家母老虎赶出来了。你这屋里头有人呢。来来来，
4: 叫出来，我看看。
3: 叫出来给你喝一个还是磕一个呀？
4: 家花啊，还是野花啊？见不得人呐。
3: 庞爷有话直说吧。
4: 正好问你个事儿，当年我给你办了两个身份证明书，那俩人什么来路？现在搁哪儿呢？你说他俩呀，别提了，嫌我这庙小，没干几天走了。听说兑了个山货铺，当过胡子的人，哪吃得了做生意的苦啊？没干多久也不干了，走了。
3: 要不是远房亲戚，我才懒得管呢。他俩离开松林镇之后去哪儿？你真不知道？
4: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哪管得了两条腿齐全的爷们儿啊？什么远房亲戚啊？姘头吧。
3: 庞爷看出来了，嗨，我大阔之这些年也见了不少男人了，可这样的男人，还是头回见，吃我的喝我的，临了还卷了我的钱走，吃干抹净，脚底抹油，头都不回的走了。哎，你说我是不是打猎被鹰啄了眼呀？你们男人呢，没一个好东西。
4: 就说你吧，
3: 庞爷，在这松林镇上，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不还是牵三挂四，没事跑我这儿遛虎嘴儿，没屁，割楞嗓子，我呸！还真当我是老太太筐里的软柿子好捏呀？

0: 大阔车，你骂谁呢？我骂谁？谁触我眉头，我骂谁。哎，大阔车，大阔车，真儿啊，
1: 滚犊子！
0: 说翻脸就翻脸呢？我这不也是公事吗？你这女人太善变了。
2: 够没？要是没骂够，再打我两下。傻包子！行了，我该走了。在老核桃棺材铺那荒地那儿找了个新小的地儿。
3: 这就走啊？
2: 不是，王彩这时候来问这个话，肯定是风声不对。我不能连累你啊！再说我也有重要的事儿。
3: 非得今天。
4: 时间不等人啊，我得去一趟安福客栈。你傻呀，王嫂也刚走，你这会儿出去撞着他咋整啊？你这样，我和小铜腿呢，在周边给你扫听一下，看看这风是从哪儿吹出来的，再走也不迟啊。
3: 别寻思了，今天松林镇就只有这炕能容得下你。

你就是张贵的。哎呀，哎，怎么那么爱咬人呢？

0: 周老板，这2年有变动的铺子，咱今天全都看了，有来有往的我也全都登记在册了。
1: 你去联系一下戏班的王老好，问他刘板户在镇上有什么走动比较多的亲戚朋友，我在这里等着。另外，即刻封锁松林镇所有出口，不能放走一个货物。
0: 好，好，你歇着。
2: 叫什么名字？
3: 嘎牙子。
2: 嘎牙子。大名呢？
3: 汤臣九。
2: 打哪儿来？
3: 牡丹江。
2: 你家在城里是不是有个大酒楼？
3: 天天好大酒楼。
4: 可以呀，啊？哎，那你这腿，这是好差不多了。
5: 刘叔说再吃几次药，不会落下残疾。
4: 哦。哎呀，看来这刘叔挺厉害啊！哈，
6: 小文，
5: 哎，
6: 这给你。
5: 哥，你咋给我那么多钱？
6: 你哥我最近这手头富裕了呀，
5: 哎，保局赢钱了，
6: 酒楼兑出钱了。
5: 啥？为啥？
6: 不为啥，不想干了。我发现啊，这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
5: 你要走啊，唐勇哥，我也不想待着。你要走，哥，你带我一块儿呗。我也想离开牡丹江，咱一块儿离开牡丹江。

0: 你走吧，我带着你走啊！你快拉倒吧！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假巧掉进泥沟里，也不知道出路呢，还带你走，你咋想的？
1: 那你走了，我咋办？
0: 我这不是给你钱了吗？德远哥不管咋说。 我在你这儿的日子，是我这几年过得最舒坦、最踏实的日子。我不会忘了你对我的好。我就好。那你能告诉我，老排长他们在哪儿吗？我不跟着你，我找他们去。哎呀，你这是没完了呀！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1: 德远哥。
0: 都到这时候了，你不告诉我他们在哪儿，我自己出去真是孤魂野鬼了。就，
1: 不是，他们现在也跟孤魂野鬼似的，我去哪儿找他们呀？
0: 不可能！你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你就是故意骗我，不想告诉我，凭什么？凭什么？你们想我死，不想我死就告诉我老排长在哪儿。

冷啊，小妖女，你肯定知道，啊，就当给我留条活路。

我知道你不好过，我也不好过，没办法，大家都是身不由己。

0: 怎么样？
1: 。
2: 喝什么呢？
3: 好听吗？
2: 好听。
3: 叔，
2: 你认识人家吗？就喊叔。
4: 客官是打哪儿来啊？
0: 奉天。
4: 好，奉天。想要一间什么样的房？
0: 你受累，给我找一间干净的、便宜的就行。
4: 你放心，我这儿房间啊都干净。哟，朱老板，
5: 我说，这位兄弟瞅着有点面黄的，咱是不是搁哪儿见过？
0: 没有，这位爷，您八成记错了，咱俩应该没见过。
5: 兄弟打哪儿来？
0: 奉天。
5: 那可不老近，这是来
0: 回老家探个亲，这不路过松林镇吗？寻思过来歇个脚。您打哪儿来啊？
4: 朱老板是来会朋友的。哦，您这是要出去啊？
5: 哦，出去一趟。
0: 您慢走。
4: 我带您进去看看房间。
0: 行。
4: 好。

果然，您的客栈干净实惠。我一朋友也这样说。嘿，我这朋友姓刘，好拉个板胡。

0: 佟掌柜，听说您以前也是干皮货生意的，那您应该知道，之前在松林镇也有一家皮货行。是有一家皮货行。老板做生意是个实在人，可惜人走了几年了。
1: 敢问为啥打那之后您也不干皮货生意了吗？哎，我啊。 是在外面跑累了，回来松林镇落个脚。
0: 累了，先坐下聊。
1: 坐下聊。

0: 勇往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
1: 你是谁？
0: 高云虎，打江那边过来的。
1: 江哪边？
0: 江那边有道菜，不知道佟掌柜知不知道。我还想学会了给亲朋好友都尝个鲜儿呢。
1: 哪道菜啊？
0: 素波汤，这汤可邪乎，红色的。
2: 你失聪？
0: 牺牲前让我来松林镇的安抚哥。

0: 要出远门啊！说，樊振同志是为了掩护我们，在牡丹江牺牲。
1: 管理人，我们在这边的组织，就是他们来了以后，逐渐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为的就是能早日和国家的抗联部队联系上。

0: 刚才那个姓朱的老板也是冲着刘邦过来的，他也是到牡丹江过来的。
1: 他认识裁缝两口子，应该是。
0: 那他到镇子上之后还见过谁啊？
1: 庞四海，两个人在镇子上逛了一整天。
0: 那我们的怀疑是对的呀，文春同志的身份可能一早就。

0: 他就能和延安取得联系。
1: 不行，我一定把他交到上级组织的手里。抓紧时间撤吧。你先撤，
0: 我走之前得把这里交通站撤了的消息放出去。
1: 保重，
0: 保重。
2: 小日本不知道发生什么神经，说是封锁全镇，这整个这镇子所有的出口全都被封住了。说什么只让进不让出，
3: 他们说不说啥时候解除？
2: 那谁知道啊？这是徐兄弟上回忘在房间的汗衫，洗干净了，就等你来拿了。谢谢，
3: 那我先走了。
2: 好。
3: 哟，您回来了，二楼请。哎，
4: 客官二楼请。哎，
3: 小然子。
4: 哎，
3: 小然，来。哎，
4: 掌柜的，
3: 这人多的，半天走不开，憋半天了。你看着点啊，我上个茅房。
4: 哎，好嘞。
3: 好。

0: 谢谢叔。哎，叔，嗯，以后到哪都带着我行吗？别丢下我了。俺啥时候丢下过你？那以后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你们干啥，我干啥，行吗？
1: 行。
0: 真行。
1: 这哪还有啥真的假的？你这，
0: 那咱啥时候离开牡丹江？
1: 为啥要离开这儿啊？
0: 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你想去哪儿啊？上山啊，咱回去打游击去。
1: 当年山里要是待得住，咱还为啥走啊？叔，城里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咱待不久的，赶紧走吧。还没到走的时候呢。
0: 这几年跑罢了，真不想再让人追着跑了。
1: 现在你有俺们，还怕啥？
0: 我怕我拖你们后腿跑没用啊。

这儿有郭唐风，你划不着他，给挂，俺不抽了，俺不抽了，啊，棍儿，棍儿，棍儿，棍儿，棍儿。

我这手已经拿不起枪了，别吓唬蕾蕾。只要手还在，拿起枪那是早晚的事儿。

0: 你跟俺走吧，俺给你找个地方。
1: 去哪儿？
0: 咱俩头子班都转悠出来了，城里就这几条街，还能转马的了。
2: 喜欢你的小风车呀。嗯，赶鸭子别乱跑啊。
3: 我知道了，我不乱跑。嗯，
4: 小二。
5: 哎，老板，
4: 晌午来的那位挺精神的客人住下了没有？
5: 老板，您问的是哪一位啊？我的客人有点多，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

大雁屋里啊，有很多好玩的物件，你要不要到大雁屋里看看呢？

0: 好玩吗？嗯，
1: 带给你煲个汤吃。来，白小子，嗯，
0: 你爹咋没跟你们一道来呀？
1: 爹说他让我们先走，他过几天就回来接我们。
0: 真乖。今天你在楼下叫的那个叔叔，你认识？
1: 认识啊。
0: 咋认识的？
1: 他在我们家陪我玩。

0: 哎，
1: 李大人，李大人，
2: 我们这儿有消息了。
1: 共党的事有消息了，我联系上戏班了。戏班的人说，这个佟掌柜就是刘板湖的远房亲戚。这姓佟的从中午出去到现在没回来，八成就是他。
3: 你带人配合宪民队，把宋林镇里外都搜一遍。

0: 你这是干啥去？
1: 干啥去？你这官咋当的呀？啥也不是。昨天镇丢孩子了。
0: 谁家孩子？
1: 彩凤家儿子，嘎牙子丢了。
0: 你别拦着我，赶紧去找。
1: 你这等会儿。前儿，你屋里是不是来生人啊？
0: 你废话，叶良好哪天不来生人啊？
1: 姐，
0: 我又找了一圈，还是没找到。彭爷，我孩子丢了，能让手下人帮我找找吗？
1: 我这办正事儿，你别添乱。
0: 啥叫正事儿啊？老百姓的事儿不是正事儿啊？老百姓的事儿你不办，没事跑我那儿找东西去。
1: 大回事，别蹬鼻子上脸啊！别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
0: 庞四海，我大阔之一家一档都在这松林镇呢，你要是不放心，我敞开门让你搜，搜不着东西。
2: 咱俩去找慢慢算。你搜集小子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捏得有时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的。
3: 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儿，专业。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自然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 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 验光更是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
4: 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配镜专线4008001221，4008001221。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 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 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

0: 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烦。

0: 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雄起山水，新运重庆。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8: 当时我确诊为急性 T淋巴细胞白血病，我说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我们那时候才刚刚练4个月。
9: 我就想着把我手上能变现的东西啊，都把它变现了，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10: 你只是他女朋友哎。
9: 他是一个对我很好的人，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8: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把我的生命长度从90天变成了现在的6年。我这余生我就活2个字，梁哥。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是我新买的粉，
1: 拉倒吧，庞爷给的吧？
2: 没有，
1: 香不香？
2: 等着啊。你找谁呀？
3: 我找冬梅。
2: 我就是啊。你是？
3: 大哥，这让我来的。他说他救过你。
4: 找他指定行。他欠我一条命。我这夜来好开了十多年了，镇上的姑娘们但凡有事儿，都会来找我。也只有我能罩住他们。
1: 进来说话。进去吧。
2: 小心啊。小心头。

0: 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来，太爷来到见面。哎呀，
1: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2: 我去。
0: 那屋也够深。
3: 走。
0: 哟，干什么呢？这是。
1: 走。
0: 庞爷，这又怎么了？
1: 把人都叫出来搜查。哎呦，搜什么呀？这大白天的。搜抗联、共党，赶紧的。哟，庞爷，
0: 瞧你这笑话说的，抗联不去抓鬼子，大白天的，
1: 来我们这儿钻什么钻啊？
0: 别
1: 废话啊，走。
0: 哎，有事打车，干嘛呀你们？带钱了吗？别想要抢了啊！庞爷，干我们这行的，图的是钱，所以藏人呢，肯定是不可能的事儿。不过呢，我们靠着您讨生活，指着您，自然就尊着您，让您搜。可是话说回来了，这姐妹们好不容易攒下

0: 些血泪家当，万一要是碰了摔了，那我就到您府上找你们家那母老虎，把您的好事儿好好的抖了抖了。哎，
1: 苏，
2: 你还真往里走啊？哎，小兔崽子，你破坏我东西！

0: 常言，每天看你这么辛苦，真是心疼你啊。
1: 唐爷，要不你让他们慢点送，你去我屋里，我给你换换滋味。哎呀，唐爷，来嘛，
2: 来嘛，
3: 别动手，执行公务呢。
4: 主任，我看上你了啊。哎，主任，看上你了啊。
3: 别动手！哎，差不多得了，赶紧走了，赶紧走！去去去去去去！别动手，赶紧走了！去去去去去！上一边！在门口抓你啊！
5: 别走啊！
1: 哎，干啥呀，唐爷？你走了？
6: 哎，这小手，水灵的。回头我找你啊！
1: 带钱来啊！
6: 王爷，
3: 干什么呢你？
1: 干
3: 什么呢？
1: 再来呀，唐爷！

0: 冬梅姐，这次太感谢你了，往后只要有我大阔吃一口吃的，就不会让咱姐妹们饿着。嗨，说这话，多说俺们无情，咱姐妹也狭义一回了。乔丽，小心，小心，大哥。
1: 叔，嗯，这是哪儿啊？

0: 这儿的掌柜啊，是俺的一个旧相识。你呢，跟他说了，你是俺的侄子，在这儿先借住两天。啊，嗯，你先在这儿劳教。那福庆和云虎哥也在这儿呢。他们有自己要忙的事儿。那你呢？
1: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我就怕再找不着你们。不是啊，既然已经把你给找到了，就再也散不了了。就算你想走，俺也要把你给拉回来。在这儿踏实待着，有事儿俺会招呼你的，啊。

0: 老板，要不要找几个人过来看着？
1: 不需要人，有人反倒显眼。这个村子空了，没有人会想得到。明天开始，找人陆陆续续的把货带出去。啊，
2: 好的，老板。

0: 何屠苏，这么稀罕东西你哪儿弄的？俺背这家伙事儿就知道烂溜达啊！哼，云虎不在就扰。我操，吃都堵不上你的嘴。
1: 哎，
0: 你别都吃了，给云虎留一块半块的。
1: 一共也没几块啊。
0: 啊，
1: 留。排长，
0: 嗯，
1: 小棍儿呢？咱们跟你一块儿回来。小棍儿神枪手，打起仗来一个顶俩，您

0: 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他不愿意跟你回来呀？他愿意。那你咋不把他带回来啊？
1: 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是傻把他给吓着了，魂儿不在家。这是我让他来参加咱这任务，不合适，再把他给惊着了。还是让他回回魂吧。
0: 那我去找他去，哪儿凉我给他捂哪儿，我把他魂儿给他叫回来。
1: 庆儿啊，你是个好孩子，心善，人缘也好，就有时候爱犯愣啊。你就直接说我缺心眼就行，我不生气，我都吃你核桃酥了。哎呀！ 自个儿上了对付，咱就是一家人了，啊！你们呀，就跟俺孩子一样，云虎是老大，遇到事儿自个儿能拿主意，但有时候一根筋，这筋搭错了呀，也犯糊涂。 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那闺女兰花。她被土匪给绑了，还能撑起这四梁八柱，愣拉出一只对我来，啊！她有改天换命的本事啊，可惜了。
0: 排长，嗯，今天呢想起说这个了。
1: 嗨，唠着唠着不就唠到这儿了吗？想念叨念叨。那你再念叨念叨，老谭和小贵儿。说实话，咱没照顾好他们。德远向来是个。 独来独往的性儿，嗯，瞧现在，在鬼子眼皮子底下，正生活，啊，给别人卖命，他不知道受了得有多大的委屈呢，好不容易挺过来。 现在还跟咱们讲良心，不易啊！嗯，那小贵儿那是家里的老疙瘩啊，人小鬼大，但是他得有人把着，要不然这路走不稳当。遇到个什么沟沟坎坎的，得有人扶他一把。哎，指导员。
2: 赵元，老罗，哎，好消息啊！苏联占领了柏林，德国投降了。啥时候的事儿？就在刚刚，上面第一时间发来的电报。嘿，同志们，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快到了。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向红军和红海军部队宣布，1945年5月8日。 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柏林签署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书，苏联人民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了，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来了。

0: 快快快！你又吵成啥？到哪儿咋回事啊？
1: 出大事了！
2: 那咋的？日本兵又来了！
1: 你说明白啊！
0: 河边出事了！
1: 那边咋的？
3: 明白一点！
1: 有人出事了！
0: 河边出事了！
1: 回头看看去！
0: 河边
1: 出事了！
0: 河边出事了！
1: 河边出事了！
0: 河边
1: 有人！
0: 有人！
1: 看到了！看到了！

0: 前两天还活蹦乱跳的，有说有笑的。你说这造的是啥孽呀？真是白瞎这孩子了。臭小
1: 子，
0: 嗯，哎，
1: 我知道。

0: 阴阳先生给超度超度吧，下辈子托生到个好地方。王爷，你那个嘎牙的做主啊，这到底咋回事啊？我咋给你做主啊？这孩子贪玩掉水里了。不对，害了以后扔水里。哎呀，你看，这是怎么不？
1: 你是被掐的吗？啊，这可不是你说的掉水里淹死的，这孩子是被人害死的呀！
2: 王爷，谁要害我的孩子？啊，他为什么要害他？他为什么要害他？你说呀，王爷！
1: 王爷，
0: 这是松林镇的事儿，你不能不管。
1: 对，你得管呐。
2: 松林镇上的事儿，不是我都能做得了主的。 谁知道这孩子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
1: 就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你实话啥意思？
0: 你知道啥？
2: 我啥也不知道。

0: 侄儿啊，这么晚找我，啥事儿啊？
1: 烤鸭子咋死的？
2: 你就别问了。
1: 啥叫别问了？身为父母官，事事不办，伸手拿钱倒是一点都不疼。他到底是咋死的？
0: 侄儿啊，我就是个芝麻绿豆的小官，不是土地爷，
3: 我可

0: 不是啥事儿都能办的。赶鸭子脖子上的伤，一眼就能看出来咋回事。你睁眼说瞎话，你不怕半夜睡不着觉吗？
1: 那我不是惹不起吗？
0: 啥惹不惹不起？你惹不起，我惹得起。
2: 你要干啥呀？
0: 我问你，啥叫看了不该看的，听了不该听的？看了啥？听了啥？ 你到底知道啥？
1: 你别逼我了，
0: 庞爷。大伙平时没少孝敬，图的就是你能护大伙周全。人命除了，你得给个交代，不能一推六二五。松林镇上谁家没个孩子？管他野狼、油猪、大马猴子，回头再叼了别家孩子走，都来找你算账，你能顶得住吗？
1: 你小点声。
0: 王思海。
1: 就若把话撂这儿，你要是不说明白，钱你拿不走，人也别想走。那朱老板不是朱老板，那朱老板是日本人，这名叫川野苍介，那是特高科的科长，你惹得起吗？
3: 我惹得起吗？咱斗不过人家。喂，川野先生，公安可是有消息了。我接到球了。
4: 赶鸭子，刚才这个叔叔叫大爷什么呀？川野先生。对。
1: 赶鸭子真聪明，你带人配合宪兵队，把松林镇里外都搜一遍。是。赶鸭子，还不赶紧回家找你娘去？
5: 我要回去找我娘了。
4: 赶鸭子，来，陪大爷再待一会儿。
1: 你让我咋整？你让我咋整啊？

0: 专业先生，小姐放出去了吗？放出去了，就是没整明白啥意思。你能知道啥意思吗？愤怒可以让人冲昏头脑。这道松林阵没有白来，佟掌柜这条小鱼跑掉了，我们就放更大的鱼饵。你把采风给我盯紧了。 我得回去抓更大的鱼。是，定下了。
1: 跟大爷玩个游戏好不好？
2: 嗯。
1: 那你把眼睛先闭上。

0: 那我也说句实话呗，这东西的仓库你最好别让我知道它在哪。
1: 另外夏雨和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上官。
2: 咋了？

0: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
1: 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
0: 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1: 我不磨枪了。
2: 哎，哎，彩凤儿，哎，我正要跟你说呢，我准备去松林镇找你们一趟。

0: 老爷伤了，带把了大胖小子，你快看看吧。
1: 儿子，你其实还挺好的。
2: 听你的，
1: 叫嘎牙子吧，好不好？
2: 嘎牙子，
3: 答应了。
4: 我要去哪儿？要去酒楼啊！
5: 你能不能不要去啊？你陪我出去玩。
6: 爹陪你去玩？
5: 嗯。
6: 不挣钱了？
5: 嗯。爸爸，爹爹，你记得给我买山楂糕。
6: 爹给你买山楂糕。
4: 啊，对，歇歇，快。
6: 哎。
5: 爹，我等你来。
4: 好，好。

我当家的，我上辈子修的福分，遇到了你，跟着你过了几年的好日子，我特别特别知足。你放心，我不是受不了苦、扛不住事儿的人，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儿子的仇得报，你去做你的，给我整明白，办利索。记着，我和儿子在这儿看着你呢。

0: 小局长，小局长，来了。您在您自己的办公室还躲躲藏藏的呀？啊，没有啊。你看，他都替我回答了，我逗他呢。
1: 跟您说一声，大酒楼要重新开张了，我让新厨子。

0: 老伙，您不会不知道吧？肖机长的大酒楼给我开了个天价，面子我给了。现在里子烧了，货也没了，我什么都没落着。您是不是该给我个说法？
1: 不是，你等等啊，我捋捋，酒楼和货是不是李子局了？东西。
0: 是不是交你手里了？东西都交到你手里了，出了问题，你再来找我呀？我太冤了！
1: 您还冤了？
0: 我比窦娥还冤呐！
1: 您要是这么说话的话，那我不得不想一想，是不是借着日本的事，给我杀了个回马枪？回马枪？我要是玩回马枪。 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再说了，我要真想弄回马枪，就这你这个里边装的东西，可就不是菜了，恐怕是你的脑袋。
2: 那火是谁放的呢？
3: 我哪知道啊！我是个警察局长，我不是消防队长。
4: 菜挺贵的，您就别尝了。二斤烧刀子，您拿好，喝好了您再来。
5: 哎，小郑，哎，你们咋对我那么好？这不是废话吗？小郑，这是美酒，不动手是吧？要不然我到前面给你打二两去。赶紧吃，赶紧吃，啊，来。

0: 你这气色，比刚开始见到你的时候，确实好了一点，啊！这趟俺们来牡丹江，没想到能找着老唐，更没想到能碰到你。
1: 这是老天爷开眼呐！这些年算是没白忙活。你们一直在来找我？那当然，就算我们在内，反正一直托人在四处找你呢。
0: 那咱还不让我归队？
1: 你这不是身上有伤吗？伤好了就归队？
0: 我已经好了，着啥急？
1: 这些年都过来了，不在乎这一两天啊！快吃，快吃！排长，
0: 嗯，队伍真的还能要我？这说啥话呢？只要咱在一起打过一天的仗，就永远都是战友。别忘了。 咱们可是从深山老林的死尸堆里爬出来的，啊！你先吃吧，俺走了。
2: 叔，你去哪儿呀？
0: 别问这么多，吃。

0: 是云火。哎，回来了，怎么样？放心，密八门我回城第一瞬间就交给指导员了。太好了，但还有一件事。老唐的儿子被人杀了，
1: 咋回事？
2: 川野，是大河之壁庞子海说出的事情。
3: 川野现在人在哪儿呢？
0: 估计已经回牡丹江了吧。以老唐的性格，是不会放过这个川野的。估计现在满世界找川野呢吧。

0: 他也在这儿。
1: 特高科，
0: 除了特高科，他还能在哪儿？问你话呢？
1: 我哪知道呀？你找他干啥呀？
0: 嘎牙死了。
1: 嘎牙子死了？咋回事？
0: 川野杀的。
1: 喂，嘎牙子死了，川野杀的。这不挨着呀？
0: 你先别管挨不挨着，你告诉我他能去哪儿？
1: 看你这劲头的啥意思？你想报仇啊？
0: 那咋的？我儿子死了，我不能报仇啊！哎呀，
1: 你单枪匹马的去杀一个特高科科长，你这不送死？
0: 你管我死不死？他必须得死！你就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吧？
2: 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知道他在哪儿，我也不能告诉你啊！好家伙，再说了。这个时候活着最重要，活着才能赚钱，有了钱才能买命，有了命咱继续生玩，有了

0: 目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

0: 2221。
1: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
4: 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当时我确诊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我说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我们那时候才刚刚练4个月，
7: 我就想着把我手上能变现的东西啊，都把它变现了，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8: 你只是他女朋友哎，
7: 他是一个对我很好的人，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6: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把我的生命长度从90天变成了现在的6年。我这余生我就活2个字，梁哥。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丁眼。重庆市“十五五”美丽重庆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解读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规划锚定2030年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基本建成和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两大战略节点，以22项指标、58项任务、22个重大事项，勾勒出未来5年美丽重庆建设的路线图。这份规划最鲜明的特点是6个突出、6个维度、6个发力点，共同撑起一幅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新画卷。
1: 美丽不是缥缈的概念，

0: 而是看得见有印记的山城实景。按照规划，到2030年，美丽河湖建成率达到90%，纳入市级美丽城市培育区县比例达到60%，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达到60%，鼓励园区、企业、社区、医院开展美丽家特色模式探索。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幅幅生动的图景，家门口的河道焕新出彩，水清暗绿的滨水空间成为市民乐享的打卡点。美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修辞，而是融入日常的生动现实。
1: 新增打造清水节点1000个，建设口袋公园300个以上，让广大人民群众既望得见满目青绿，又守得住万家灯火，让生态之美深度融入群众的寻常日子。
2: 系统打造两江四岸100公里美丽滨江线，串联山城绿道，给市民提供更多的休闲漫步、观光打卡的好去处，同时还将纵深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全面提升城市生态的韧性。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群众的切身感受是检验美丽重庆成效的金标准。规划直面群众身边的烦心事，瞄准噪声扰民、餐饮油烟、恶臭异味、城乡黑臭水体、农村小微水体、固废非法倾倒等等民生痛点，部署专项攻坚，啃下家门口的生态顽疾。如何实现，关键就在系统施治。
0: 在重庆，山地、江河、城乡交织，生态链条环环相扣，单点整治很难收获长久成效。规划把一体推进九治攻坚作为系统治理的核心抓手，推动生态治理从碎片化修补迈向全链条协同施治，治水、治气、治土、治肺、治素，握紧污染防治的铁拳，持续啃下污染攻坚硬骨头，治山治岸，深耕生态保护修复，守护巴山苍翠、江岸葱郁，治城治乡，统筹城乡品质提升，实现城市焕新、乡村和美。九项治理环环相扣，贯通污染减排、生态修复、城乡提质全链条。
1: 依托数字赋能，健全协同联动机制，搭建我们应急、交通等相关部门的一个多数据的资源共享渠道，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环境风险预警网络，实现风险这个早感知、早预警、早处置。
4: 我们正在推进生态治理全域立体监测网络 AI 加综合场景构建，围绕智能无人、新型感知、模型算法等方向，推动监测全方位赋能美丽重庆建设。
3: 污染减排、生态修复、城乡提质，厚植绿色生态家底。前不久完成整治提升的嘉宾路大溪沟段，将昔日零散码头、杂乱边坡变为亲水平台与步道，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新去处。而这只是美丽重庆建设的一处缩影。生态环境根本好转，根子还在于发展方式的迭代升级。产业、能源、交通运输三大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是美丽重庆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重庆实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关键密码。规划提出要突出绿色转型，从末端治理走向源头革命。我们接着关注。
0: 生态环境质量根本好转，不能靠末端治理打天下，必须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上进行源头治理。在产业转型上，如何筑牢源头防线？我市的目标是到2030年累计建成500个绿色工厂、36个绿色园区。在能源结构上，推动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50%，煤炭消费比重降至39%。在交通领域，中心城区公交、巡游、出租车纯电动化占比力争超80%。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重庆正在建立健全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这意味着绿色坐标不再只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每一家企业、每一个行业都要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坐标中重新定位自己。
1: 15期间，我们将锚定创新强势的绿色赛道，深入融入全市的416的科技创新布局，以及2030-60重点攻坚突破的体系，以及3361县道制造业集群体系，力举

0: 山区、库区、喀斯的地貌交织的独特的生态禀赋，系统推进生态环境领域的科技新攻坚。
1: 我们持续加密乡镇、工业园区、交通干线等区域的监测站点设置，整合雷达、卫星、无人机、在线监测等科技手段，构建立体化的监测网络，实现污染源全链条追溯。
2: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江河山脉跨省相连，生态问题没有行政边界，跨界污染更需要携手共治。目前川渝正加快落地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协同守护山脉廊道，整治跨界河湖。同时，我市与贵州、湖北、湖南等毗邻省份联防联控，聚焦长江干流、乌江等流域，共同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生态文明建设从来不是哪一方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宏大事业。美丽重庆既需要顶层设计擘画蓝图，更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点滴行动。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规划着力搭建全民参与的生态舞台，打造美丽重庆故事库，挖掘巴渝本土生态文化，用接地气、有温度的方式讲好山城生态故事，鼓励公众把绿色低碳理念转化为日常习惯，同时畅通群众监督渠道，随手拍举报污染问题，让民间合长、监督员、普通市民成为生态守护的哨兵。在中县，近400名民间合长就近承担起1至5公里河道的巡河护河任务。在北碚，当地建立了全市首支生态环境义务监督志愿服务队，140名义务监督员带动群众参与逾5万人次。今年6月，美丽重庆公众号上线拍污口举报功能，从排污口到拍污口，市民成为环境监督的重要力量。在日前举行的国新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这一做法受到生态环境部的点赞。
0: 通过美丽重庆公众号排污口随手拍功能，把监督的话筒直接交到群众的手上，发现身边水体问题即可一键上传，集结集办，真正形成全民赋水的共治格局，
3: 聚焦群众环境民生的新期盼，构建群众举报、大数据预警、督查跟进、成效公开的共治格局，让生态督查贴民心、解民忧。
2: 六个突出如同六根支柱，撑起美丽重庆建设的4梁8柱，突出美丽内涵，让愿景可触可感；突出可感可及，让治理有温度有厚度；突出系统施治，让攻坚有章法有合力；突出绿色转型，让发展可持续有后劲儿；突出区域合作，让保护有格局有担当；突出共建共享，让事业有根基有活力。到2030年，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将基本建成，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美丽重庆未来可期。

0: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0: 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
4: 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当时我确诊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我说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我们那时候才刚刚练4个月，
1: 我就想着把我手上能变现的东西啊，都把它变现了，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2: 你只是他女朋友哎，
1: 他是一个对我很好的人，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0: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把我的生命长度从90天变成了现在的6年。我这余生我就活2个字，梁哥。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同济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那年我收到了一张死亡通知书，我也慢慢失去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0: 老婆，谢谢你，把九十天变成了六年。
1: 老婆，谢谢你，把九十天变成了六年。让我们首先请出被制线人妻子梁歌上场。
2: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梁歌，来自河南郑州。
1: 九十天变成了六年，片子里刚才提到好像收到了一张死亡通知书。
2: 对，因为当时我对象确诊白血病的时候情况比较危险，医生说他最多就只有三个月了，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放弃，现在六年过去了，他还好好的，我们现在过得很幸福。
1: 那个时候是你对象？
2: 对。
1: 哦，还不是丈夫？
2: 对，那个时候刚认识几个月，还没有结婚。
1: 哦，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出制线人丈夫范玉珍上场。
3: 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我是范玉珍，来自于河南郑州，是一名河南女婿。
1: 现在看起来身体健壮了不少。
3: 对对对，精神头也很好，我要不说是不是谁也看不出来我得过这么大的病，是不是？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是她给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把我的生命长度从九十天变成了现在的六年。当然了，现在也不止六年，未来还有十年，可能
1: 对
3: 五十年可能会更久。所以我今天来到咱这个节目，我就是想借着咱这个正式的平台，对我媳妇儿正式的说一声谢谢。
1: 当时那是哪一年？刚刚确诊的时候，
3: 就是2020年2月24号那一天，我在家里呢给学生上网课，然后上午上完课之后呢，中午这个体温呢就上来了，有点发烧，当时是38度多，然后就想着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可能有点发炎或者之类的，下午就吃了退烧药。但是呢，因为退烧之后呢出了汗比较多，当时想把身上擦一下嘛，那擦身上的时候就发现一掀衣服，这个身上这边就出现了大片的这个红色的出血点。哦，当时就觉得不太正常，所以就去到医院了。然后去到医院之后，当时烧到应该有个快40度，就直接给我办住院了。然后呢3天之后，我记得2月28号应该是早上8点钟左右，实验室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你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他没有告诉我是什么结果，然后就说你让家人过来取吧。后来大约是在10点钟左右，然后他就拿着报告来到医院了。他从病房门口进门的那一刻他就哭，然后呢进来之后我们两个人就抱在一块儿哭。因为他既然哭，我已经猜到其实是不好的结果了，就是抱在一块儿哭了一会儿，然后我就赶紧把那个报告单拿过来了，我就看着上面写的就是确诊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然后我看完之后，我给我媳妇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耽误你了。
2: 就刚才他说的，给他看完报告之后，他首先想到的还不是说哎呀我该怎么办，他首先想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耽误你了。就听完他这句话之后，我真的我哭得更凶了。我觉得一个人在得了这么重的病之后，他想到的不是他自己，他还在为我着想，他觉得哎，对不起我，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所以当时我们两个就是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样，所以就是一直抱在一起哭。
1: 刚才其实你媳妇有聊到说，那个时候认识了几个月时间，还在谈恋爱。其实
3: 对，我们那时候才刚刚恋爱4个月，其实我们两家都已经准备就是计划2020年的五一结婚呢。
1: 哦，我婚期很近了。
3: 对，婚期很近了。都当时我们两个人就去医生办公室就去找医生了。我说医生，我说我这种情况还有多长时间，然后当时医生就说，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最多还有90天的时间。其实说句实话，我当时听完医生跟我说90天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我当时就想着，哇，我的生命还剩下90天的时间，那我可以利用这90天的时间带我媳妇儿出去玩玩，共同度过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另外第二个呢，我还是家里的独生子，我还得安排父母的事情，把房子呀、车呀这些所有的东西该卖了卖卖，然后呢把剩下的钱给我父母，然后呢给我媳妇儿他们分一分，然后起码我走了之后呢，在经济上 让他们后半辈子相对来说不用太过担心。但是后来医生就跟我说，他说你想啥嘞，你这三个月虽然说还有这个时间，但是你这三个月也得在病床上待着，你哪儿去不了。所以当时也是因为医生说了这个之后，后来就没办法，那就只能先接受治疗了，先开始化疗。
1: 哎，你那个时候我听你刚才描述反而很从容，那时候没有恐惧、紧张、绝望这些情绪没有在你的心里出现。
3: 因为我这个人吧，他是一个理科男，因为我本身我之前就是搞 IT 的。
1: 你是搞 IT 的？
3: 对对对。
1: 理性？
3: 对，所以我是很理性。就是当我看到检查报告的时候，我那一刻其实就已经在规划就是我走之后的事了。
1: 您当时多大年纪啊？
3: 刚过完29岁的生日。
1: 也没有很大呀，
3: 没有。
1: 29岁还是一个年轻的年龄，但听起来很老成的想法。
3: 对，
1: 但是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对我来说，就其实两位其实并不是夫妻关系。
3: 对，
1: 当时心里是什么考虑？
2: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想着赶紧治疗，如果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所以就想着怎么去给他安排治疗方案，根本没有顾得上去想其他的一些事情。因为其实我们虽然相处时间比较短，他其实对我各方面还挺好的，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1: 天性醇厚善良。
3: 对，
1: 在当时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您知道大概要花费多少吗？这样的疾病跟医生有聊过吗？
3: 一开始其实没有聊过，但是当时生病住院的时候，说实话也是挺难的，那一分钱没有。因为其实年前的话呢，我们为了结婚这个事儿，我们是刚买了婚房，

0: 所以当时手里的钱基本上就是全投到房子上了，然后还借了一部分。但是刚住院治疗其实没几天，那一天的花费都是5000、1万、5000、1万的，所以就开始借钱。
1: 这是当时女朋友在借？
0: 对，我先借的。嗯，因为当时时间比较紧嘛，当时呢我就给我的三个好哥们儿去打了电话，我说伙计得给你说个事儿啊，我确诊了白血病，我说接下来治疗你这能不能先给我拿2万块钱。其实他们家庭其实也不是很富裕的那种，但是一开始说是借2万块钱，但是这三个哥们儿就是都是直接转了5万块钱，所以当时15万度过了第一个阶段。哇，所以今天来到这儿，我也想借助于这个机会对我这些哥们儿对我的帮助其实表示一下感谢。嗯，
1: 真是好兄弟，有的这三个哥们儿的15万算是扛过来了。
0: 对，算是扛过来。
1: 但是这个疾病治疗起来那就是每天每天啊，
0: 对，
1: 像这个滚轮一样往里卷啊。
0: 我们到现在为止整个的治疗一共花了200多万。
1: 这多不容易啊，就第一关面临的就是经济上的挑战。你当时意识到了吗？这个疾病不是说一个毅力能解决的问题。
2: 对，然后因为他在我们郑州这边一共化疗了2次，第一次住院花了10几万，第二次花了8万多，就2次就花了20多万。然后他那边借一部分，我这边因为当时不好意思跟父母开口，所以我就想着把我手上就是说能卖的东西，能变现的东西啊，都把它变现了。因为当时我自己是开一家养生馆，也开了2年了，每年也能有个几十万的营业额。嗯，但是他生病之后我就没有去过，当时就想不行就把它转让了，把它卖了。当时店里面其实也是投了大量的心血，当时很舍不得，包括还有很多老客户，但是确实是没办法，只能说先顾眼前，所以当时把这个店盘出去，收了10几万，然后又把一辆20多万的车开了2年，当时急着出手就卖了不到10万块钱，因为又筹了20多万，再加上之前的一些积蓄零零散散的，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1: 这真是老底全都拿出来了。
0: 对，
3: 我想先问个问题啊。
1: 您请。
3: 因为小姑娘当时你们才4个月，你爸爸妈妈知道她当时生病这消息吗？
2: 知道。
3: 因为说实话我刚才代入了一下，我觉得如果我听见我闺女这还八字没一撇呢，男朋友就这样，那我怎么我也死说活说得劝劝你啊。
2: 其实也比较感谢我父母，他们也是很善良的人，就是刚确诊的当天他们也是全家从老家过来办理这个住院，当时父母态度也是很明确，就是说这个病确实不是个小事儿，以后会怎么样不说不准，但是就是他需要治疗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些经济帮助，但是你俩这个事儿啊，你就再考虑考虑，这是他确诊当天我父母给我说的。
3: 还是心疼闺女啊。
1: 这个是人之常情。
3: 对，但是他还是选择要跟他在一起共同面对。
2: 对。
3: 那先生的爸爸妈妈呢？
0: 其实一开始就是确诊生病的时候，我父母他是不知道的。因为我父母都是农村人，也没有任何的认知，然后也没有这个心理的承受的能力。其实是在我治病的过程里边，因为治疗效果不是很理想嘛，有几次这个下病危的过程，因为下病危你必须得是亲属，然后呢来签这个通知书，所以那时候其实才去给他们慢慢的去说。
2: 因为他刚开始就发烧那几次去医院检查就把他们吓得不轻，他们都已经完全就没有承受力，所以当时干脆就是先瞒着他们，然后我们先忙医院这摊儿。
3: 不容易，
1: 是真善良。您确实也考虑到了他父母的情绪，那除了经济上以外呢，在照护在看护上，因为一开始您没有告诉他的家人，所以我可以理解成整个照护的工作都是您在一个人独自承担吗？
2: 对，因为当时医院也只让一个人陪护，所以全程从他入院一直都是我，白天的话给他去买饭，然后包括有时候发烧擦洗身子，因为当时人比较多没有足够的空间，所以当时陪护是只能打地铺的。哎呦，
1: 这是您当时睡的地方啊？
2: 对，晚上在他床旁边铺一个毯子，然后铺个被子，当时还是2、3月份，地板就是还非常

0: 非常冷，所以也是经常就感觉后背很凉。因为陪护不止我们嘛，然后有好几个陪护，然后我们的床位只有厕所门口，因为一个病房有一个卫生间，然后我就晚上就睡在厕所门口。
1: 天哪！
0: 然后睡在那儿，因为人家其他家属包括病人，然后晚上会去上厕所，就会挡到人家嘛，我还得起来给人家让。
1: 那几乎没法好好休息。
0: 对，包括有时候厕所那个门打开，说实话味道也很难闻。但是比起他身上承受的痛苦，我觉得这不算什么。
1: 而且不仅仅是说生活条件差，陪护的时候有哪些具体的工作要完成吗？
0: 要每天给他测体温，因为他化疗之后反应比较大，一直有这个感染，所以一直发烧。发烧其实就是一种感染，所以我每天晚上的时候我会定闹钟，一个小时定一个，所以一天夜里可能响六七次提醒我起来给他量体温，量一次，比如37度。或者38度，我就马上去给他降温，给他去擦脖子，擦这个腋下呀，擦这个手心脚心，给他先去进行物理降温。包括有些时候退烧会浑身出汗，换衣服一天要给他换5-6次，换下来就要马上去洗，都是手洗。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他当时就是一个完全是无意识，就是很昏迷的那种状态，你像烧30-40度连续发烧，就是当时就是这个状态，就医生就没招了，就跟我们说他这次可能就挺不过来了，所以中间下了3次的病危。但是这件事他是不知道的，因为我当时一直瞒着他，然后我就在病房外面哭，哭完之后再进去擦干眼泪再进去，包括有时候出去买饭的时候哭，就是反正就是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哭。哭完之后进去，他说医生都说什么了，我说医生说你快好了。
1: 我记得好多影视作品里说化疗的时候头发都没有了，哎，他看着还你，还有，
0: 对，他化疗之后头发掉得特别快，再加上在病房里面又不能每天洗头，又一直发烧，不能着凉，然后医生说建议把头发给剃掉，所以我特意买了一个就这种剃头发的整套的装备。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就是给他剃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心情都很不好，剃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流眼泪，但是他不知道。
1: 但是你还要强装欢颜，然后给他比耶，逗他开心。
0: 对，
2: 我一直说我能其实活到现在啊，其实就是我媳妇儿的一个信念。
1: 信念，
2: 刚才说医生连下了3次病危，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包括我自己，但是只有我媳妇儿一个人才能坚信。这就有一个小问题，他就坚信我肯定能治好。
1: 但是他那个治疗上他有没有一个什么转折点，就是一下就幻彩新生豁然开朗了，有吗？
0: 骨髓移植
1: 具体是怎么样进行的？
2: 其实很巧，其实就是在3个月的时候。
1: 哎呦，这正90天。
2: 对，正90天。就我记得很清楚，就是2020年的5月29号的那一天。那天其实我心里很忐忑，因为到3个月了，我当时想那我还能坚持多少时间。哎，就在那天应该是11:30左右的时候，应该没到12点，哎，我的主治医生就过来了，就跟我说，哎，范医生，你的那个配型和你爸配上了。哇，当时就很开心，我们两个人又抱在一块哭，哎呀，就觉得等来了这个求生的机会。
1: 哦，你俩主要是喜欢抱着一块哭，我发现这坏事也抱着一块哭，好事也抱着一块哭。
2: 就是我们现在每天早上起来还都得抱一下，就养成了这个习惯。
1: 是靠爱续命，发现了。
2: 对。
3: 哎，那你俩现在需不需要抱一下？
1: 对，那很辛苦啊，朋友。嗯。哎呀，每天早上起来都得抱一下，续上了，生命力续上了。所以那个时候发现配型可以，那接下来是要马上开始做手术了吗？
2: 其实这个地方呢，其实遇到了一个我又放弃了一个念头，因为当时也是想着好不容易争取来这次机会，想着稳妥一点，就想着去北京找几家经验丰富的，然后去做这个手术。当时我正在高兴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说了一句，啊，你要来我们这儿要先准备50万。我当时又下了一个决定，不想治了。
1: 你这变化也是太大了，也太快了。
2: 对，因为这个地方还是考虑到有2个点，第一个呢，这个钱他让先准备50万，在这个之前呢，其实都已经花了40多万了。 那再不行，备50码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家庭来说还是非常难的。然后呢，我就想着先准备50码，那后边是不是还要花的更多？另外第二个主要还是不想让他跟着我再去走后边这些路，就不应该就是把他这一辈子其实都放在我身上，我去拖累他。
1: 那个时候他提出来说就不想治了，你当时什么态度？
0: 当时把他骂了一顿，我就说你有毛病吧，范玉珍，你说不治就不治了，你说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挺了几个月，好不容易挺过90天，我们看到希望了，然后你说不治就不治了，你有没有给为你的爸妈考虑过？有没有为我考虑过？到底是钱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我说你都不用担心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就只管好好配合医生的治疗。
1: 但是你咋想办法呢？你前面能想的办法也都想过了。
0: 因为当时我们年前买的那套婚房，付了有几十万的一个首付，好在当时还没有签合同，所以当时我们也是提供了各种的病历，上报各种材料，说确实是特殊情况，这个是救命钱，所以就把房子给退了，然后算是拿着这笔钱，然后我们去了北京，开始了这个移植的这个过程。
1: 顺利吗？在北京的移植的过程？
2: 可能这个移植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就是咱平时做个手术呀，身上开个刀口啊，这它不是那么简单。它移植之前呢，它会把你身体里所有的坏细胞，就是癌细胞嘛，然后还有你体内好的这些全部清零，清零完，然后呢，在移植舱里边再把我爸的，然后回输到我的身体里边。这个过程呢是需要3天的过程，然后呢，接下来需要在这个移植舱，然后再住1个月的时间，然后需要等我爸的骨髓进到我的体内之后发挥作用，然后让这个指标长起来。哦，所以你看我现在的这个血型啊，都是我爸的血型。
1: 血型也变了吗？
2: 对。更新了你的造血型。
1: 您之前是什么血型？
2: 我之前是 O 型血。
1: O 型血。
2: 对。
1: 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变成了
2: B 型血，变成我爸的血。
1: 变成了 B 型血。
2: 对对对。哇，
1: 整个造血系统完全重装了。
0: 对。
1: 这真的是重装了一个系统啊。
2: 我进移植舱之前我的体重差不多有180斤。我从移植舱出来我就剩90多斤了。哇天。什么脂肪啊肌肉啊全没了。就基本上就是对就是这种。
1: 皮包骨了。啊
2: 对，皮包骨头的一个状态。
1: 这是真是鬼门关前走一遭啊。
0: 因为要治疗完在那儿待1年，像我们移植完之后在医院旁边租的房子，然后每周去查一个血常规，然后每个月去查一次骨穿，就进行定期复查，去监测它指标的一个长的情况。哦，
1: 它有一个防排异的一个后期的一个时间。
0: 对， 对，
2: 包括那时候我的房间需要全部消毒，所以他当时没有办法给我在一个房间，所以他其实是在客厅的沙发上其实睡了其实快1年的时间。
1: 你这1年多没在床上睡过觉我发现。
0: 对。
1: 收入怎么办呀？我就听您刚才说的这1年多时间两位基本上没有任何工作啊。
2: 啊对，就是没有工作，
1: 几十万几十万的支出没有进账啊。
0: 收入的话我这边也是因为之前店关了嘛，然后我就把我的生意做到线上，反正只要挣钱的我都会去尝试，就在病房里面白天就是照顾他，晚上睡前我就可能躺到那儿，我会学习呀，然后包括去处理一些客户的情况，也是一直没有停止去赚钱。但是毕竟人在医院里面受很多局限，所以赚的也是有限的。
1: 你从来在那么辛苦的夜以继日日以继夜的这种转轴的照顾当中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就是你只是他女朋友，哎，在社会意义上来讲我们并不认为负有这么重要的伦理责任。你当时晚上你心里就没有犹豫或质疑过这件事吗？
0: 没有，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就他身上优点其实非常多，也是能够让我坚持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原因吧。
1: 3-4个月相处你就发现他这么多优点，什么优点？
0: 其实可能刚开始了解觉得他人很好，然后很多也是在接下来的治疗过程当中，因为毕竟朝夕相处在一起，所以说互相了解会更透彻一点。总结来说他身上就有3个地方吧，第一个就是比较踏实，第二个就是人很善良，第三个就是非常的坚韧。首先先说踏实，踏实应该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我们两个刚认识之后，通过他朋友呀，包括他平时的待人处事啊，就发现这个人是一个人品特别好的人。包括你看他朋友二话不说愿意借给他钱，就是说明他其实平时人品很好。包括我们交往之后我在开店，他一下班就会去店里面去找我，当时有客户会带着小朋友去，哎，他会帮忙去看小朋友， 那小朋友饿了还会去给他买吃的，给他买饭啊。然后包括店里面哪个地方脏了，哪个地

0: 方东西坏了需要修，他都是主动去承担这些。
1: 哦，哎，两位当时怎么认识的呢？
0: 我一个同学是他的员工，是他下属，就觉得我们两个性格呀、能力呀、年龄各方面、收入各方面都比较匹配，因为当时我都30了，他29，所以就觉得哎，到这个年龄了，然后觉得你俩比较合适，就撮合一下。
1: 有一个共同好友，相当于介绍两位认识了。
2: 其实我们两个人被两个人介绍了两次相亲。
1: 是说有一个人介绍你俩，有一个人又介绍你俩。
2: 对，2018年的时候，他一个朋友也是我的同事啊，介绍我们一次。当时我们比较忙嘛，所以就没有见面。然后2019年的时候，他开店，然后我那个同事正好是在他家附近去他那做身体，然后他就觉得你们俩就最合适了，然后又介绍了一次。
1: 你看，这老天就知道你俩就是合适，错过了一次，不能再错过第二次。
2: 对。我们俩是2019年的9月24号晚上相的亲。
1: 您的每一个日期都记得非常清楚，您身上有一电脑的一个感觉，就像调出了一个程序。
2: 因为理科男嘛，理科男人就是这喜欢记这些东西，
1: 就像在一个日历表格一样啊。
2: 然后确认恋爱关系之后，我基本上每天下班我都会回去先给他做好饭，给他送过去。然后呢，我看他这边客户忙得差不多，然后呢，我就。去大家给他打扫一下卫生啊，然后呢，他的衣服给他洗洗，再回家嘛。
1: 他的这个方法好像很居家，很烟火气啊。你的感受呢？
0: 因为我自己是之前一个人就忙事业，我是一个没有生活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就需要这样的人。就刚才说他比较踏实，那还有一个点是人比较善良。你像我们每次去医院复查的时候，看见别的病友可能刚确诊的或者刚来住院的啊，内心忐忑不安，就像几个月前的我们一样，哎，他都会很耐心的去疏导他们。然后包括像之前有一个小男孩也是跟他当时情况一样，也是想要放弃，他当时去看到之后，他还主动去安慰人家，主动去鼓励他。我觉得他也是无形当中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治疗圈，在他们这个病，可能就是病友过来人的一句话真的是能救命的。你可能你在生活中注意这些细节，你就能避免很多的感染，或者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情况发生。
1: 少走很多弯路，你像一个小太阳一样，你把身边很多的病友都温暖得很好。
0: 对，他就是。
2: 对，
1: 你还提到他踏实哈、善良，你前面还说了还有很坚韧。
0: 对，很坚韧，因为他其实当时是有一点稍微的肠道排异，就是拉肚子，就是在那个移植舱里面。像这种情况，一旦出现拉肚子，他们饮食要非常非常注意，只能喝白米粥，不能吃肉，不能吃菜，避免一切的荤腥。严重的话还要去打营养液。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他当时为了省那个营养液的钱，他坚持喝了一个月的白米粥。
1: 什么别的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吃。因为我去给他送饭嘛，后来我就问他你怎么能撑下来的，他当时就一个信念，我喝不下去我要逼着我自己去喝，因为我如果我今天不喝，我今天营养跟不上，那我可能要打营养液，那营养液一天都要1-2千块钱。哇，这是他在移植舱里面跟我们视频啊，你看鼻子还流着鼻血，
1: 但是心态还是很好，在逆境当中总是有很
0: 纯
1: 粹的笑容。
0: 可能也是不想让我们担心吧，但其实他自己承受了很多，比如说因为当时细胞是零，就你稍微一碰可能就会出血，你可能擤个鼻子立马就流鼻血，这是我们视频我们才知道，那平时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他也是怕我们担心，很多事情都没有说。哎呀，
1: 确实不容易，但是最难的那一系列都挺过来了。
2: 哎，
1: 那后来就是怎么重启这个婚姻大计呢？
0: 求婚其实是第一次，应该是我跟他求的，我跟他说的。
1: 您跟他说的？
0: 对。
2: 其实，结婚这个事儿，我当时其实是不同意的。
1: 啊，你又不同意了？
2: 对，其实移植之前，医生要找你谈话，就是签各种术前告知什么风险性之类的东西。最后的时候，医生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这个类型是要做放疗的，就放疗之后，你可能这辈子要不了孩子了。”因为我觉得他现在下那么多的决心陪着我，但是我不能再剥夺他做妈妈的权利。
0: 当时还跟我闹分手。
1: 还闹分手？
0: 也是在那次就移植前，医生说这个不能生孩子这件事儿。给他说完之后，其实我就说要不我们就先结婚，他当时没有答应。
1: 对，他当时不是还跟您闹分手吗？
0: 对。
1: 您求婚他分手？
0: 对，因为其实我是想着给他一个定心丸吧。我就说就孩子这个事情以后慢慢来。 先把身体养好，治疗好了之后，你说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说不定过几年有好的这种医疗手段，说不定能怀上呢。所以我就说等你出院我们就结婚。
1: 您当时拒绝

0: 我身边的朋友家人都反对，现在我的世界就只有你了。所以当时就下定了决心，我一定要好好治疗，一定要好好恢复，就是我这余生我就活两个字，两格，我就为我媳妇而活，我就抱着这一个信念。
1: 因为当时在北京，其实我是处于跟父母失联的状态，因为他们一直催我回去，觉得就还没有结婚，你现在没有这个义务在这里照顾他，你可以该忙忙你的。因为他们，我卖车也好卖店也好，他们都不知道，从他生病到差不多我们在北京待了一年，又在回郑州又待了一年，其实两年的时间我们他才陪着我回家见父母。
2: 啊，这什么叫不离不弃啊。一年半他完成了第一次求婚，然后您当时拒绝了，那后来比较正式的两人认真的开始谈婚姻这个事儿，是谁提出来的？
0: 也是他提出来的。
2: 还是他呀。
0: 在2023年的时候，
2: 这次您没有拒绝了？
0: 这次我就没有拒绝，我说双方父母其实也等着这个事儿有个结果，所以就在2023年的5月2号结的婚。
2: 这是当时婚礼。
0: 对，
3: 宝贝，谢谢你让我成为能够陪伴你走完人生旅途的那个人，如果没有你，我也坚持不到现在。过去的3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我们也承受住了所有的考验，我们的爱情早已情比金坚。我相信未来的日子里，任何困难挫折都打不倒我。
1: 其实留了个心眼儿，我们没有领证。
2: 啊，办了婚礼没有领证？
1: 我们是去年才领的证，因为从他移植回输那一刻起，满5年有一个临床的一个治愈的说法，所以他就怕这5年当中中间万一有什么变故，如果说拿一个结婚证把我绑死的话，可能又给我增加了很多的负担。
2: 啊。哎，你们俩真的很有意思，你们几乎做所有决定的出发点都完全是在对方的身上，所以你们俩真的太搭了。你多亏第二次相亲的时候去见了一次，
0: 也得感谢他给了我机会。
2: 你不是遇到了爱呀，你遇到了命啊。
0: 对，
2: 老天自有安排。那你们后来2023年走入婚姻以后到现在，这个婚姻生活怎么样？
0: 我们现在就想着，就是先别管以后怎么样，我未来还是要活30年、50年还是多少年，就是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一个时间。你看我们两个人就比较注重旅游，我们这两年去了很多地方，像三亚呀，包括咱重庆，我们今年5月1来的。
2: 嗯，
0: 然后你像
1: 大理、
0: 南京、大理啊，去年又在北海过的年
2: 啊。
0: 啊，所以这几年包括西安啊，真的是去了很多的地方，青岛啊。
2: 哎，经过这么一招之后啊，这个人生的价值观会发生一些变化，我感觉。
1: 对，
2: 有很多事儿就潇洒，有很多执着也就放下。
1: 对，现在其实我们日子过得也挺幸福的。我是一个平时生活中大大咧咧的人，然后他是一个就很细心的。比如我平时洗完澡出来，哎，那他我的这个内衣啊，然后我的那些袜子，他可能随手就洗了。
2: 你真的很爱洗衣服，我记得你谈恋爱去追他的时候就偷偷跑到人家去把他衣服全洗了，你是一个人形洗衣机吗？
1: 然后这个包括就拿我们这次来重庆，在机场早上起得比较早，然后在登机之前我说我有点饿了，我想吃点咸的东西，然后他就开始在机场里面找了个肉夹馍，然后我在吃，还没吃完的时候这个纸都已经递到手边了，就是非常细心。包括平时我要出去上个厕所，洗完手出来的时候擦手指也都递到手边了。
2: 哇，我听说过心细的，我没听说过这么细的。
1: 对，他就是非常非常细心。
2: 你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是吧？
0: 对，因为我觉得照顾他的一切我觉得是我的责任。
2: 哎呦，
0: 你想有的时候他跟客户在那聊天，他半天没喝水，我就赶紧给他倒杯水给他，然后他在那感冒咳嗽了，哎，咳了两声我赶紧给他冲个感冒冲剂。
2: 哦，
0: 就他是不太会照顾自己的生活，但是你看他这么不会照顾自己的生活，在医院其实

0: 还照顾了我们多长时间、啊？
1: 嚯，
0: 他为了照顾我，竟然打针都学会了。
1: 现在打针都会了，现在。
2: 对，因为有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包括你应该剃头发啊、理发，
0: 对，
2: 做饭。包括之前我都不做饭的，然后在他生病的时候也是学着做饭。你看着他现在是30多，但是从医学上他其实现在就是6岁。
0: 对。
2: 他们这群人有一个名字叫百万宝宝，就是从一个是花费上，还有就是从他移植那天起，他的生命是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1岁、2岁这样开始去算的。
1: 哦、所以你的皮肤
2: 就重生日，
1: 像很白，就是像婴儿婴幼儿般的皮肤。
2: 对，所以当时给他做的很多的吃的东西都是完全根据小孩辅食来做的。
1: 哦，有一首歌说把每天当成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每到泪水流下来，就你俩了。
0: 对啊，
1: 还有一首歌说生命中每个漏洞你都用真爱补缝，这是正好是你在做的事儿，
0: 对，
1: 特别好。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
3: 对于范先生来说，你说从此我的生命当中只有两个字，就是梁哥，就是你妻子的名字。你知道你这无意当中也做了一个重大疾病焦虑，或者我们叫死亡焦虑的一个心理技术，就是我们把抽象的生死任务具化到了一个具体化的一个人身上，这个本身就会有特别坚定的目标感和使命感。然后同时我为了我心爱的人而坚持，它会让你感觉你自己有价值，你的坚持不是无意义的，不是被消磨的，而是说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能给我心爱的人一个陪伴，一个安心，一个他爱的付出的回应，这就赋予了自己的努力和坚持的一个意义感。你说人不就是活这么个东西吗？爱不是浪漫的花前月下，爱其实就是在彼此恐惧脆弱的地方的时候陪伴支持。真的希望你们到白发如霜的时候能够依然每天清晨有一个真实的拥抱。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首先我想说我特别喜欢梁哥的一个表情，就是每一次在台上说到你们经历的那些痛苦的瞬间，他永远的表情就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然后嘴角向下压。你知道我感觉的是什么吗？这个嘴角往下压，压的是这6年以来那些痛苦，那些绝望。然后他压一压又张口开始说话，那扬起来的是什么？扬起来的是向下走下去的坚定。所以他每一次在台上露出那个表情的时候都让我特别的动容。我想如果没有那些坚定，没有骨子里的那份坚韧的话，你们走不下来。然后当你们在台上抱一下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感动。我想这个抱一下是这6年以来相互的抱一下，接住，在你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抱住了你。然后特别希望你们告诉更多的可能处于你当时状况的一些人，奇迹不是突然来的，奇迹是自己走出来的。谢谢你们来了，谢谢。
0: 谢谢老师。
5: 夫妻要想活得长久得过事儿，他们俩过事儿，他们不仅仅是患难之交，甚至是生死之交。所以我希望你们的故事能触动更多人去经历风雨，去克服困难，相信爱情，并且用爱情去创造奇迹。这是第一重要表达意思。第二呢，他们本来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他们本来不需要经历生死之交。其实真的平常的日子我们不珍惜，我们一旦失去我们就会追悔莫及啊，平常多美好啊。所以他们来了应该唤醒我们对平常日子的珍惜啊。你有一份爱情，你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你身体健康。最后说说你们俩，就一句话，来自一本书叫《白夜行》。人生就像在白夜中行走，虽然漫长且孤独，但总有一束光引领前行。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
2: 老师。谢谢老师。
1: 正是因为有这束光，所以两位来到了舞台上。相信在过去6年的时间，你心中有万千

0: 惬意，今天把它变成话语说给对面的妻子听，好不好？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1: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宝贝，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记得，这是我们结婚的那个场地。对，我们在这个场地举办了我们延迟3年的婚礼。幸运的是，你还陪在我身边，我还好好的活着，我们还能在一起。我们是一对从病房走出来的夫妻，我们经历了生死的考验，我相信没有任何困难，再能达到我们。 你用6年的付出来换回了我现在的健康，换回了我的重生。从今天开始，宝贝，你的余生，我会继续再把你宠成我的小公主。宝贝，我爱你。
1: 其实我想跟你说，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也不要给自己很强的一些压力，就是好好把身体恢复好就可以了。孩子的事儿，我们顺其自然。 相信，我们都是这么好的人，相信老天爷一定会赐给我们一个好健康的宝宝。

0: 一生遇到了很多幸运的时刻，但我并不觉得那完全只是概率。我觉得跟你们之前对这个世界付出的善良与爱意息息相关。福往者福来，爱出者爱返。真心的希望你们刚才最后的这个许愿能够心愿成真，也希望一个那么幸运的宝宝也可以来到你们的身边，好吗？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不止一个呢，谁知道呢？谢谢，谢谢两位到这个舞台上来，我们也期待更多更好的消息，希望你们一生平安、幸福、健康。谢谢两位。
3: 谢谢。
2: 我们经历了生死的考验，
3: 让我拥有寂寞去解脱的灵魂。
2: 我相信没有任何困难才能打倒我们。

0: 宝贝，我爱你。
1: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2: 其实听这个故事细节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可能就是人生的真相。我们永远无法把那些概率握到自己手中，但是当你可以选择的时候，选择一份善意，其实没准都是为自己的人生银行留下一份概率的储蓄。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也希望善意的花在人间更多的地方开放。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的卧底？
11: 乘客很难，你到底是不是共产？
5: 使命撕裂情谊，
11: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2: 他在撒谎。
5: 宿命明暗交锋，
13: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1: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5: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4: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6: 你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可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6: 我很幸运抢了2套，
17: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18: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已经吃大亏了。
19: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6: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20: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6: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1: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6: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6: 这个 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

0: 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表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0: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多少套？订2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三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叠梁耙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是吓死我了你！
0: 哎呦，这么可怕！
2: 慢点，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梁飞，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正经一点，我就跟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 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问题。就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1: 什么意思？
0: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1: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0: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你能理解我吗？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的。来，吃面条。

0: 真是啊，天成啊！啊！老燕，老燕，老燕，老燕，哥，经济怎么样？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你还回重庆吗？不回去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咱俩不是都去那种？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留下来？嗯。留在武工队啊？
1: 你父亲能答应吗？他会同意。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0: 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郎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1: 大平，谢谢你这么想。
2: 什么情况？快说。
3: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2: 消息可靠吗？
3: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2: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2: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3: 是。
2: 去吧。

0: 你 A 什么 A？ 我有名字，我不叫 A。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0: 我姓
2: 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
2: 黑黑。
0: 你给我边儿去。
1: 黑黑黑。
2: 姑娘，你看他长黑子。
1: 原来是因为这个，黑黑黑。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0: 没事，你叫吧，叫黑黑挺好的。
1: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叫我家大肥。
0: 你呀、啊，你不行，你这细皮嫩肉的，你哪能干这个呀？
1: 我怎么不行了、啊？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你黑黑什么呀？
0: 我叫黑黑。
1: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0: 那这样，你跟我来。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我就信你。
1: 你说的。
0: 啊。
1: 一二，笑什么？帮帮我，快点儿！
3: 我帮你。
1: 来啊！一二，哎，好，哎呀！
0: 你还是下，
1: 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王妃，你把我放下，快！哎呦妈呀！
4: 娘妹，我放下了。
5: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1: 娘妹，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我自己就上去了。
5: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不是黑子？
0: 啊，是自己上去的。
1: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5: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1: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5: 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
0: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
5: 脱了，
0: 就脱下来。
1: 不，
0: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干活。
6: 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咸亚萍粘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受那帮人的鸟气。
7: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6: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5: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得洒一趟人。
6: 就是他，我端得回去吗？
8: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9: 闭嘴！
8: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9: 怎么样，队长？
10: 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
9: 这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8: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5: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
8: 您是怎么知道的？
5: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10: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918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8: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5: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3: 样？
11: 梁飞，注意纪律。
10: 对畜生就得玩魂的，说。
8: 这是内阁的机密。
5: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8: 外甥，外甥，这份作福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5: 带走。
12: 老实了吧？
5: 300个孩子，
11: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13: 来。
4: 咦，这么好看啊！怎么这么苦啊？
13: 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4: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14: 大小姐，您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13: 哎，这话咱也听。
4: 哎，佩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13: 小灶？我还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5: 吃不惯啊。
4: 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5: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那。
4: 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5: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4: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13: 哎，你喝口吧。
4: 不用。
13: 哎呀。

0: 二两呗，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那我在这儿。
1: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2: 嗯。
1: 嘿嘿，
2: 嗯，
1: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2: 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1: 为什么是我？
2: 那把机会给你了。
1: 亚萍，你接着。
3: 吃吧。
2: 拿多少吃多少。
4: 吃饱了以后上路，我不走。邢亚萍要加入武工队。嗯。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他的为人你也知道，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亚萍的话，还真不一定能不能成功。这邢广义父女二人。
5: 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
6: 亚萍是个好姑娘。是啊，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的。哎、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屈原请示一下。也好。说到亚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她必须回重庆啊！我可不想盯着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7: 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6: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军长倒是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
7: 嗯，我会跟凯文说。
6: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7: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怡。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了。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邢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
8: 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7: 哼，别胡咧了啊！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
8: 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邢亚萍，我是把她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她送回去。
7: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
8: 走吧。注意安全。
7: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
8: 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7: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有你这句话就值了。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就来找我。赶紧走。走了。
9: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10: 这岂有命由天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了。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9: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10: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9: 那。
10: 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D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以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萍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老常。

0: 们这在外边出生入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吧，怎么谢你啊？怎么了？有心事啊？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的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3: 济南来电。
4: 下去吧。
3: 是。

0: 你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跟他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香，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0: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1: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0: 因为我爱他。
1: 真够直接的。
0: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1: 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0: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2: 看把你能耐的。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1: 下来。
0: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2: 你下来。
0: 你先说。
2: 下来。
1: 潇潇，你先下来。
2: 为你安全。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可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8: 我很幸运抢了2套，
9: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10: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已经吃大亏了。
11: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2: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3: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带，女款老婆。

0: 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3: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3: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1: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3: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又

0: 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小雨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你们这么多，还这么重。
0: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坐坐坐，订2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那行，反正也不要钱，那给我订一套。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1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全尖尖的，这么大的个貔貅，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广阳岛晴，21到35摄氏度。长寿湖晴。

0: 18到35度。石柱黄水晴13到24度。铜梁安居古镇晴20到37度。云阳龙岗晴17到30度。北碚西山坪晴22到34度。綦江衡山晴20到29度。开州满月镇晴13到28度。江津四面山晴15到27度。开州大晋镇晴16到30度。彭水摩围山晴13到23度。酉阳桃花源多云，19到26度。酉阳花田乡多云，18到26度。酉阳双泉乡多云，19到28度。酉阳公滩镇多云转晴，22到33度。武隆芙蓉街道晴，20到33度。武隆苍沟乡晴，18到34度。武隆和顺镇晴，16到28度。西藏昌都多云转阴，9到25度。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1: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0: 让我看看你本事。

0: 没轻没重的呀你？
1: 行行，哎呀，伤得厉不厉害呀？啊，疼不疼？哎，起来。哎，潇潇，你怎么这样啊？
2: 没他好，他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
3: 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一时无法完全破译。
4: 继续监听。
3: 是。
5: 老邢，神秘电台再次出现。电报怎么说？
4: 一时还无法破译，但从只言片语上看，与我特战局在济南行动人员有关。
5: 老邢啊，你说这个电报从第一次发现到现在这么久了，你那个部门怎么就破译不了呢？
4: 东鹏，你什么意思？
5: 你别介意，你放心，我立刻安排人查清这件事情。
4: 东局长，你不要忘了，潇潇现在人在济南。我真的不愿意让他出现任何一点事。
6: 徐局长，局座，
5: 邢广义已经察觉到了，
6: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动手吧。
5: 胡哥，你敢不敢对自己的调查判断承担责任？
6: 局座，学生跟了您十几年，请您相信我的判断。
7: 報告します。
8: 入れ。彼女知ってるか？

0: もちろんです。私の助手です。
1: 助手ではないぞ、むしろ上司だ。貴様は我が軍にいる密偵、かの有名な狩原久美子を聞いたか。彼女だ。
0: あ、君が情報局の久美子なのか。どうして黙っていたんだ。それに私の部下になるなど、なぜ長いこと騙していたんだ。
2: 社長、もし黒龍会をご存知でしたら、そういうふうにお聞きにはならないはず。長いこと隠していて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私は黒龍会河北方面の責任者として、この身分を知る者はごくわずか。黒龍会とは軍の直属ではなく、我々自身の任務を有しています。その任務とは、中国人ドン・シャオファンの身分で帝国へ尽くす。閣下ご安心を。私は恩は仇では返しません。今の唯一の目標、リャンフェイの殺害、そのために軍と閣下の協力が必要です。
1: よし、では朗報が来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よ。
3: はい。
4: 请理解。亚萍，你比潇潇成熟，这一路上老板你看好潇潇。
5: 我会的，坐。
4: 梁飞一定跟你说了我想留下来的事情吧？
5: 说了，但是这件事情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你父亲同意了，我们肯定欢迎你。
4: 我想你未必真的欢迎我吧。
5: 为什么？
4: 因为你知道我想留下来是为了梁飞，因为我喜欢他。
5: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4: 因为我知道你也喜欢他。
5: 亚萍，虽然咱们两个没有太多的交流，可我明白你的心思。梁飞是个大英雄，你喜欢他没有错。
4: 你真的这么想？
5: 亚萍，咱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一起经历了生死，可是亚萍，你要明白，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亚萍，只要梁飞心中有你，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
4: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0: 走，快点。
6: 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
7: 孩子，滚！
8: 哎，咋了？
7: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8: 挺好的。
7: 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8: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
7: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8: 我本来就黑。
7: 你个臭黑黑！
8: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7: 你松不松开你？
8: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吧。
7: 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姐，你不是对我最好了，你给我解开不？
9: 嗯，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7: 小香，小香，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就给你解开。我去跟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3: 留这儿干什么呢？回去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啊？
7: 我添什么乱了？
3: 没添乱吗？
7: 没。
9: 景怡姐，嗯，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
7: 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
5: 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我那不是让你逼的。逼。小肖，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地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7: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10: 海子，哎，海人，
3: 好好的路上啊，咋了？抬走，抬走。哎，对不住。
10: 慢点，慢点。走，梁
7: 凡，你混蛋，我恨你。
10: 我知道了，谢谢。你，我恨你。
3: 谢谢。
10: 你别，到了。 你往里边儿！
7: 嘿，你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3: 走吧，走。

小心！隐蔽，保护地上去！小心！小心！快！

やれ。

0: ついてこい。
1: こちら。
2: はい。

0: 别动！
1: 够不够？
2: 够不够？别动！
0: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在那边，放走！放！沈潇潇，你们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 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认命吧！
2: 什么？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3: 亚萍，你冷静点儿，谁也不想这样。
4: 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
3: 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4: 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3: 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5: 要是我出卖了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3: 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6: 亚萍，你去哪儿？我去找人。你去找梁飞。
3: 对，只有他能救潇潇。
7: 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梁飞就能办得到。亚萍，
8: 哥，哥，不好了！
9: 队长，我们队长，
8: 哥，不好了。
9: 亚萍，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下说，坐下说。来，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10: 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9: 什么？真在家呢？凯文他们呢？
8: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你想想办法。
9: 亚萍，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

0: 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了。
1: 那童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0: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
2: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团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3: 是。混账！你们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局长的女儿，现在丁局长正带着53军在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着丁潇潇去威胁丁局长，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打不打？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4: 是，齐座，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3: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4: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唉，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
2: 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3: 带走。
4: 怎么了，
0: 凯文呢？
4: 杨飞，我知道你很担心小小。
5: 队长，杨飞，你要干什么？
0: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4: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0: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5: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5: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你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死你！
6: 凯文，把枪收起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0: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都做不好。
6: 梁飞，你干什么？
0: 我还能干什么？
6: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局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0: 罗小平，
5: 梁飞，队长，是不是你？
7: 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6: 凯文，够了！
4: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会儿。
1: 谁希望待在你这儿？
0: 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1: 你做梦，不可能。
0: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

0: 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

0: 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顾羊羊科。歌曲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顾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大家同学一场，
6: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7: 同窗不同路，
6: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8: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7: 同行不同心。
8: 怎么又查我？
9: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7: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0: 不知道呢？
1: 我哪会知道这事儿啊？
0: 那公司要是整出去了，那到时候咱在海南不还能当对门吗？
1: 谁要跟你当对门？
0: 你看，上海南养老这大好事就在眼巴前儿，咋不着急呢？真死脑筋。
2: 郭师傅，你也来了。
3: 你好，你好，你好。
2: 郭师傅，好久不见啊！您这还是老当益壮了，今年有50多了吧？哎
3: 呀，老邱啊，你这老了不少啊！啊，是不是老毛病？

0: 入饭了、哎。
1: 我这哪能跟你比？你家是有长寿基因呢。宋师傅在你们家都70岁了，还年年上山种树呢。
2: 啥长寿基因呢？现在生活好了，心气儿高了。
1: 哎，这季度采娃那个分配了吗？有信儿吗？
2: 没听说啊。
3: 顾师傅，
1: 可拉倒吧，顾师傅，咱那个你姑娘和那个秦局长来前儿，我都看到了。听说他是省厅里派下来的，又是什么筹备委员会，这回你家上面有人了，咱那个923咋不能说两句话呀？
2: 啥上面有人呢？是人家姑娘，哎，到这旮来出差，出公差啊。啊那都是孩子自己的事儿，跟我也没啥关系。
4: 对，这次啊，咱们一定把这球会议给说了。
5: 来吧，把门关一下，开会了。在我旁边这位啊，今天在座的各位大多数应该都认识，是我们三道沟的孩子梁凤琴同志。这个凤琴呢，学业有成，回到了我们省林业厅，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凤琴同志回家。那我就不多说了，下面呢就请我们三道沟的女儿凤琴同志为我们大家指导工作。
6: 谢谢秦局长。我想更正一下，我只是省林业厅的一名普通科员，这次回到边河林业局只是协助领导工作，同时也谢谢秦局长的信任，把这次会议的内容交给我来宣布。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国家规划在咱们北川省建立一座国家公园，这种级别的国家公园试点全国只有10个，所以经省林业厅讨论决定，
1: 老郭
6: 正式向上级领导提出申请，申请把咱们三道沟划进国家公园的试点当中。这几天我们对边河林业局下辖的可采资源进行了全面调查，划出了可采区域。因为可采区域减少，咱们局今年采伐数量只有10万立方。大家请看大屏幕，我给大家画出具体可采区域。可采区域集中在黑瞎子沟和9道沟，3道沟林场列入禁采区，今年就没有采伐指标了。西沟子这一带有一部分区域列入了禁采区，所以采伐指标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未来我们国家公园的试点会建立在这个区域，面积非常之大，所以在这个区域里我们要注意生态保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像2道岗、龙凤山采伐指标也会受到影响。
1: 长亮哥咋整啊？你姑娘第一刀咋砍你头上了？
2: 年轻人，年轻人想会儿，你先回去吧。啊，
7: 哎，局长啊，这个指标定的太低了。
8: 我知道，
7: 底下也不好管。
8: 先配合工作，好吧？先回去。
7: 局长再见。
9: 你看我们这指标是不是给我们往
8: 长远看是好事儿？好吧，先配合领导工作。啊，先回去。
7: 好。
2: 秦局长，那咱林场那点事儿，你看咋整啊？
10: 程然大哥。我也是3道沟出来的，我要真有办法，我能不管吗？可这命令是你闺女从省里带来的，咱一市林业局，你说有啥招？
2: 这不是还没申请呢吗？今年就不让采了。
11: 你呀，这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啊？
12: 你看，这不是断了我们的财路吗？
11: 你问问你姑娘，我有事我先走了。
13: 这决定让我们咋活呀？
14: 你也是林场出来的，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呀。
12: 就是啊，人家上面这是采完肉没有，变成公园了，我们怎么活？怎么生活？
13: 我们批点黑瞎子沟怎么都行？
2: 哎呀，闺女啊，你这不能天天老吃方便面啊，得吃点正经东西啊。
6: 知道了，你溜达累了就找地儿坐哈。
2: 你别管我，我这没啥事儿，你忙你的。
6: 你那面前桌子上山丁子汁儿，你渴了就喝啊。
2: 这玩意儿太甜了，喝不了啊。
15: 谢谢组长。
6: 把门带上啊。
15: 好。
2: 哎呀，姑娘啊，这采伐指标真的没有我们923的了吗？你说啥申请试点？ 不是还没申请吗？
6: 你大弟啊，只要申请试点的程序启动，还得专家过来评估鉴定，流程非常繁琐，这些过程中肯定是不能再采伐的了。
2: 那能不能晚点申请啊？你大爹呀，还有一年就退休了。哎呀，就想趁着最后一年呢，再干一回。好久没进林子了。
6: 这是省里的决定，对咱也是个好事儿。
2: 姑娘，那你给我说说，这公园非建不可呀，非建咱三道沟子啊，咱这没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啊。
6: 大爹，今天在会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这国家公园的选址是经过全国最权威的专家论证过的，不是谁一拍脑门子就能决定了的事儿。而且您也说了，这么多年都没进林子，为啥非要争这最后一年？林业工人过去哪有60岁还坚守在第一线呢？你已经创造奇迹了。你这心脏做过大手术，还有风湿病，我大妈身体也不好，赵喜眼瞅着也就回来了，这一大家人等着你回去过好日子呢。
2: 那你就是说打爹没用了呗，回家混吃等死呗。
6: 我哪能是这个意思呀，那我爷爷70岁不还在山上种树呢吗？
2: 凤琴，你长大了，做了官了，学会压人了，没事儿，不给你添麻烦了啊，那我先走了。
6: 大爹
2: 啊，
6: 这话
2: 啊，不影响你工作了啊，
0: 你忙吧，
2: 没事没事，我走了啊。

0: 赵成，你干啥呢？又画画呢？啊！你这还有心思画画呢？听说了吗？咱们这一片都划为停发区了。啊！
1: 今天林业局开会，你们家奉贤宣布的，说是要申请什么国家公园试点，咱们三道沟全部都列到禁划区了，这事可把你爸审够呛。
2: 到时候把咱们乡里乡亲的生意都归拢归拢，做成咱们的景点，什么养蜂的、养鹿的，那都得花钱参观。风之品、鹿之品都要大力开发，还叫大森林牌，再把923那牌小破平房整个浪改造一下，做整体改造一下，做成特色民宿，让游客来怀旧怀旧，睡睡东北的大火炕。
3: 这对于我们林业子弟来说，有情怀。
2: 我就是担心，对于普通游客来说，这不能成为卖点。林总，
4: 哦，您觉得呢？
2: 咱们做民宿肯定是要重新装修改造的喽，外表看着是不起眼的小破平房，哎，但里边的装修绝对是好高卡起的喽。至于火炕，只是一个体验。
3: 这林秘书说的这个我听明白了。
2: 李总。
5: 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
4: 小李刚才讲的这个整个浪啊，就是我的意见了。
2: 对对对，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李总传达给我的。
1: 欧文，你觉不觉得刚才李秘书说的那些还是缺乏亮点？您觉得边河旅游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4: 山林，林海水源。
2: 是的，李总一直在重申。
1: 看中的就是大森林公鸡这片青山绿水，就做您说的那个二氧化碳交易那个东西，
3: 您提的这个方案我。

0: 需要再消化消化。您也知道我们公司的股东啊，他众多，大家的意见都不是太统一，我还得跟他们再协商一下。
1: 有什么好商量的？这个计划书不就是按照陈总您的意思写的吗？
2: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哥，有点事找你，出来一下。
0: 咋的了？
2: 今天林月去开会了，以后可能彻底停财停罚了。咱们的红松林，以后可能也没法继续承包了。
0: 为啥呀？
2: 说是三道沟要争取做国家公园试点，停罚的事儿，是凤琴亲自在会上说的，咱爸也在。
0: 真吓坏了，
3: 米思莹。什么事儿了？
0: 林场开会了，三道沟要争取国家公园试点，停罚停财。
3: 你们公司有影响吗？
0: 刚有这么个信儿，没到那步呢。
4: 为人好心广昧啊！啊，
1: 拜谢拜谢。
4: 那一人发坛了，啊，
1: 拜谢。
4: 以后你群帮个忙。
3: 今天李总这个方案确实过于简单了，我也挺意外的。但我之前跟他聊过，觉得特别有诚意。要不你再跟他好好聊聊，说不定还有什么新想法。
0: 行，等我会儿啊。
5: 不好意思啊，公司有点事儿，咱接着唠。

0: 自己开门。
1: 没拿钥匙，妈。
2: 妈。
3: 啊。
2: 妈。
4: 啊。哪阵风把你们仨给吹来了？
5: 我爸没回来呢。
4: 你爸不是开会去了吗？哎，正好你们仨来了，看这是赵醒回来，
6: 我
4: 给他准备这些东西够用吗？看看。
2: 妈。
4: 啊。
6: 我爸来电话了吗？
4: 啊。你爸咋了？

0: 买单了，买单。哎，好嘞，稍等，稍等。哎，大爷，您那桌买完了。
1: 啥？买过了？谁呀、啊？谁给我买的？
0: 你姑娘。
1: 人呢？
0: 就走了。王大爷，您慢点。

0: 923这么先进的一个风队，咋能说没就没呢？
1: 国家公园是大事业，真要搁咱这建，那其他所有事儿都得让道。
0: 国家公园到底是个啥呀？
1: 就是把林子封起来，让它休养生息。

0: 咱旁边的北城公园有啥区别？
1: 那区别可大了。它是由政府管控，由地方具体管理的自然区域，
2: 那跟你平时遛弯那公园那肯定是不一样。就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百年之举。
0: 这叫啥公园？我听不懂。
3: 慢点，慢点。快扶着！啊？怎么喝多了这？哎呀，你怎么喝？陶琴呐，你跟你爸开会，这咋还喝上酒了？你们这是咋回事啊？这是，哎，你多大岁数了？你还喝成这样？你真是的，你这个，
4: 没了，
3: 真是讨厌。
4: 没了，没有
3: 啊。啥没了没了的？别弄起来。
1: 来，看我。
5: 喝点蜂蜜水吧，润润嗓子。
1: 哎，你别捣乱了，别捣乱了啊！爸不能受刺激了。
5: 给踩起来。
6: 四哥，
7: 你别叫我哥，我受不起。
6: 我知道，孙内你受到了损失，但国家公园真的是个好事。
5: 再来一下，
7: 一二三，
5: 好嘞，
7: 听不懂，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咱这公园不整了行不行？
6: 不行。
7: 你是不是忘了？没有人养你的时候啊，是谁家把你拉扯大的？
8: 我们赚钱供你在干干净净的教室里学习，你现在转过头来砸我们饭碗，
5: 你咋跟我姑娘说话呢？
8: 哎，现在知道是你姑娘了？哎，当时干嘛去了？
5: 你这个小王八犊子，啥玩意儿？当时我干啥去了？啊，你咋说话呢你？忘了小时候在我家混饭吃了？
6: 没事，你回去吧，不添乱了，走。
5: 咋回事啊，晴晴？
6: 你
5: 干嘛回家的？
6: 我不回去。
2: 二姨，我跟他说几句吧。
5: 晴子，一会儿回妈那儿，妈

0: 爸在林场工作了40年，那林子里大事小事，全都长在他身上了。我知道你要跟我说啥。你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了吗？让树归树，人归人。现在你也不支持我了。你说到这儿，那我就好好跟你唠一唠。争取国家公园试点这个事儿，支持。
1: 但923砍伐区得留下来，做个历史痕迹博物馆。
0: 你要干啥？你要在划分区里边盖大楼啊？要不要我再给你整个停车场？
1: 我是想把这些历史痕迹都保留下来，得把从原始森林一直到次生林再造林这一系列的生态演变过程全都给完整的保留下来。说白了，就是历史痕迹见证区。
0: 那不行。
1: 你留一块光秃秃的地在那，这不是给咱边河脸上抹黑呢吗？
0: 还真是，不是害我呢吗？
1: 那咱得让子孙后代知道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啥吧？咱爷、咱爹在这个地方为国家付出了什么？
0: 做国家公园，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吗？
1: 你把树全种满了，那这历史痕迹上哪看去啊？
0: 觉得你变得这么狭隘了呢？到时候环境监测卫星飞过来一看，国家公园中间秃了一块，这叫怎么一回事啊？这是不是就是我这个干部工作没做到位啊？组织派我下来，就一个死角都不能留。
2: 你这孩子咋就死心眼呢？
0: 那你还自相矛盾呢？你不是要整碳中和，现在又要整历史痕迹见证区？
2: 你给我交个实底儿。你回来到底要干啥？

0: 我在这收集了6年多的数据，你可要把砍伐区的树全种满了，那我那数据不全白费了吗？国家公园的建设，不就包含了碳中和的实现了吗？那那些能触摸到的数据呢？白瞎了！
1: 我们的团队能给出更精确的数据啊！
0: 哎呦，哎，不跟你扯这些了，你快上去给爸赔个不是。 这大事儿，
2: 他都睡了，我咋道歉啊？
3: 你进去，我买醒酒药去。

0: 哎呦呵，
1: 你还能醒过来啊？你知道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吗？去哪儿梦游去了？
2: 多大岁数了，还喝酒？你跟谁喝的？啊，你喝成啥样了？谁给你送回来的？你都记得吗？你当孩子面，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这老脸往哪儿搁呀？你咋了呀你？哎，盖！
0: 这鞋垫你给我晚上穿上了？
2: 不是我还能是谁呀、啊？
1: 赶快洗洗漱口，然后那个吃早饭了。你出点蜂蜜水吧，解解酒。
0: 你
1: 摘了它干啥呀？你昨儿喝了那么多，你得好好治治啊。
0: 拉倒吧，就你这鞋垫差点没把我给摔着，你再给我摔出个脑溢血可咋整？
2: 你别瞎乐乐，你自己没垫明白。
0: 这玩意儿穿了半天啥感觉都没有，除了脚疼以外硌得慌。
1: 那脚疼不是感觉呀、啊、是你那脚底板那么厚，那这红外线呢、啊、磁石啊啥的，那你得给人点时间对吧？
3: 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你得保健了，你不能啥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
1: 到时候你有个好歹谁伺候你啊？我可不管你啊，我告诉你，你看你还能指着那几个孩儿管你？谁管你？没人管你，还不快点洗洗漱，你干嘛呢？还跟那坐着？
4: 这家饭店原来就做东北菜的，你看现在装修的挺好哈、啊，东北菜做的相当正宗了，是不是？
5: 对，来过，
4: 到了就在这
6: 儿。这边请。
4: 秦先生，
6: 你好，里面请。
7: 哎呀，
4: 李总到了。
7: 李总，
4: 这是我们秦局长。
7: 你好，你好，辛苦辛苦。
4: 走吧
7: ，走吧，
4: 走，
7: 坐吧，
4: 请，
7: 请，
4: 李总，你这远道而来的，我都表示表示。
8: 王总，哪有一上来就跟领导喝的呀？咱们叙叙旧，咱俩先喝一个，
4: 好，
8: 活跃一下气氛喽。
4: 好的。
7: 好，李总，这次来。上没上山上看看？
8: 我们李总一直都非常想念东北这个大山，我也经常有跟他提，可是这个陈总一直在跟我们对项目的事，目前还没有时间去。
4: 哎呀，这个陈兴杰呀，一看呢他就不是个做生意的人，也弄不明白他怎么回事，我看啥也干不成。
7: 李总，陈兴杰陈总这个人呢我特别了解，大学生嘛啊，理想主义，有些时候啊把这个事儿啊想的那就过于美好，你呢也别介意啊，理解啊。
8: 李总，这是东北的特色锅包肉，酸甜爽口。
4: 李总，我这生意还得多帮忙，再敬你一杯啊。
8: 王总，我们李总这几天身体非常不舒服，我替他喝。
4: 怎么？
8: 我喝一壶，我干了。
4: 身体不好。
7: 李总，不是就喜欢东北吗？是啥？到东北来还整的这水土不服了？
9: 不好意思啊，一点点小毛病。不过我看今天秦局长喝的也是饮料啊。
7: 我们有规定啊，工作聚餐不让喝酒。

0: 有冇搞错啊？讲明呢次嚟系私人朋友聚会噶嘛？点解工作餐嘅？
1: 啊，系啊系啊，
0: 私人聚餐啊！我们来东北就是为了振兴东北，跟大家合作，所以你要放心。
2: 李总，你那个开发方案我看了，那的确是为了我们边河的开发着想，是吧？是个好事儿。
0: 嗯。
2: 所以呢，今天呢，我给你交个底，我答应你的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了。但有一点啊，就是你那个林子钻井的那个承包权啊，就在陈兴杰陈总手上，还有我们这位王庆山王总手上。所以说他们两家你必须选一家照顾，要不然我批给你了，他们两家你绕不过去啊。
0: 明白明白。陈总那边呢，是因为薛礼的关系，我多多少少去关照一下，意思意思嘛。至于最终跟哪一家公司合作，我们在边河当然要听领导的。找个时间，王总带我们去你的林子里转一转，我们考察一下嘛。如果你承包的那块山林的确能够满足我们集团公司的开发需求，那么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
2: 好，
0: 怎么样，金局长？
2: 嗯嗯，我全力支持。那来吧，
3: 来来来来
2: 来，上桌，
3: 来来来，
4: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5: 嗯，干壶，整壶，整壶。
0: 哎，
5: 这玩意儿得劲儿。出了门我是你亲爹，没出门我是你干爹。
3: 什么干爹？以后你就是我爹。
5: 老弟，你
3: 爹不用送，我送你。必须走，
2: 我是痛风，我就送到这。
3: 必须送，
0: 多多保重身体啊！下去喝我从香港带来的好酒，
2: 咱们在家喝。
3: 啊，必须送，慢走。爹爹，慢走，爹，我送你。爹，你。我
6: 送你，三样。
7: 我觉得这事儿啊能成，
6: 好啊。
7: 现在就凤琴那边有点麻烦，你想个招，你搅和搅和他们。这黄毛丫头算盘打挺响，还指望着这国家公园项目升官呢。你就说这项目，你老百姓能捞到啥好处啊？我开发旅游那是能看见现钱的。
6: 就是他那个不成，我跟你说，您这次啊真是替老百姓办事儿，哪个老百姓不喜欢真金白银呢？那现金那才是真的，是不是？那等咱旅游业干起来了，那国家公园的事自然就火了吧？
7: 你是不是没事儿？
6: 没事儿，
7: 你把衣服给我取来。
6: 行。

0: 谢老师，您觉得这儿条件怎么样？从整体上看挺好的，但是我们不能证实动物迁徙的路线，还缺乏动植物相关的信息。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8: 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

0: 见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这个村子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3: 节水带水，依法治水。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8: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

0: 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家风正，方可行远。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王之破界山海诀第28集，我们以后还会见面。
1: 啊，快跑！
2: 跑啊！
1: 快跑！
3: 还有这么多村民，
4: 大家快往河流后方逃！

0: 不会让你得逞的。
1: 去，
0: 还是没做到。
2: 切！
0: 琪琪，你要干什么？琪琪，都是你。就算只是我一个，我也不会放弃的。

灰太狼。

0: 带上那个束缚多年的项圈吗？
1: 哎，所做的一切就让我来承担吧。
0: 原来是戴项圈后变小了。懒羊羊，
2: 我已经按照喜羊羊的吩咐和露露去了不同的地方，吸了大量的水回来。露露，靠你了。妈妈你看，
3: 露露
4: 英雄们。

0: 谢谢你们出手相救。
1: 我们准备了一些特产答谢你们。
2: 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特产就
3: 应该收下了。
4: 多好的纯天然土特产啊，多好甜啊，这个也好好吃。
2: 哎，琪琪，你那个时候不是掉进了熔岩了吗？哎，你是怎么出来的？还把项圈给打开了。

0: 解开项圈的方法真的和你自己有关。或许当你不再用力量伤害别人，而是用力量来保护别人的时候，项圈就会解开。
1: 气！
2: 喂，那是什么？啊，
3: 好漂亮啊！
4: 是之前的红雾啊。
5: 可惜了，啊，没办法跟星洛他们道别了。
2: 说不定我们以后还会见面呢。
5: 我们以后一定会再见的。
4: 我们抓紧时间快走吧，大家快跟上。
2: 你们等等我。
6: 再见。
7: 糟了，
8: 那是野后不见了。
9: 不用担心，戴上项圈之后他的力量削弱了很多。
10: 你们中途去到其他的地方了？
4: 我们再一次进入红雾没有多久就听见了你们的声音，
11: 所以你们一定不要睁开眼睛。
4: 然后我们就回来了。
11: 这猴子都变大了，估计是真的。
12: 你们一定是睁眼了。所以红雾才会把你们带去心中最牵挂的地方。
13: 我们没有睁眼啊。
5: 对不起，我当时在红雾里睁眼了。
10: 但如果是暖洋洋睁眼的话，应该去到他有心事的地方啊。
0: 怪不得我们会去到了吴之奇过去的时空呢。不过暖洋洋也睁眼睛了，怎么什么都没有发生啊？
10: 没事就好了，想这么多徒增烦恼干什么呢？既然你们已经走出红雾了，那我们就先去送菜干了。
13: 谢谢你们，再见。
14: 那琪琪现在已经解开项圈了，是不是也该跟我们分别了？
0: 也是啊，那就
9: 去。
4: 灰太狼，你为什么不留住琪琪呢？
0: 他有自己的人生要走。再见了，琪琪。
15: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29集，没有意外的话。

快停下来！

0: 快醒醒！叔叔，求求你，救救慢羊羊爷爷吧！
1: 我带他回青铜鸯治疗。

0: 从城大村出来之后，飞行技术好了很多呢。
1: 那是我教的哈。
2: 你教他飞了吗？
1: 我有给他大大的鼓励。
3: 太好了，没有意外的话，我们很快就可以到达天线营了。
4: 终于可以休息了。
5: 是我出现幻觉了吗？前面是不是有东西呀？

0: 没事，幸好有东西垫着。
1: 我就是那个东西，每次都拿我垫底，能不能换一换呢？
0: 快去那边。
2: 原来不是怪物，
0: 这是一个飞行器吗？
3: 快看看里面的人有没有事。这里会是门吗？这里怎么？
4: 这里面怎么这么大呀？
0: 你好，请问你是这里的主人吗？
5: 你们搞错了，我只是打工的。刚刚撞上的是你们吗？你们有没有事啊？那就好，那个大户真是的，撞了之后只管他的宝物，也不帮忙收拾。
0: 我之前有看过《山海指南》，这是一只灵兽，叫小土兽，它能利用身体制造陶泥，做出非常好看的作品。
5: 好特别哟！小土兽，别乱甩泥了，赶快帮忙收拾。
6: 阿姨，我们也来帮你。
5: 哎呀，那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3: 没关系，举手之劳。
0: 多桃酥
5: 都是我老板做的，他每天都在捣鼓这些有的没的。
4: 请问你老板是谁呀？
5: 就是他。
7: 哎呀，小心，那是我最帅的样子。
0: 喜羊羊，谢谢你。
7: 我真帅。小土兽，
3: 别玩了。

0: 们刚刚撞到的就是他们。
1: 对不起呀、啊，撞到你们了。
2: 是我们要道歉才对。
1: 不不不不不，是我没仔细看。
2: 不，
1: 好了好了，其实是天气原因。今天的云层太厚了，导致我优秀的驾驶技术受到影响，再撞上你们。不过我的大宝贝足够厉害，你们别看它外形小，里面却大有乾坤，空前可以无限扩展。最重要的是怎么摔都没事，我这就启动一下。
3: 成功了。会帮忙修好这个房子的。
1: 可是这么神奇的宝物一般人是修不好的。
3: 可我们不是普通人呢、啊、
4: 他们是喜羊羊、懒羊羊、沸羊羊、沸羊羊和暖羊羊，
3: 而我不只是一名出色的守护者，还是篮球冠军、发明家和维修工程师。
5: 没错，修补房子只是我们最不值得一提的业务，我们还能修补心灵、修补梦想、修补与凶手之间的恶劣关系。
3: 所以我们能把你的房子给修好。
1: 那就麻烦你们帮忙修理了。不过修理好也快天黑了，这个森林入夜后特别危险，你们过一晚再走吧，顺便吃晚饭。
5: 这好啊，我看天也快黑了，
0: 那麻烦了。
1: 阿姨，去买菜。
0: 荒山野岭的，去哪儿买菜呀？
1: 你再往前走，不就是菜干村了吗？快去快去，工资双倍。
0: 成交。
6: 那怎么好意思？
5: 没事的，没事的。我们帮忙修好房子就好意思啦。
3: 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开始修。
2: 好。
1: 终于让我找到了。
0: 肥，一起来帮忙。
7: 肥。
6: 下雪了。
8: 不奇怪，这个季节怎么会下雪呢？
5: 来山海边这么久了，什么奇怪的事没见过？
8: 你给我好好干活。
5: 知道啦。
3: 沸羊羊，我们修外面的吧。
5: 对，
0: 快来帮忙，沸。
3: 好，你们好吗？
5: 它真的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宝物，
0: 而且这些桃树真是栩栩如生啊！可是他们都是谁呢？
1: 让我来给你们介绍吧。这个是明星美云，这是神厨贝彪，这是笑羊羊之父，还有一些艺术品，要懂的人才会懂的。
0: 虽然抽象，
6: 但真是漂亮。
5: 那个呢？
0: 对。肥，帮忙把垃圾扔了吧。肥，怎么了？
5: 肥。

0: 终于收拾完了，
1: 太谢谢你们了。
2: 啾啾啾！
0: 哇，雪停了，灰太狼和沸羊羊在打雪仗。
3: 哎，我们都维修好了，快来玩啊！
0: 你们怎么不叫我们？
1: 要不你们也出去玩玩，反正都收拾好了。
0: 啊，好啊好啊！
4: 好久没打雪仗了。
5: 啊，等等我们。
0: 沸羊羊，看到？
4: 嗯，嘻嘻嘻，沸羊羊，居然偷袭！

0: 啊去
1: 都都死都死都
2: 都都
3: 你在这里做什么？
1: 飞，
3: 你也跟我们一起玩吧。现在是战区赛。
4: 好，那就擒贼先擒王，我先把匪干掉。
3: 飞！
4: 哎呀呵！
3: 输了的当雪人。
4: 要是奇迹在，你们才打不过我呢。
3: 对。

0: 马上就要成功了，只要等小土兽出手，我就能拥有它了。
1: 飞
0: 飞飞！马上我就拥有飞了。
1: 啊，飞呢？
2: 刚才不是还在这儿吗？
1: 好像是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他了，
2: 我们分头去找找吧。嗯，
3: 飞！
4: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第30集，听你怎么狡辩。
2: 没有看到飞呀、啊！
3: 而且我发现小土兽也不见了。
1: 会不会回房间了？进去找找。
3: 你，
1: 大呼，
0: 怎么了？
1: 这。
5: 全是匪的照片，
3: 还都是偷拍视角，
6: 太吓羊了。
0: 不是这样的，
1: 匪不见了是不是和你有关？
0: 他不是跟你们一起玩的吗？匪走丢了，
7: 那我的逃速怎么办呢？
1: 他好像比我们还紧张。
0: 真不是我，
8: 是你一路带我们出去玩雪的吧？
0: 这个，
8: 你特地不去，是因为我带头匪？
0: 什么嘛？你们又没有证据？
4: 这些照片就是最好的证据。
0: 对了，我刚才一直在洗照片，又不在场证明。
3: 不对，小土兽可以帮你作案啊，毕竟他也不见了。
0: 小土兽也不见了，那还不赶紧去找他们？
5: 这周围我们都找过了，都没发现他们。
0: 你们去厨房再找找。
3: 不必了，我用肚子保证，厨房的柜子、冰箱里什么都没有。
0: 那这也许可能，
1: 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找，我们再去看看。
3: 啊，
1: 走吧。

0: 是桃树，
1: 好多灵兽的桃树，
2: 不止灵兽啊！咦，那不是吴志奇吗？真的呢，还有好多凶兽。
0: 这些桃树我做的好逼真呢、啊。
1: 这些牙齿、羽毛，这是真的。啊？
2: 难道这些桃树是用真的？

0: 我找到了大户的笔记！哇，全是对匪的研究。
1: 匪的能力那么强，大户是不是想利用匪来统治世界呀？你们在胡说什么？你们怎么进来的？
2: 跟着鬼鬼祟祟的你进来的，
1: 误会啊！听我解释。哎呀，
3: 听你怎么狡辩。

0: 么突然出现了？
1: 那是我的宝贝100号了。
0: 桃子都活过来了，这怎么回事啊？
2: 大虎，你做了什么？
3: 住！救我！
4: 他不是主谋吗？怎么也被攻击了？
5: 不会是为了洗脱嫌疑装的吧？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的卧底？
11: 乘客很难，你到底是不是共产？
2: 使命，撕裂情谊。
11: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2: 他在撒谎。
2: 宿命，明暗交锋。
13: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4: 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2: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5: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2: 重庆卫视金鹰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

0: 激发，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当时我确诊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我说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我们那时候才刚刚练4个月。
7: 我就想着把我手上能变现的东西啊，都把它变现了，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8: 你只是他女朋友哎。
7: 他是一个对我很好的人，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6: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把我的生命长度从90天变成了现在的6年。我这余生我就活2个字，梁哥。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同济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那年我收到了一张死亡通知书，我也慢慢失去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0: 老婆，谢谢你，把九十天变成了六年。
1: 老婆，谢谢你，把九十天变成了六年。让我们首先请出被这些人妻子梁歌上场。
2: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梁歌，来自河南郑州。
1: 九十天变成了六年，片子里刚才提到好像收到了一张死亡通知书。
2: 对，因为当时我对象确诊白血病的时候情况比较危险，医生说他最多就只有三个月了，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放弃，现在六年过去了，他还好好的，我们现在过得很幸福。
1: 那个时候是你对象？
2: 对。哦，
1: 还不是丈夫？
2: 对，那个时候刚认识几个月，还没有结婚。哦，
1: 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出制片人丈夫范玉珍上场。
3: 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我是范玉珍，来自于河南郑州，是一名河南女婿。
1: 现在看起来身体健壮了不少。
3: 对对对，精神头也很好，我要不说是不是谁也看不出来我得过这么大的病，是不是？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是她给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把我的生命长度从九十天变成了现在的六年。当然了，现在也不止六年，未来还有十年，可能
1: 对
3: 五十年可能会更久。所以我今天来到咱这个节目，我就是想借着咱这个正式的平台，对我媳妇儿正式的说一声谢谢。
1: 当时那是哪一年？刚刚确诊的时候，
3: 就是2020年的2月24号那一天，我在家里呢给学生上网课，然后上午上完课之后呢，中午这个体温呢就上来了，有点发烧，当时是38度多，然后就想着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可能有点发炎或者之类的，下午就吃了退烧药。但是呢，因为退烧之后呢出了汗比较多，当时想把身上擦一下嘛，那擦身上的时候就发现一掀衣服，这个身上这边就出现了大片的这个红色的出血点。当时就觉得不太正常，所以就去到医院了。然后去到医院之后，当时烧到应该有个快40度，就直接给我办住院了。然后呢三天之后，我记得2月28号应该是早上8点钟左右，实验室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你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他没有告诉我是什么结果，然后就说你让家人过来取吧。后来大约是在10点钟左右，然后他就拿着报告来到医院了。他从病房门口进门的那一刻他就哭，然后呢进来之后我们两个人就抱在一块儿哭。因为他既然哭，我已经猜到其实是不好的结果了，就是抱在一块儿哭了一会儿，然后我就赶紧把那个报告单拿过来了，我就看着上面写的就是确诊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然后我看完之后，我给我媳妇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耽误你了。
2: 就刚才他说的，给他看完报告之后，他首先想到的还不是说哎呀我该怎么办，他首先想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耽误你了。就听完他这句话之后，我真的我哭得更凶了。我觉得一个人在得了这么重的病之后，他想到的不是他自己，他还在为我着想，他觉得哎，对不起我，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所以当时我们两个就是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样，所以就是一直抱在一起哭。
1: 刚才其实你媳妇有聊到说，那个时候认识了几个月时间，还在谈恋爱。其实
3: 对，我们那时候才刚刚恋爱4个月，其实我们两家都已经准备就是计划2020年的五一结婚呢。
1: 哦，婚期很近了。
3: 对，婚期很近了。都当时我们两个人就去医生办公室就去找医生了，我说医生，我说我这种情况还有多长时间，然后当时医生就说，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最多还有90天的时间。其实

0: 一句实话，我当时听完医生跟我说90天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我当时就想着，哇哇，我的生命还剩下90天的时间，那我可以利用这90天的时间带我媳妇儿出去玩玩，共同度过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另外第二个呢，我还是家里的独生子，我还得安排父母的事情，把房子呀、车呀这些所有的东西该卖了卖卖，然后呢把剩下的钱给我父母，然后呢给我媳妇儿他们分一分，然后起码我走了之后呢，在经济上让他们后半辈子相对来说不用太过担心。但是后来医生就跟我说，他说你想啥嘞，你这三个月虽然说还有这个时间，但是你这三个月也得在病床上待着，你哪儿去不了。所以当时也是因为医生说了这个之后，后来就没办法，那就只能先接受治疗了，先开始化疗。
1: 哎，你那个时候，我听你刚才描述反而很从容，那时候没有恐惧、紧张、绝望这些情绪没有在你的心里出现。
0: 因为我这个人吧，他是一个理科男，因为我本身我之前就是搞 IT 的。
1: 你是搞 IT 的？
0: 对对对。
1: 理性。
0: 对，所以我是很理性，就是当我看到检查报告的时候，我那一刻其实就已经在规划就是我走之后的事了。
1: 您当时多大年纪啊？
0: 刚过完29岁的生日。
1: 也没有很大呀，
0: 没有。
1: 29岁还是一个年轻的年龄，但听起来很老成的想法。
0: 对。
1: 但是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对我来说，就其实两位其实并不是夫妻关系。
0: 对。
1: 当时心里是什么考虑？
2: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想着赶紧治疗，如果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所以就想着怎么去给他安排治疗方案，根本没有顾得上去想其他的一些事情。因为其实我们虽然相处时间比较短，他其实对我各方面还挺好的，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1: 天性醇厚善良。
0: 对。
1: 在当时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您知道大概要花费多少吗？这样的疾病跟医生有聊过吗？
0: 一开始其实没有聊过，但是当时生病住院的时候，说实话也是挺难的，那一分钱没有。因为其实年前的话呢，我们为了结婚这个事儿，我们是刚买了婚房，所以当时手里的钱基本上就是全投到房子上了，然后还借了一部分。但是刚住院治疗其实没几天，那一天的花费都是5000、1万、5000、1万的，所以就开始借钱。
1: 这是当时女朋友在借？
0: 对，我先借的。因为当时时间比较紧嘛，当时呢我就给我的三个好哥们儿去打了电话，我说伙计，得给你说个事儿啊，我确诊了白血病，我说接下来治疗你这能不能先给我拿2万块钱。其实他们家庭其实也不是很富裕的那种，但是一开始说是借2万块钱，但是这三个哥们儿就是都是直接赏了5万块钱，所以当时15万度过了第一个阶段。哇，所以今天来到这儿，我也想借助于这个机会，对我这些哥们儿对我的帮助其实表示一下感谢。
1: 真是好兄弟，有的这三个哥们儿的15万算是扛过来了。
0: 对，算是扛过来。
1: 但是这个疾病治疗起来，那就是每天每天啊，
0: 对，
1: 像这个滚轮一样往里卷啊。
0: 我们到现在为止整个的治疗一共花了200多万。
1: 这多不容易啊。就第一关面临的就是经济上的挑战，你当时意识到了吗？这个疾病不是说一个毅力能解决的问题。
2: 对，然后因为他在我们郑州这边一共化疗了2次，第一次住院花了10几万，第二次花了8万多，就2次就花了20多万。然后他那边借一部分，我这边因为当时不好意思跟父母开口，所以我就想着把我手上，就是说能卖的东西，能变现的东西。都把它变现了。因为当时我自己是开一家养生馆，也开了2年了，每年也能有个几十万的营业额。但是他生病之后我就没有去过，当时就想不行就把它转让了，把它卖了。当时店里面其实也是投了大量的心血，当时很舍不得，包括还有很多老客户，但是确实是没办法，只能说先顾眼前，所以当时把这个店盘出去，收了10几万，然后又把一辆20多万的车开了2年，当时急着出手就卖了不到10万块钱，因为又筹了20多万，再加上之前的一些积蓄零零散散的，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1: 这真是老底全都拿出来了。
0: 对。
3: 我想先问个问题啊。
1: 您请。
3: 因为小姑娘当时你们才4个月，你爸爸妈妈

0: 知道他当时生病这消息吗？
1: 知道。
0: 因为说实话，我刚才代入了一下，我觉得如果我听见我闺女这还八字没一撇呢，男朋友就这样，那我怎么我也死说活说得劝劝你啊。
1: 其实也比较感谢我父母，他们也是很善良的人，就是刚确诊的当天，他们也是全家从老家过来办理这个住院。当时父母态度也是很明确，就是说这个病确实不是个小事，以后会怎么样不说不准，但是就是他需要治疗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些经济帮助，但是你俩这个事儿啊，你就再考虑考虑。就是他确诊当天我父母给我说的。
0: 还是心疼闺女啊、哦、
2: 这个是人之常情。
0: 对，但是他还是选择要跟他在一起共同面对。
1: 对。
0: 那先生的爸爸妈妈呢？
3: 其实一开始就是确诊生病的时候，我父母他是不知道的。因为我父母都是农村人，也没有任何的认知，然后也没有这个心理的承受的能力。其实是在我治病的过程里边，因为治疗效果不是很理想嘛，有几次这个下病危的过程，因为下病危你必须得是亲属，然后呢来签这个通知书，所以那时候其实才去给他们慢慢的去说。
1: 因为他刚开始就发烧那几次去医院检查就把他们吓得不轻，他们都已经完全就没有承受力，所以当时干脆就是先瞒着他们，然后我们先忙医院这摊儿。
0: 不容易，
4: 是真善良。您确实也考虑到了他父母的情绪，那除了经济上以外呢，在照护在看护上，因为一开始您没有告诉他的家人，所以我可以理解成整个照护的工作都是您在一个人独自承担吗？
1: 对，因为当时医院也只让一个人陪护，所以全程从他入院一直都是我、白天的话给他去买饭，然后包括有时候发烧擦洗身子，因为当时人比较多没有足够的空间，所以当时陪护是只能打地铺的。
4: 哎呦，这是您当时睡的地方啊？
1: 对，晚上在他床旁边铺一个毯子，然后铺个被子。当时还是二三月份，地板就是还非常冷，所以也是经常就感觉后背很凉。因为陪护不止我们嘛，然后有好几个陪护，然后我们的床位只有厕所门口，因为一个病房有一个卫生间，然后我就晚上就睡在厕所门口。
4: 天哪！
1: 然后睡在那儿，因为人家其他家属包括病人，然后晚上会去上厕所，就会挡到人家嘛，我还得起来给人家让。
4: 那几乎没法好好休息。
1: 对，包括有时候厕所那个门打开，说实话味道也很难闻。但是比起他身上承受的痛苦，我觉得这不算什么。
4: 而且不仅仅是说生活条件差，陪护的时候有哪些具体的工作要完成吗？
1: 要每天给他测体温，因为他化疗之后反应比较大，一直有这个感染，所以一直发烧。发烧其实就是一种感染，所以我每天晚上的时候我会定闹钟，一个小时定一个，所以一天夜里可能响六七次提醒我起来给他量体温，量一次，比如37度或者38度，我就马上去给他降温，给他去擦脖子，擦这个腋下呀，擦这个手心脚心，给他先去进行物理降温。包括有些时候退烧会浑身出汗，换衣服一天要给他换5-6次，换下来就要马上去洗，都是手洗。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他当时就是一个完全是无意识，就是很昏迷的那种状态，你像烧30-40度连续发烧，就是当时就是这个状态，就医生就没招了，就跟我们说他这次可能就挺不过来了，所以中间下了3次的病危。但是这件事他是不知道的，因为我当时一直瞒着他，然后我就在病房外面哭，哭完之后再进去擦干眼泪再进去，包括有时候出去买饭的时候哭，就是反正就是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哭。哭完之后进去，他说医生都说什么了，我说医生说你快好了。
4: 我记得好多影视作品里说化疗的时候头发都没有了，哎，他看着还你，还有，
1: 对，他化疗之后头发掉得特别快，再加上在病房里面又不能每天洗头，又一直发烧，不能着凉，然后医生说建议把头发给剃掉，所以我特意买了一个就这种剃头发的整套的装备。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就是给他剃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心情都很不好，剃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流眼泪，但是他不知道。
4: 但是你还要强装欢颜，然后给他比耶，逗他开心。

0: 对，
1: 我一直说我能其实活到现在啊，其实就是我媳妇儿的一个信念。
2: 信念，
1: 刚才说医生连下了三次病危，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
2: 嗯，
1: 包括我自己，但只有我媳妇儿一个人才能坚信。这就是一个小问题，他就坚信我肯定能治好。
2: 但是他那个治疗上他有没有一个什么转折点，就是一下就幻彩新生豁然开朗了，有吗？
0: 骨髓移植
2: 具体是怎么样进行的？
1: 其实很巧，其实就是在3个月的时候。
2: 哎呦，这正90天。
1: 对，正90天。就我记得很清楚，就是2020年的5月29号的那一天。那天其实我心里很忐忑，因为到3个月了，我当时想那我还能坚持多少时间。哎，就在那天应该是11:30左右的时候，应该没到12点。哎，我的主治医生就过来了，就跟我说，哎，范医生，你的那个配型和你爸配上了。哇，当时就很开心，我们两个人又抱在一块哭。哎呀，就觉得等来了这个求生的机会。
2: 哦，你俩主要是喜欢抱着一块哭，我发现这坏事也抱着一块哭，好事也抱着一块哭。
1: 就是我们现在每天早上起来还都得抱一下，就养成了这个习惯。
2: 是靠爱续命，发现了。
1: 对。
3: 哎，那你俩现在需不需要抱一下？
2: 对，忍得很辛苦啊，朋友。嗯。哎呀，每天早上起来都得抱一下，续上了，生命力续上了。所以那个时候发现配型可以，那接下来是要马上开始做手术了吗？
1: 其实这个地方呢，其实遇到了一个我又放弃了一个念头，因为当时也是想着好不容易争取来这次机会，想着稳妥一点，就想着去北京找几家经验丰富的，然后去做这个手术。当时我正在高兴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说了一句，啊，你要来我们这儿要先准备50万。我当时又下了一个决定，不想治了。
2: 你这变化也是太大了，也太快了。
1: 对，因为这个地方还是考虑到有2个点。第一个呢，这个钱他让先准备50万，在这个之前呢其实都已经花了40多万了，那再准备50万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家庭来说还是非常难的。然后呢我就想着先准备50万，那后边是不是还要花的更多？另外第二个主要还是不想让他跟着我再去走后边这些路，就不应该就是把他这一辈子其实都放在我身上，我去拖累他。
2: 那个时候他提出来说就不想治了，你当时什么态度？
0: 当时把他骂了一顿。我就说你有毛病吧，范宇真，你说不治就不治了，你说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挺了几个月，好不容易挺过90天，我们看到希望了，然后你说不治就不治了，你有没有给为你的爸妈考虑过？有没有为我考虑过？到底是钱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我说你都不用担心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就只管好好配合医生的治疗。
2: 但是你咋想办法呢？你前面能想的办法也都想过了。
0: 因为当时我们年前买的那套婚房，
2: 嗯，
0: 付了有10万的一个首付，好在当时还没有签合同，所以当时我们也是提供了各种的病历，上报各种材料，说确实是特殊情况，这个是救命钱，
2: 嗯，
0: 所以就把房子给退了，然后算是拿着这笔钱，然后我们去了北京，开始了这个移植的这个过程。
2: 顺利吗？在北京的移植的过程？
1: 可能这个移植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就是咱平时做个手术呀，身上开个刀口啊，这它不是那么简单。它移植之前呢，它会把你身体里所有的坏细胞，就是癌细胞嘛，然后还有你体内好的这些全部清零，清零完，然后呢，在移植舱里边再把我爸的，然后回输到我的身体里边。这个过程呢是需要3天的过程。然后呢，接下来需要在这个移植舱，然后再住1个月的时间，然后需要等我爸的骨髓进到我的体内之后发挥作用，然后让这个指标长起来。
2: 哦，
1: 所以你看我现在的这个血型
2: 啊，
1: 都是我爸的血型。
2: 血型也变了吗？
1: 对。更新了你的造血系统。
2: 您之前是什么血型？
1: 我之前是 O 型血。
2: O 型血。
1: 对。
2: 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变成了
1: B 型血，变成我爸的血。
2: 变成了 B 型血。
1: 对对对。
2: 哇，整个造血系统完全重装了。
0: 对。
2: 这真的是重装了一个系统啊！
1: 我进移植舱之前，我的体重差不多有180斤。我从移植舱出来，我就剩90多斤了。
2: 哇天！
1: 什么脂肪啊、肌肉啊，全没了，就基本上就是对，就是这种
2: 皮包骨了。
1: 啊，对，皮包骨头的一个状态。
2: 这是真是鬼门关前。

0: 先走一走啊，
1: 因为要治疗完在那儿待一年。像我们移植完之后，在医院旁边租的房子，然后每周去查一个血常规，然后每个月去查一次骨穿，就进行定期复查，去监测它指标的一个长的情况。
0: 哦，它有一个防排异的一个后期的一个时间。
1: 对，
2: 包括那时候我的房间需要全部消毒，所以他当时没有办法给我在一个房间。所以他其实是在客厅的沙发上，其实睡了其实快一年的时间。
0: 你这一年多没在床上睡过觉，我发现。
1: 对。
0: 收入怎么办呀？我就听您刚才说的，这一年多时间，两位基本上没有任何工作啊。
2: 啊，对，就是没有工作，
0: 几十万、几十万的支出没有进账啊。
1: 收入的话，我这边也是因为之前店关了嘛，然后我就把我的生意做到线上。反正只要挣钱的我都会去尝试，就在病房里面白天就是照顾他，晚上睡前我就可能躺到那儿，我会学习呀，然后包括去处理一些客户的情况，也是一直没有停止去赚钱。但是毕竟人在医院里面受很多局限，所以赚的也是有限的。
0: 你从来在那么辛苦的夜以继日日以继夜的这种赚轴的照顾当中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就是你只是他女朋友，哎，在社会意义上来讲我们并不认为负有这么重要的伦理责任。你当时晚上你心里就没有犹豫或质疑过这件事吗？
1: 没有，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就他身上优点其实非常多，也是能够让我坚持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原因吧。
0: 三四个月相处你就发现他这么多优点，什么优点？
1: 其实可能刚开始了解觉得他人很好，然后很多也是在接下来的治疗过程当中，因为毕竟朝夕相处在一起，所以说互相了解会更透彻一点。总结来说他身上就有三个地方吧，第一个就是比较踏实，第二个就是人很善良，第三个就是非常的坚韧。首先先说踏实，踏实应该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我们两个刚认识之后，通过他朋友呀，包括他平时的待人处事啊，就发现这个人是一个人品特别好的人。包括你看他朋友二话不说愿意借给他钱，就是说明他其实平时人品很好。包括我们交往之后我在开店，他一下班就会去店里面去找我，当时有客户会带着小朋友去，哎，他会帮忙去看小朋友，那小朋友饿了还会去给他买吃的，给他买饭啊。然后包括店里面哪个地方脏了，哪个地方东西坏了需要修，他都是主动去承担这些。
0: 哦，哎，两位当时怎么认识的呢？
1: 我一个同学是他的员工，是他下属，就觉得我们两个性格呀、能力呀、年龄各方面、收入各方面都比较匹配，因为当时我都30了，他29，所以就觉得哎，到这个年龄了，然后觉得你俩比较合适，就撮合一下。
0: 有一个共同好友，相当于介绍两位认识了。
2: 其实我们两个人被两个人介绍两次相亲。
0: 是说有一个人介绍你俩，有一个人又介绍你俩。
2: 对，2018年的时候，他一个朋友也是我的同事啊，介绍我们一次。当时我们比较忙嘛，所以就没有见面。然后2019年的时候，他开店，然后我那个同事正好是在他家附近去他那做身体，然后他就觉得你们俩就最合适了，然后又介绍了一次。
0: 你看这老天就知道你俩就是合适，错过了一次不能再错过第二次。
2: 对。我们俩是2019年9月24号晚上相的亲。
0: 您的每一个日期都记得非常清楚，您身上有一电脑的一个感觉，就像调出了一个程序。
2: 因为理科男嘛，理科男人就是这喜欢记这些东西，
0: 就像在一个日历表格一样啊。
2: 啊，然后确认恋爱关系之后，我基本上每天下班我都会回去先给他做好饭，给他送过去。然后呢，我看他这边客户忙得差不多，然后呢，我就去他家给他打扫一下卫生啊，然后呢，他的衣服给他洗洗，再回家嘛。
0: 他的这个方法好像很居家，很烟火气啊。你的感受呢？
1: 因为我自己是之前一个人就忙事业，我是一个没有生活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就需要这样的人。就刚才说他比较踏实，那还有一个点是人比较善良。你像我们每次去医院复查的时候，看见别的病友可能刚确诊的或者刚来住院的啊，内心忐忑不安，就像几个月前的我们一样，哎，他都会很耐心的去疏导他们。然后包括像之前有一个小男孩，也是跟他当时情况一样，也是想要放弃，他当时去看到之后他还主动去安慰人家，主动去鼓励他。我觉得他也是无形当中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治疗圈，在他们这个病，可能就是病友过来人的一句话真的是能救命的。你可能你在生活中注意这些细节，你就能避免很多的感染，或者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情况发生，
0: 少走很多弯路。你像一个小太阳一样，你把身边很多的病友都温暖得很好。
1: 对，他就是。
3: 你要提到他踏实哈，善良，你前面还说了还有很

0: 坚韧，
1: 对，很坚韧，因为他其实当时是有一点稍微的肠道排异，就是拉肚子，就是在那个移植舱里面，像这种情况一旦出现拉肚子，他们饮食要非常非常注意，只能喝白米粥，不能吃肉，不能吃菜，避免一切的荤腥，严重的话还要去打营养液。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他当时为了省那个营养液的钱，他坚持喝了一个月的白米粥，
0: 什么别的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吃，因为我去给他送饭嘛。后来我就问他你怎么能撑下来的，他当时就一个信念，我喝不下去我要逼着我自己去喝，因为我如果我今天不喝，我今天营养跟不上，那我可能要打营养液，那营养液一天都要一两千块钱。
0: 哇，
1: 这是他在移植舱里面跟我们视频，你看鼻子还流着鼻血，
0: 但是心态还是很好，在逆境当中总是有很
1: 因为这个
0: 纯粹的笑容，
1: 可能也是不想让我们担心吧，但其实他自己承受了很多，比如说因为当时细胞是零，就你稍微一碰可能就会出血，你可能擤个鼻子立马就流鼻血，这是我们视频我们才知道，那平时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他也是怕我们担心，很多事情都没有说。
0: 哎呀，确实不容易，但是最难的那一系列都挺过来了。哎，那后来就是怎么重启这个婚姻大计呢？
1: 求婚其实是第一次，应该是我跟他求的，我跟他说的。
0: 您跟他说的？
1: 对。
2: 其实，结婚这个事儿，我当时其实是不同意的。
0: 啊，你又不同意了？
2: 对，其实移植之前，医生要找你谈话，就是签各种术前告知什么风险性之类的东西。最后的时候，医生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这个类型是要做放疗的，就放疗之后，你可能这辈子要不了孩子了。”因为我觉得他现在下那么多决心陪着我，但是我不能再剥夺他做妈妈的权利。
1: 当时还跟我闹分手。
0: 还闹分手？
1: 也是在那次就移植前，医生说这个不能生孩子这件事儿。给他说完之后，其实我就说要不我们就先结婚，他当时没有答应。
0: 对，他当时不是还跟您闹分手吗？
1: 对。
0: 您求婚他分手？
1: 对，因为其实我是想着给他一个定心丸吧。我就说就孩子这个事情以后慢慢来，先把身体养好，治疗好了之后，你说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说不定过几年有好的这种医疗手段，说不定能怀上呢，所以我就说等你出院我们就结婚。
0: 您当时拒绝了？
2: 对，我当时拒绝了，但是他当时有两句话其实特别触动我。第一个，他说我已经陪着你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是希望你能好好活着。第二个他说的是啥呢？他说因为这个事儿，我身边的朋友家人都反对，现在我的世界就只有你了。所以当时就下定了决心，我一定要好好治疗，一定要好好恢复。就是我这余生，我就活两个字，两哥。我就为我媳妇儿而活，我就抱着这一个信念。
1: 因为当时在北京，其实我是处于跟父母失联的状态。因为他们一直催我回去，觉得就还没有结婚，你现在没有这个义务在这里照顾他，你可以该忙忙你的。因为他们，我卖车也好卖店也好，他们都不知道，从他生病到差不多我们在北京待了一年，又在回郑州又待了一年，其实两年的时间我们他才陪着我回家见父母。
0: 啊，这什么叫不离不弃啊。一年半他完成了第一次求婚，然后您当时拒绝了，那后来比较正式的两人认真的开始谈婚姻这个事儿是谁提出来的？
2: 也是他提出来的。
0: 还是他呀？
2: 在2023年的时候。
0: 这次您没有拒绝了？
2: 这次我就没有拒绝，我说双方父母其实也等着这个事儿有个结果，所以就在2023年的5月2号结的婚。
0: 这是当时婚礼？
2: 对。
3: 宝贝，谢谢你让我成为能够陪伴你走完人生旅途的那个人，如果没有你，我也坚持不到现在。过去的3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磨难，

0: 我们也重述出了所有的考验。我们的爱情早已情比金坚，我相信未来的日子里，任何困难、挫折都打不倒我。
1: 他其实留了个心眼儿，我们没有领证。
2: 啊，办了婚礼没有领证？
1: 我们是去年才领的证，因为从他移植回书那一刻起，满五年，有一个临床的一个治愈的说法，所以他就怕这五年当中中间万一有什么变故，如果说拿一个结婚证把我绑死的话，可能又给我增加了很多的负担
2: 啊。哎，你们俩真的很有意思，你们几乎做所有决定的出发点都完全是在对方的身上，所以你们俩真是太搭了。你多亏你第二次相亲的时候去见了一次，
3: 也得感谢他给了我机会。
2: 你不是遇到了爱呀，你遇到了命啊。
3: 对，
2: 老天自有安排。那你们后来2023年走入婚姻以后，到现在这个婚姻生活怎么样？
3: 我们现在就想着，就是先别管以后怎么样，我未来还是要活30年、50年，还是多少年？就是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一个时间。你看，我们两个人就比较注重旅游。我们这两年去了很多地方，像三亚呀，包括咱重庆，我们今年5月1来的。
2: 嗯，
3: 然后你像
1: 大理、
3: 南京、大理、
2: 啊，
3: 去年又在北海过的年。
2: 啊，
3: 所以这几年包括西安，真的是去了很多的地方，青岛啊。
2: 哎，经过这么一招之后啊，这个人生的价值观会发生一些变化，我感觉。
1: 对，
2: 有很多事儿就潇洒，有很多执着也就放下。
1: 对，现在其实我们日子过得也挺幸福的。我是一个平时生活中大大咧咧的人，然后他是一个就很细心的。比如我平时洗完澡出来，哎，那他我的这个内衣啊，然后我的那些袜子，他可能随手就洗了。
2: 你真的很爱洗衣服。我记得你谈恋爱去追他的时候，就偷偷跑到人家去把他衣服全洗了。你是一个人形洗衣机吗？
1: 然后这个包括就拿我们这次来重庆，在机场早上起得比较早，然后在登机之前我说我有点饿了，我想吃点咸的东西，然后他就开始在机场里面找了个肉夹馍，然后我在吃，还没吃完的时候这个纸都已经递到手边了，就是非常细心。包括平时我要出去上个厕所，洗完手出来的时候擦手指也都递到手边了。
2: 哇，我听说过心细的，我没听说过这么细的。
1: 对，他就是非常非常细心。
2: 你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是吧？
3: 对，因为我觉得照顾他的一切我觉得是我的责任。
2: 哎呦，
3: 你想有的时候他跟客户在那聊天，他半天没喝水，我就赶紧给他倒杯水给他，然后他在那感冒咳嗽了，哎，咳了两声我赶紧给他冲个感冒冲剂。
2: 哦，
3: 就他是不太会照顾自己的生活，但是你看他这么不会照顾自己的生活，在医院其实还照顾了我们那段时间。
2: 哇，
3: 他为了照顾我竟然打针都学会了。
2: 现在打针都会了现在。
1: 对，因为有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包括你看剃头发啊，理发，
3: 对，
1: 做饭，包括之前我都不做饭的，然后在他生病的时候也是学着做饭。你看着他现在是30多，但是从医学上他其实现在就是6岁。
3: 对，
1: 他们这群人有一个名字叫百万宝宝，就是从一个是花费上，还有就是从他移植那天起，他的生命是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1岁、2岁这样开始去算的。哦，
2: 所以你的
1: 皮肤就重生日
2: 像很白，就是像婴幼儿般的皮肤。
1: 对，所以当时给他做的很多的吃的东西都是完全根据小孩辅食来做的。
2: 哦，有一首歌说把每天当成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美到泪水流下来，就你俩了。
3: 对
2: 啊，还有一首歌说生命中每个漏洞你都用真爱补缝，这是正好是你在做的事儿。
3: 对，
2: 特别好。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
4: 对于范先生来说，你说从此我的生命当中只有两个字，就是梁哥，就是你妻子的名字。你知道你这无意当中也做了一个重大疾病焦虑，或者我们叫死亡焦虑的一个心理技术，就是我们把抽象的生死任务具化到了一个具体化的一个人身上，这个本身就会有特别坚定的目标感和使命感。然后同时我为了我心爱的人而坚持，它会让你感觉你自己有价值，你的坚持不是无意义的，不是被消磨的，而是说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能给我心爱的人一个陪伴，一个安心，一个他爱的付出的回应，这就赋予了自己

0: 的努力和坚持的一个意义感。你说人不就是活这么个东西吗？爱不是浪漫的花前月下，爱其实就是在彼此恐惧脆弱的地方的时候陪伴支持。真的希望你们到白发如霜的时候能够依然每天清晨有一个真实的拥抱。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首先我想说，我特别喜欢梁哥的一个表情，就是每一次在台上说到你们经历的那些痛苦的瞬间，他永远的表情就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然后嘴角向下压。你知道我感觉的是什么吗？这个嘴角往下压，压的是这六年以来那些痛苦，那些绝望，然后他压一压又张口开始说话。那扬起来的是什么？扬起来的是向下走下去的坚定。所以他每一次在台上露出那个表情的时候都让我特别的动容。我想如果没有那些坚定，没有骨子里的那份坚韧的话，你们走不下来。然后当你们在台上抱一下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感动。我想这个抱一下是这六年以来相互的抱一下，接住，在你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抱住了你。然后我特别希望你们告诉更多的可能处于你当时状况的一些人，奇迹不是突然来的，奇迹是自己走出来的。谢谢你们来了，谢谢。
1: 谢谢
2: 老师。
3: 夫妻要想活得长久得过事儿。他们俩过事儿，他们不仅仅是患难之交，甚至是生死之交。所以我希望你们的故事能触动更多人，去经历风雨，去克服困难，相信爱情，并且用爱情去创造奇迹。这是第一重我要表达的意思。第二呢，他们本来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他们本来不需要经历生死之交。其实真的平常的日子我们不珍惜，我们一旦失去我们就会追悔莫及啊，平常多美好啊。所以他们来了应该唤醒我们对平常日子的珍惜啊。你有一份爱情，你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你身体健康。最后说说你们俩，就一句话，来自一本书叫《白夜行》。人生就像在白夜中行走，虽然漫长且孤独，但总有一束光引领前行。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
2: 谢谢老师。
4: 正是因为有这束光，所以两位来到了舞台上。相信在过去六年的时间，你心中有万千谢意，今天把它变成话语说给对面的妻子听，好不好？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宝贝，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1: 记得，这是我们结婚的那个场地。
0: 对，我们在这个场地举办了我们延迟3年的婚礼。幸运的是，你还陪在我身边，我还好好的活着，我们还能在一起。我们是一对从病房走出来的夫妻，我们经历了生死的考验，我相信没有任何困难再能打倒我们。你用6年的付出来换回了我现在的健康，换回了我的重生。从今天开始，宝贝，你的余生我会继续再把你宠成我的小公主。宝贝，我爱你。
1: 其实我想跟你说，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也不要给自己很强的一些压力，就是好好把身体恢复好就可以了。孩子的事儿我们顺其自然，相信我们都是这么好的人，相信老天爷一定会赐给我们一个好健康的宝宝。

一生遇到了很多幸运的时刻，但我并不觉得那完全只是概率，我觉得跟你们之前对这个世界付出的善良与爱意息息相关。福往者福来，爱出者爱返，真心的希望你们刚才最后的这个许愿能够心愿成真。

0: 我们经历了生死的考验，让我拥有寂寞去解脱的灵魂。我相信没有任何困难才能打倒我们。我曾经宝贝，我爱你。
1: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2: 其实听这个故事细节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可能就是人生的真相，我们永远无法把那些概率握到自己手中，但是当你可以选择的时候，选择一份善意，其实没准都是为自己的人生银行留下一份概率的储蓄。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也希望善意的花在人间更多的地方开放。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我想去寻找更大的机会，所以我就想走出湖北，但是我还要控制。我毕业第三个月，他就开始给我不停地买房子，企图让我在某一个地方稳定。
8: 不要想着他在到处外面的飘啊漂泊啊，我就觉得房子就是家，是一个安给可以给人安定的生活。在这房子也是我做这么多生意以来给他的底气，我就希望他过得好，就是比我过得更好。
7: 你是我人生中非常强大的一个女性的榜样，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

0: 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以前想不通，为什么你不

0: 先去这个转运列车这个候车厅，它是免费的，你要记得去坐这个车，然后再坐这个电梯上去。
1: 慢慢的发现你其实比我更周全，更勇敢。
2: 妈，你按照我的攻略回家，我还想去别的地方看看。
1: 我想我该学着对你的人生放手。女儿，对不起，直到看见那条信息，我才明白你的委屈。
3: 女儿，对不起，直到看见那条信息，我才明白你的委屈。向女儿的道歉啊。让我们首先请出被致歉人女儿尤庆玲上场。
4: Hello， 大家好，我叫尤庆玲，大家可以叫我悠悠。主持人好。
3: 尤庆玲，
4: 对，
3: 尤悠悠悠，有一点谐音的感觉。今天妈妈要向你道歉啊，说直到看到那条信息，我才明白你的委屈。哪条信息啊？
4: 其实是在2024年2月27号那天，我可能从小长到大，我没有跟我妈妈试图沟通过，但是其实我们的冲突可能积怨很久了。然后在那天中午，我就跟我的好朋友出去吃饭，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们的矛盾，我也没有指望我的朋友就是给我什么建议，但是他就跟我说，你有没有尝试过跟你妈妈沟通过？然后我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很抵触，我就心想不行，这怎么沟通？我说这怎么沟通？但是那天下班了以后，就这个事儿他很堵嘛，堵在我心里，我就心想要不试试。然后我就在那天半夜11:30，我一气呵成写了一条1297个字的一个很长的作文，然后在里面列了我非常在意的10条委屈，然后就一股脑发给了我妈。
3: 1297个字。
4: 对，
3: 母女之间是什么事儿可以留下这么长的字数的一篇小作文？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今天的致歉人妈妈秦燕上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燕，我今年55岁，来自湖北宜昌。
3: 女儿提的那小作文，当天晚上您收到了？
5: 收到了，那天晚上。11点多钟的时候，我坐在床上刷手机嘛。哦。当时从我那个手机上面跳出一个人头的像，是我一看是我女儿的那发来的微信，我心里当时还是挺高兴的。我马上打开一看，我的妈呀，好长一条！当时我看了以后，从上到下全部是对我的抱怨、埋怨。她为什么就是那么的厌恶我？我就感到很惊讶，很错愕，为什么我平时对他那么好，他给我发那么长一条短信出来，就是好像他跟我在这生活的30年当中受了很大的冤屈一样，就心里就很不是滋味的那一种。我就把那个信息反复的看，反复的看，看了大约有20遍左右吧，我就是不是觉得我真的做错了什么，教育上出现了什么问题。
3: 在那条消息收到之前，您觉得您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
5: 我以为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是挺好的，因为他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女孩子，不管他有什么心思啊，我跟他之间发生了什么口角啊之类的，我就跟他买一点东西啊，买件衣服啊，买一双鞋子啊，他就可以哄哄他，他就好了。根本上我就不知道他对我有这么大的怨气。
3: 没有说就那个生气的事儿聊一聊？
5: 没有聊过，我没有聊过。
3: 每次都这么盖过去了？
4: 对，而且其实在我发那条信息之前，我已经把我妈还有我的很多亲戚都拉黑了1个月了。
3: 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拉黑了？
4: 2024年，然后我工作其实挺烦闷的。而且那时候准备离职了。

0: 我就干脆出去散心了，然后我就大年三十回家了。然后回家以后，爸妈就对我态度很差，很冷淡，就是阴着脸，就是我心想那我也不想理你。
1: 平时他一年就回家两次，回家回迟了，我就觉得心里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我最后还是压抑着那种心情，就是我们宜昌那边不是有一个烤火的桌子嘛？初二的那天我在这里坐着，他当时进我门的时候，我就还跟他说了一句，我说哈，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啊，我还很高兴地跟他打了招呼。后来他就阴着脸，他也不说话，也没有理我，他就跑到对面的那个桌子上，就对面坐下来。因为就没有理我了嘛，我要找话题跟他聊天嘛，我就想着，我就也不知道聊什么，我就跟他问了他一句，我就说你今年的年终奖发了多少啊？他当时火气很冲的，他就说了一句，你管我的啊？我就关心了一下，我说怎么不行啊？他当时就把那个手机从后面那个口袋里拿出来，就啪啪啪在上面找。我当时以为他是跟谁在发信息，但是突然之间我就听到我那个手机响了，就发了一条短信，到了20万块钱的账。哎呦！就我打开一看，是他给我转过来的。
2: 你年终奖有20万呀？
0: 那时候有。
2: 当时工作是在哪里？
0: 在腾讯，深圳。那时候我已经30岁了，我的寒假时间他不属于我，他要控制，他必须要放寒假马上就得回家，然后我的钱他也要管，让我特别难受。所以在那一刻我就很生气，而且在那一刻就是他不停地跟我说问我钱，我就心想那我转给你好了，我心想我转给你能不能不要再说了。
2: 那什么感觉呢？那个时候
1: 当时他跟我转过来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他说20万块钱奖金全部转给你了，你以后就不要找我要了。他当时就说了这么一句，当时我的心情很不好，就钱我也不是就是好玩问你了吧，就是属于关心你的，你是属于那种很冲动的情况下给我转的那个20万块钱。他当时就站了起来，桌子上不是有那个餐巾纸吗？他的餐巾纸就拿着就是往桌上那么一砸。当时我就看着他，就坐在椅子上看着他，我心里挺复杂的。我就想着我做生意这么辛苦，做人好像挺失败的，就是在女儿到我们家里就发这么大的脾气啊，无缘无故的发这么大脾气，我有点不理解。当时我就站了起来，就跟他你一嘴我一嘴，就吵得很凶很凶。后来吵了好大一会，他的爸爸就觉得这样不好，就把他拉下来，把门拉开了，就双方就坐下了。坐下以后，他当时没有说什么，但是我跟他爸爸就还是继续叨叨絮叨叨的在说他，就说了大约可能一个多小时时间，他当时就没有做声，他就走了。第二天早上，我每天就是5点多钟就要起床嘛，我起来以后看见他的那个房间的门打开了，我进去一看，人也没有了。行李箱也没有了，他就跑了。
2: 哇，这真走了呀！
1: 他就真走了，
2: 回深圳了。
0: 对，因为我觉得再跟他们争吵没有意义，觉得好像怎么都解决不了这个控制。
2: 我隐约的听到了大概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他反复提到一个词，控制；第二，转账这个事好像让人很不舒服，对吧？
1: 对。
2: 其实核心是关于关系的问题。
0: 对，核心就是我想解决，我不想听了。
2: 我很好奇啊，因为你说了1200多字的这个小作文，我们现场能看到吗？这是你当时的这个截图。
0: 对，
2: 找了其中几段，我们看看啊。从小到大，你们对我没有太多关心，我就锁在自己的房间，还要防着随时被你们闯入。放假从来不出去玩，同学们都有相机手机，我也没多和你们要过。后来你们给我钱买房，我当然是感激的，但我也很疑惑，好像被你强迫的需要，强迫的报恩。我们应该彼此尊重命运和选择，成全和托举对方，而不是变成一根吊着巨大石头的绳子，企图去控制风筝的走向，最终拖垮风筝。哎呀，女儿的文字能力还挺强的。妈妈要不要先说说女儿觉得有控制，您觉得有吗？
1: 她说随时闯入他的房间的问题，他反锁上了吗？就是好像觉得他心里有什么秘密，就是我有点担心他到底在里面做什么呀，到底是有没有在做作业没有啊，还是干什么坏事啊，或者是分心了，跟别人聊天啊，这些之类的。
2: 从小到大没什么隐私。
0: 对，不仅如此。
2: 你说

0: 就高中的时候，我们就是学校管得很严，就半个月只能放半天假。然后我从来他不让我出去玩，我要出门只能他陪着我。
1: 你跟同学们一起出去玩？
0: 跟同学、跟亲戚、妹妹都不行。
1: 家里亲戚自家出去玩可以啊？
2: 也不行。一出去，他离开我的视线以后，我就感觉到心里很不安，就是那种焦虑，就是脑子里就是在想他今天到底是和什么人出去玩的呀？出去到底是在干嘛呀？我就是睡不着觉啊。可能是我自己出现了问题，但是我就是还是放不下，就是还是要管束着他，就是这样子。
1: 您的理性上有个判断，
2: 哎，对，
1: 我不能这样，感性上改不了。
2: 对，就是这样。像比如他的考试成绩，就是他那时候不是有那个月考吗？每次的月考，上一次的月考和下一次的月考中间相差几分，他多考了几分或者是少考了几分，在年级的排名下降了多少，升了多少，我都是记得一清二楚的。就是怕他以后就是考不上大学啊，所以说对他那个学习我就管得挺严的。因为我其实小时候读书也挺厉害的，因为家里很穷嘛。我们有九姊妹，我排行老八。
1: 哦。
2: 当时我的一个哥哥已经上大学了，家里不可能培养出两个大学出来学生出来吧？我心里就一直想让他去圆我大学的那个梦。
1: 明白，未完成的梦想。独生女儿。
0: 对。
1: 我能感受到一种童年，就是无孔不入。
0: 对，整个环境是非常压抑的。
1: 一直到什么时候？
0: 一直到我上大学，因为我上大学离开了家，去了武汉嘛。大学以前我在家嘛，没有办法，那我只能装作听不到，就是无视。但是我离开，就上大学以后，他再跟我唠叨的话，我就不听。
1: 所以你到大学的时候有一种逃离的感觉。
0: 逃离，对。
1: 那我很好奇，他不在您的视线里了，心还慌吗？
2: 慌。我还是会担心啊，焦虑啊，睡不着啊，就是担心他在学校里玩游戏啊，跟着不知道跟着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玩啊，我还是不放心，因为就是怕他走了那个弯路嘛。
1: 你那两年有学坏吗？有去跟不好的人玩吗？或者什么放飞自己有吗？
0: 我爱上打游戏算吗？
1: 打什么游戏啊？
0: Dota 二。
1: 你哪一年读大学？怎么这么古老的游戏？
0: 2011年。
1: 哦，你是11级哦。那妈妈知道吗？她打电脑游戏。
2: 不知道。
1: 你今天才知道啊？
2: 对。假如知道她当时打游戏了，我是肯定睡不着觉，那更会焦虑。
1: 那接下来大学毕业了，工作，担心孩子吗？
2: 还是担心嘛，焦虑就是焦虑，因为就希望她有一个份稳定的工作吧。
0: 就是我自己先去找了一个互联网公司，然后后来有一天他就听别人介绍了一个说是很稳定的一个工作让我去做，然后我就把我之前那个工作辞了。结果进去了我发现特别坑，就跟他说的完全不一样，工资也很少，然后也学不到任何东西，就是跟他理解的那个稳定是毫无关系的。
1: 这是一份什么性质的工作？做什么？
0: 行政吧，就是有点像那种合同工。
1: 就您给女儿找的一个？
2: 是我朋友介绍了嘛，就当时我就觉得他跟我说的是很稳定，他进去了以后就上了三天的班，他就跟我打电话，他就说这个工作我不做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做了？他说我这样的工作你也可以来做，根本上没有学，根本上就学不到什么东西。
1: 收入怎么样呢？
0: 很低。
1: 那跟你那个找的大互联网大厂的那个？
0: 那差太多了。
1: 哎，那我刚才看到你的那个罪状也好，里边有一条说什么，说妈妈给我买了房，还要绑架我，这个是毕业之后的事儿吗？
0: 对，就是因为工作上他可能觉得帮不了我什么，然后他就开始给我不停的买房子。
1: 啊，在哪里啊？
0: 很多地方。
1: 在，妈妈深藏不露啊。
2: 他当时在武汉就上了一年的班吧，我就说你如果定居想定居在武汉的话，我就你自己看房子，我就给你买一套房。
0: 不是工作一年，是我毕业第三个月。
1: 你毕业的第三个月，他就在武汉说你随便看，我给你买套房。
2: 对，就给他买了。
1: 按揭还是全款？
2: 全款买的，
0: 在关山光谷附近。
1: 哦，那非常好。
2: 当时买了第一套房的时候，我就过了大约多长时间？
0: 2年。
2: 2年的时间就

0: 我是做生意的人嘛，我就想着在那里跟他准备买第二套房子，首付要过半嘛，就是当时价值是160万，我准备了80万块钱。
1: 这么赚钱吗？在武汉他随便看，您随便买啊？
0: 我们当时是做那个炒货批发瓜子那个生意，带着超市在做，自己就是相当于这是一个小作坊嘛。其实我自己也舍不得花，怎么花钱，我也很节约的。就是像我穿衣服也不是很贵，我也不去看电影啦、啊，我也没有什么娱乐，也不去打牌呀、啊，不去跳舞啊，我没有什么爱好，我都是把那个钱存起来，存起来，就是为了给他。因为我就想他稳定下来吧，我就说不要想着他在到处外面的飘啊漂泊啊，就是到处跑。我就想用他如果定居在武汉，离我们宜昌也近了，我想去看他也近，他回家也近吧。
1: 这是关键，他感觉你好像
2: 飘忽不定，
1: 对，不知道你要去哪儿，他有点慌。他在武汉买一套房，你不就把根扎在这儿了？是这个想法啊？
0: 对，就是这样子。但是突然有一天，他跟我发个信息，他说：“妈妈，那套房子不买了，我要走了，我不想在武汉待了。”
1: 完了，怕什么来什么。
0: 我当时买第二套房子的原因就是想着，第一套房子他可以他自己住，第二套房子可以租出去，那个租金他自己收着。就是假如哪一天他没有工作了，因为他老是在外面飘着嘛，没有工作了，他也那个租金他也可以生活，对吧？哎，
1: 你妈妈还是为你好。结果要买第二套房的时候你要走了，你要去哪儿？
2: 我想去寻找更大的机会，所以我就想走出湖北，我想去广东。我就离职了以后我就跟我妈说，然后我妈就很懵，她说你又要去哪儿啊？她说那你工作找好了吗？你现在工作不好找，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挺好的，你干嘛要离职呀？我就说你别管我，我要找更好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是有规划的，但是我不想跟我妈说，因为我觉得一说她又要问东问西，问很多。后来我去深圳了嘛，然后去深圳以后我的那个购房资格有了，她就马上让我买房，然后就给我买了套房。啊，
1: 在深圳？
2: 对。
1: 全款吗？
2: 是，后来是全款付清了。
1: 这个一个一个城市来，你这您厉害呀。
0: 其实我跟他买房的目的就是，这是你自己要找的工作吧，也是你自己要去的大城市吧，也应该稳定下来了。
3: 在您这样的一番过程当中，您的这个慌，那您先生不能够去安慰您吗？
0: 他有安慰我，他也可以去安慰，
3: 但他不能成为您心里的那个定海神针。
0: 对，
3: 只有女儿出现在你视线里才可以。
0: 对对，
1: 您看啊，您本来是想让房子让它不那么漂泊，
0: 对，
1: 所以您在武汉买了房，在深圳又买了房，您发没发现这房子是不影响它漂泊呀？
0: 但是我就觉得房子就是家，是一个可以给人安定的生活，再者房子也是我做这么多生意以来给他的底气。
1: 您在宜昌有几套房啊？
0: 我自己做的私房。
1: 哦，自建房。
0: 自建房。
1: 那在深圳您这管不着了呀，都30了。
0: 但是我还是很担心，看他花钱啦、啊、也是大手大脚了、啊、就是想点一杯奶茶点了，想买一杯咖啡点了，想买一件衣服买了，我觉得没有那种存钱的概念，所以说我就跟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叫他每个月给1万块钱。人肯定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就是我跟他攒了这笔钱就可以拿出来跟他解燃眉之急，就是帮他存着。
2: 他让我给他交1万，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压力还比较大，因为在深圳到时候一个月2万块钱，就每天中午我们要去公司楼下，大家一起同事之间嘛，就吃个饭，然后喝个咖啡，可能就人均100就没了。然后呢，我当时就是还希望自己有发展嘛，就我也是一直在报班学习，我都尝试过很多。因为我们工资分月薪和年终奖嘛，所以我的其实年终奖基本都是存下来了。
1: 嗯，月薪就是日常开销。
2: 对。
1: 您觉得他这个年纪，他这样的工作在深圳花大概一个月花多少钱？您觉得
0: 就？我就觉得1万块钱就 OK 了嘛。所以我在宜昌的生活，我每个月自己做饭吃，2个月就花销够了。
1: 您拿宜昌的生活成本预估了一下深圳，
0: 我是想着他1万块钱在深圳已经够了，但是他跟我交了3个月以后他就没交了。
1: 当时是最第4个月的时候发生了啥？为啥没交？
2: 本身他让我每个月交1万，我确实是有一点点经济压力，就

0: 觉得有点不自在，然后我已经是个大人了，我自己可以攒钱，我自己可以规划，没有必要替我规划。
1: 他说的很有道理，我都没有办法反驳他。
2: 就当时我不理解吗？
1: 明白，所以这个财务观念嘛，总之也有冲突，也是没想到30岁了还能在这么多地方有冲突。
3: 一直觉得这姑娘那么漂亮又那么能干，一直单身嘛，这个方面你不担心她吗？
2: 在这个方面我还是很担心的。
3: 她现在都30来岁了，那不可能完全空白吧。
0: 我现在没对象，但是我妈她的控制在另一个方向，就她一直希望我找一个条件不如我的人。啊？
2: 因为她如果她找个比我家庭条件好的，就是我就觉得我的女儿在仰视她，我有一种那种在家里没有话语权，没有安全感，
1: 怕被欺负。
0: 我找过一个就如她所愿的，就是条件比我差一点点的，但是后来没有能在一起。就发现后面还是发现，就价值观、人生观是有差异的。
1: 现在就是一个单身享受生活的状态。您那么害怕女儿失控，您有没有琢磨琢磨？你觉得原因在哪儿呢？
2: 就是我自己原因就是还是我小时候太穷了吧。想从那片大山里面走出来，我曾经也跟别人去当过保姆，看别人那个眼色。看别人的眼神，生活很不是滋味。
1: 明白，您过过颠沛流离的生活，所以您知道稳定的价值。
2: 对，后来我就在那个纺织厂也工作过，上过那个三班轮倒的工作，很辛苦，尝过那个深夜班的那种辛苦。再后来我就开过餐馆，开餐馆他要看别人的脸色，也是陪着跟赚几块钱的生意哈，还要跟别人陪着笑脸了去赚别人那种钱，也是很不容易的。
1: 您说您从大山里走出来，是宜昌的哪里？是在宜昌的？
2: 我是宜昌长阳里面大山里面的
1: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2: 对，我走过的路，我吃过的苦，不想我的女儿重新走一遍，我就希望他过得好，就是比我过得更好。
1: 您童年的阴影导致了您的焦虑。
2: 对，导致我的焦虑。
1: 您的焦虑导致了对女儿的控制，导致了女儿的挣脱。
2: 对，好像觉得我对她好，她就是好像觉得我对她是一种敌意那种感觉。
1: 她也没觉得您对她敌意，她知道您爱她，但她觉得您绑着她了，我感觉。啊，
2: 也许就是说我对她爱的那种方式错了，就是。
1: 后来呢？那一次我记得你大爆发了，你把家里好多亲戚都拉黑了。
0: 对。
1: 拉了一个月，然后紧接着一篇文章丢过来，有改变吗？
0: 我是觉得这个事儿他不能做一个心结在那里，然后后来慢慢的气也消了，我就邀请我妈跟我一起出去旅游。
1: 就你们俩去？
0: 对，觉得这个事情母女嘛，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就是想还是要化解一下这个矛盾。
1: 我走几天？
0: 17天。
1: 哇，17天。
0: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离职了，然后我也很迷茫，也想找一下未来的方向，就 gap 一下。
1: 对。这17天怎么样？玩的行程你安排的？
0: 还挺开心的，带他去看了那个大象，然后去动物园喂长颈鹿，然后看了一些很多风景。哦哟，
1: 这是当时
0: 对
1: 进大象营要买票啊？
2: 要买票。
1: 值得吗？
2: 值得。
1: 为什么值得？
2: 他带我玩的那个17天的时间里，我还是感触很深。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是找到那个民宿是2层楼的，还有一个大花园。当时我进去以后，看见那个里面的那个房子和那个装饰呀，和那个楼层，我就以为那个房子大约估计是2000块钱左右的样子吧，我就觉得很贵，但我心里还是觉得他是大手大脚的，花这么多钱租这么贵的房子，太可惜了，挣钱不容易嘛。我就问他，我说这房子很贵吧？他说不贵，就300块钱。我说这么便宜，300块钱你从哪里订来的？他说我在网上淘的，对，

0: 一家一家的对比比下来的这种房子，因为我睡眠也不好嘛，就是他有两间的卧室，我们可以上下住一间，各住一间，他说不会影响到你睡眠。当时就在那个地方要住7天的时间嘛，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我们自己上街去买菜做饭吧。
1: 哇！
0: 我说买菜做饭，我们从中国跑到国外来自己做饭吃啊。他说对，他说做饭我还可以便宜点呢、啊。我们就是你也不喜欢吃甜食，我们就买菜自己做，可以做7天的时间，可以节约很多的钱。
1: 哎，
0: 当时我心里就是。就是咯噔了一下，就是有一种触动的感觉，就是那么咯噔了一下，就是我的女儿长大了，就是好像懂事了那一种感觉。后来买菜买回来以后，当时我也不知道她会做饭，根本不知道做饭。
1: 是她做的呀？
0: 对，她做的。
1: 哎，你没有让妈妈做饭，你做饭的？
0: 就这三个菜，就是青椒炒肉丝、番茄鸡蛋汤、青菜，当时做的很好吃。就突然之间就是有一种想法，就是觉得我女儿在慢慢的长大了，真的是长大懂事了。其实她的心思还是很细腻的，很细腻的。
1: 就刚才的沟通交流都能看出来，心细如丝。
0: 嗯，她细。
1: 那这就是自由行，也没抱团。
2: 我都是自由行，带她去玩了一个丛林飞跃，很刺激。
1: 哎呦，这个听起来有点危险啊！您这么向往稳定的人。丛林飞跃，那绳子断了怎么办呀？
0: 我当时也是很恐惧的，山顶上就在线上那个导索嘛，就是从这个灯子要飞到那个灯子上面，手拉着那个铁锁链，很害怕，就心里也很紧张啊，腿子也在发抖啊，就是不敢走。他就在前面喊妈妈，你要学会放手。他不是有一个放可以放手吗？可以仰望天空，
1: 享受那个吊索在空中，
0: 享受那个大自然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在山下可以看见山下的风景，可以看看天空的那种感觉。
1: 哎呦，这就是当时的视频。
0: 后来我就学会就放手了，真的放手了一次，对，没有那么害怕，
1: 没那么可怕。
0: 其实外面世界还是很美好。
1: 你发现了吗？女儿飞走了，会在那儿等你的。你只要把手打开，也可以飞过去。您总担心女儿滑太快了，飞太远了，看不见了，又碰到坏人了，又不会的。
0: 对，是的。那次完了以后，我就心里就有一种很深的那种感触吧，就是释怀了。要学会慢慢放手吧，就是。
1: 哎呀，深呼吸，缓下来，世界多美好。17天，现在回忆是不是都是甜蜜的回忆？
2: 对，其实从那次旅游以后，我觉得是一个美好的开端嘛。就是我们在最后一天，就是我要独自去欧洲了，然后我们去一个简单的餐馆，就吃最后一顿。我就以为我妈还跟我唠叨，哎呀，要注意安全啊，后面怎么样？结果她就跟我说，她说你出去玩这一趟也挺好的。你走了那么多地方，等你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那一刻，在那个当下，我觉得很温暖。后来我在一个海边就回想这个事情，我就想到了我初中的时候，我成长这么大，我妈就唯一带我出去玩过一个地方，就是海南。是因为我小时候我没有见过大海，但是我看书上什么，我就特别向往大海。然后我初中毕业那年，我妈就带着我坐那个绿皮火车，坐了几十个小时，然后去了海南。然后其实我小时候是很埋怨他的，因为我觉得同学都玩了挺多地方的，他们生活都很丰富，但是我总觉得我过着很匮乏的生活，然后我就很委屈。但是我后来自己一个人在海边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其实我能出来玩，我能带我妈出来旅游，是因为我去过很多地方了，我的内心已经屌充盈，我才能带她出来，因为我不害怕。但是对我妈来说，她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过市，连市都没出过，她能带我一个人去那么远的海边去完成我的心愿，对她来说，其实她做得比我好。她嘴上说着不愿意去玩，但实际上其实是因为害怕，
1: 全是害怕。对你的那些曾经的控制也是源于害怕。现在有的时候感觉好像世界的边缘活得很小，也是因为害怕。
2: 我觉得其实我感受这个已经很晚了，在我在1岁的时候我才能理解这件事情，如果可以再早一点，可能我们的关系就会

0: 和好的更早，而且我发现我妈妈这个人，只是她嘴上很犟，就像当时我给她发那个短信，她给我回了很长一篇，都是在反驳我，我就觉得啊，这个人无可救药了，我无法沟通。但是从那次以后，就她的行为上在告诉我，其实她在慢慢地走进我的世界，她也很想了解我，可能只是因为以前的我很多委屈把自己淹没了，我没有办法去跟她沟通。导致了我们这个矛盾和误会。
1: 哦，他可以共情到你这么多细节了，我觉得这个是女儿真的长大，这非常难得的。但我很感激旅游这件事儿，我觉得彼此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和解的途径，非常开心。我们接下来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他们有什么话想跟你们说。白老师，
2: 我觉着其实。妈妈，你的精神其实陷入在你以往的恐惧当中，所以你不敢去享受，不敢去尝试，但是你想挣脱贫苦的命运的一个摆布，你做到了。你的女儿，你又形成了她的命运，所以我想啊，你们接下来的课题，她要寻找到她自己，妈妈就要更加有勇气往后退一退。我相信你们都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创造出更加芬芳美好的未来。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老师。
3: 其实妈妈非常的努力，想去和你共同的成长，但是妈妈没有见过太多的世界，妈妈没有读过很多的书，妈妈甚至连网络的很多东西她都不知道。但是还好，女儿也是真心的很爱你，所以当他有这个能力，他非常努力的在长大的时候，他希望带着妈妈一起飞。我觉得你的女儿也在用她的行为告诉你，妈妈你很值得，你值得你对自己好一点。所以妈妈你要加油，你要跟上女儿的步伐。还有一点，你一定要相信你的女儿，他如果有一天爱上了一个条件比他好的，不管是什么比他好，你不要担心，你要相信他值得，他配。希望二位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幸福。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5: 你们俩带给我们所有的观众一个普遍问题，不是只有这一个妈妈，尤其女儿这么优秀、漂亮、年轻。你们遇到的一个普遍的社会性问题叫代沟，每个人都在找这个桥梁。当然我认为桥梁最终还是因为爱铺就的，但爱的前提是什么？是理解，是懂得，是尊重，是边界。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欣慰地看到妈妈今天能来在这个舞台上与女儿说再见，他配得上拥有自己的世界。你们要在今天的舞台完成第二次分离，第一次就是你生下他，他离开你的身体，第二次分离就是离开家，去组建他的家，拥有幸福。从今天开始，相信他，鼓励他，支持他。每一个花朵都有独立绽放的权利。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你们来了，
4: 谢谢老师，
1: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控制从来都不是爱，控制只是爱自己，缓解自己焦虑的方式。如果有机会，可能两个人的旅行、三个人的旅行，未来还有四个人的旅行、五个人的旅行，多好呀！
0: 会的，会的，只要他愿意。
1: 愿意吗？
4: 愿意。
1: 玩起来啊！
4: 玩起来。
1: 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女儿，你看见这一片大海了吗？这还是初中你毕业的时候，我第一次带你到海边来玩。当时我花了200块钱让你去潜水，就是想让你去看看海里的世界。这么些年我拼命的去挣钱，我以为我挣了很多的钱就会给你更多的幸福，其实后来我慢慢的发觉我错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妈妈总是爱你的。
1: 其实我小时候我埋怨过很多次，就是为什么你是我妈妈。但是我到现在其实我很庆幸你是我妈妈，因为除了你给我的那些钱啊和房子和财富，你是我人生中非常强大的一个女性的榜样。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0: 哎呀，拥抱的感觉怎么样？又回到了最初那片海滩边。每个人都可以每个人的海滩，但是星星跟星星不会离得太远的。感谢你们来过，分享过，希望你们未来在追逐自由的同时，永远不要忘了星辰和温暖的位置。谢谢两位，谢谢你来了，再见，
1: 再见。
2: 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
1: 这么些年我错了，妈妈总是爱你的，
3: 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4: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5: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的卧底？
6: 乘客很来，
5: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7: 使命撕裂情谊，
8: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9: 他在撒谎。
7: 宿命明暗交锋，
10: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1: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7: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2: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7: 重庆卫视金鹰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

0: 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春节过后，来自各地的丁氏族人相聚在织金丁家老宅。族人们正在讨论丁宝桢遗骸回归故里的事。
1: 我们过世以后，就到山东去安葬。那么现在呢，我们想呢，伤心的是把他迁到我们他的老家紫金牛场来安葬。
0: 贵州织金牛场镇是晚清名臣丁宝桢的家乡。丁宝桢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先后担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为官期间政绩卓著，两次治理黄河，整顿盐业吏治，提倡洋务运动，创建近代工业，深受百姓赞誉。
2: 走在织金的街头巷尾，经常能够看到以丁宝桢名字命名的书屋和公园。从散尽家财毁家纾难，到川盐改革惠及贵州，丁宝桢一直在用实际行动来惠泽着一方百姓，也用一生来诠释着精忠报国。
0: 清乾隆初年，丁宝桢先祖丁福汉经商来到贵州织金牛场镇，见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便定居下来。丁福汉虽是生意人，却十分重视子女教育。他的儿子丁公俊考中秀才，为后人留下了一首家规诗：
3: 人非世贤如刀下，
1: 世代忠良不可超，
3: 勤俭持家正祖训。
0: 这首家规诗成为丁氏族人立身行事的规范，后世子孙无论为官为民，地位不分高下，都要秉持忠良之风，不负家国期望。丁宝桢正是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成为晚清一代名臣。
4: 我们丁宝桢
0: 直到今天，丁

0: 待明晨。
1: 我的好是四月，我没丁宝珍。
0: 直到今天，丁平远州叙志中就记录着这样一段往事。
2: 我们对子上是这样记载的：咸方、贾颖、宝珍、放会居家，烽火逼近地门，仅限一合之隔。餐中除席，迁徙殆尽，哭声震誉三国。
0: 1853年，33岁的丁宝珍考中进士。然而，步入仕途还不到一年，丁宝珍的母亲病逝。就在他回乡丁忧期间，贵州爆发叛乱。战火很快波及丁宝珍的家乡，一时间人心惶惶。丁宝珍准备带着家人外出避难，临行前看着仓皇逃难的乡亲，妻子忍不住说道：作为读圣贤书的大丈夫，难道只能跟着百姓逃难，就没有办法护一护乡邻吗？
2: 在我们周记里面就只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暴增文字愕然，当时他还是一介书生，根本就没有战场经验。然后他说：“这是怎么办呀？我平时苦读，不是要报效家乡吗？不是要报效国家吗？”
0: 妻子的话让丁宝珍深感自责与羞愧。作为刚刚步入仕途的一位文臣，丁宝珍毫无战场经验，但丁氏族人世代忠良，乡亲们身处险境，理应挺身而出。为了保护乡民，丁宝珍变卖了祖宅和田产，组建起一支800人的乡勇，配合守城官兵与叛军交战数次，将他们阻挡在平远城外。
2: 宝珍公家都死了100多人，宝珍公的岳父家也死了100多人。后来我们宝珍公在我们至今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平远州疾病就平定了下来。
0: 一年多时间，丁宝珍带领乡勇逐步收复了被叛军占领的多座城池，叛乱渐渐平息。为了家乡能够长治久安，他又带领族人修筑起这处坚固的御敌防线丁公屯。
3: 走进来之后，其实这就是墙体的厚度了啊，还是很厚的。
2: 对，门还是安放在这个地方。看，
3: 哦，门在这儿。
2: 对，这个地方是门洞。
3: 哦，这就是插门栓的地方。
2: 插门栓的地方，然后两扇厚厚的门。
3: 哦，
2: 是非常坚固的防御工事。
3: 嗯，
2: 外边很难攻进来。
3: 所以这儿有一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
2: 对
3: 哈。
0: 厚厚的城墙抵挡了外来的匪患，也守护着一方安宁。自那以后，丁宝珍开始了四处征战的戎马生涯。从保卫家乡到救援省城贵阳，从带领前级将士出征湖南到率军驰援京师，丁宝珍一路征战，一路升迁。知情人把丁宝珍的事迹陈列在纪念馆里，让人们在触摸历史的同时，也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1866年，也就是清同治5年，丁宝珍升任山东巡抚。他上任后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黄河水患。自清咸丰年间黄河改道后，下游山东境内一直面临水患威胁，几乎年年决口，沿岸百姓民不聊生。1871年8月，黄河山东运城侯家岭段决口，当时的丁宝珍抱病在身，朝廷赏假3月让他安心养病。

0: 然而，奉命封堵黄河决口的河道总督却因工程耗资大、责任重，害怕稍有不慎会惹祸上身，以各种借口百般推诿，一拖再拖。保真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豪常常向游人讲起那段故事。
1: 丁宝珍当时正在患病休假期间，在得知这个情况后，他十分气愤，如果不及时堵住缺口，第二年汛期以来，黄河下游的十几个州县必将全部被水淹没，后果不堪设想。
0: 听到消息，病榻上的丁宝珍心急如焚，准备亲自督办此事。朋友劝他，河道之事并非巡抚职责所在，贸然插手有越俎代庖之嫌，恐怕会招来非议。丁宝珍却说道，黄河之患关乎天下百姓安危，岂能因一己之私畏首畏尾。他不顾旁人质疑，上书皇帝请求立即休假，亲赴公祠。1872年正月初二，正是天寒地冻的时节，丁宝珍带领着工匠赶赴黄河岸边封堵决口。两个月的时间，不仅成功堵住决口，还增筑堤坝100多里。两年后，黄河再次决口，丁宝珍捐出俸禄，又一次治理黄河，救灾民于水火。同治帝嘉奖丁宝珍，称其勇于任事，督率有力。1886年，丁宝珍在四川总督任上去世。山东百姓听闻噩耗，悲痛万分，他们联名上奏朝廷，请求把丁宝珍的灵柩运回山东安葬。丁宝珍一生刚正廉洁，他改革盐业，造福百姓，兴办洋务，抵御外侮。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写道，只做官，只是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其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朝廷为表彰丁宝珍生前的卓越功绩，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成，允许人们在山东、四川、贵州等地为他修建祠堂，世代供奉。他文能安邦，诚以报国的一生，正是中国文人为民请命、勇于担当精神的生动写照，至今仍激励着后人。
2: 在岁月的长河中，丁氏家族就像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古树，世代传承的家风族训像是滋养着丁氏族人成长的甘霖。他们秉持着人非圣贤无高下的谦逊，坚守着世代忠良不可差的信念，以读书耕田为基，以精忠报国为魂，丁氏家族人才辈出。
0: 这座始建于清代的丁公祠于2018年重新修缮，对外开放。
3: 这是我们的那个主殿，保真公就供奉在这里。
0: 来到丁公祠的人大多会在满墙家书前停下脚步，这是丁宝珍与长子丁体长的往来书信。丁宝珍把自己多年为官理政、修身报国之道，通过一封封家书传递给子女。
2: 那宝珍公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他对子孙后代也是这样要求吗？
3: 他对子孙后代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个事情嘛，就是说当时他的大儿子那时候是在山西做知府，刚一上任，那个时间呢发生了丁戊奇荒。
0: 从1876年开始，陕西、河南、山西一带连续3年遭遇旱灾，粮食绝收，饿殍遍野，史称丁戊奇荒。当时丁体长初到山西为官，面对艰难局面，刚刚步入仕途的年

0: 生人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就在那时，丁宝桢给儿子写去了一封家书。
1: 看见你经理学了吗？招垦之事必须由令，此种二者必须发钱。
2: 也就是说，得有这个官方的帮助。
1: 就是说，恢复生产必须要牛力啊和种子啊这一类的，就是官府会给他匹配，但是要把它分发到下面去。
0: 晚清官场贪腐成风，赈灾款项经过层层盘剥，真正用到百姓身上的少之又少。面对官场腐败，丁宝桢在信中告诫儿子：“我为此项必欲得实，唯有官情于下乡稽查一法。”
1: 所以说，宝桢公要求他就是沉到那个民间去，了解这个真实的发放这个情况。务希让真正的需要钱的人能够得到更大的实惠。
2: 像当时他的那个官籍，实际上是可以不用到一线去来体察民情的哈。
1: 他是属于是那个知府嘛。只要把县令以下的这些人监督好就行了，没有必要自己亲力亲为的直接到基层去了解。但是宝桢公就叮嘱他，你只有这样你才能了解实情。
0: 丁体长谨记父亲的嘱托，走进灾民家中，来到田间地头，了解赈灾款的发放情况。
1: 宝桢公也给他想得很细，就是说对他下乡的时候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说你这次下乡轻车简从，就是随从也少带人，就是州里的这种供给啊都不要用，就是州里和县里接待你你都不要吃，自己开伙食自持自用。
0: 轻车简从，自持自用，丁宝桢叮嘱儿子，为官务必尽职尽责，每一笔赈灾款项都要用在百姓身上。这样的家风家训对于今天的人们坚守立身之本、恪守为政之道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2: 浓浓的家国情怀汇聚成一封封家书，连接着远方亲人的温情，也连接着对于后代子孙未来的期盼。这些前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汇泽着丁氏家族，也成为了这方水土上的精神坐标。
0: 丁宝桢遗骸迁回故里是家族的一件大事，这些天丁氏后人陆续回到家乡。
3: 我们家乡菜丁宝今天来了。
4: 好的，
2: 主菜是不是？
4: 对，
3: 贵州最有代表性的
0: 游子回乡，宫保鸡丁是丁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丁宝桢功勋卓著，去世后光绪皇帝追赠太子太保之衔，人称宫保，后人便把他生前最喜欢吃的这道菜肴称为宫保鸡丁。
5: 那么这一次能够把这个宝桢公的遗骸能够送回贵州，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大事，是吧？别人叫做如土为安了，对不对？
2: 这是不是也是丁家人几代人的这个愿望？
5: 那肯定了，作为丁家人谁不期盼的，对不对？家乡的这种东西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你不管走到天南海北，你总是想到回家，总是想到家乡。
0: 丁晓中的父亲丁道恒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也是世界储量最大的稀土矿白云鄂博矿区的发现者。一张张老照片记录着那段往事。20世纪20年代，中国地质学等学科处于发展阶段，对西北广袤地区的地质、地理、气象等科学研究相对薄弱。1927年，中国成立西北科学考察团，准备考察西北地质资源。当时驻华外交使团中有人狂妄地散布流言，声称中国人无法征服沙漠，考察团定将无功而返。这些傲慢的言论让丁道恒和科考

0: 要对成员们下定决心，要在考察中取得成果，回击那些挑衅者。
1: 这张照片呢，就是他们从北大这个出发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2: 这时候大家都是神气满满啊。
1: 结果呢，刚刚这个队伍才出去，就遇见土匪。
2: 嗯，
1: 土匪嘛，当然也就是把他们的行囊收购了一遍。哦，看见只有一些矿石啊，还有一些仪器啊这些东西，所以他们还幸免，没有遭难。
0: 丁道恒和队员们的科考之路充满了未知的凶险，他们用双脚一步步丈量祖国的山川大地，横穿茫茫戈壁，翻越巍峨雪山，走过险象环生的无人区，常常面临缺水缺粮的考验。
2: 这几张照片哈，很形象了。
1: 对对对，你看这个线的里面过后铺上布啊，然后来把这个汽车拖出来，是吧？像这些它都是这个就是当的环境比较恶劣，环境恶劣。但是呢，因为这个科学考察团的人都抱着一种就是科学救国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嘛，所以也不辞辛苦。
0: 1927年7月的一天，考察团来到包头附近。丁道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目光注视着散落在草原各处的黑色石头。凭着多年经验，他欣喜地发现，这些黝黑的石头正是纯正的铁矿石。丁道恒采集了大量的样本，带回驻地。
1: 他这个发现过后，他马上就向那个考察团进行了报告。报告过后呢，他关键就是相信这个地方有矿，所以呢，他为了探明这个矿的产量是多少，以后他不是做了有专门有一个报告嘛，叫做《绥远白云额坡铁矿报告》。那个报告呢，那时候是估计说是3500多万吨矿产。但现在肯定不止这个数了，我们上亿吨了。当时的一些建议，对整个这个以后的包坑的建设，那将是起到作用的。
0: 丁道恒的这一发现，在当时的中国地质学界引起了轰动，它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广袤的土地下蕴藏着的巨大矿产潜力。那次考察中，丁道恒绘制了100多幅地质图，采集地质实物标本35箱，为中国开发西北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白云鄂博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矿区蕴藏着175种矿产资源，为共和国的工业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丁宝桢到丁道恒，古老的家风在丁氏家族代代相传，修身报国、勇于担当的精神深深地镌刻在这片土地上。今天的织金还生活着1000多位丁氏族人，他们依旧践行着祖训，在各行各业担起各自的一份责任。这一天，在贵阳工作的丁晟回到家乡。作为丁宝桢的第五代后人，丁晟从小在织金长大，家乡的一草一木让他感到亲切。漫步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丁晟回忆起7年前驻村时的经历。2018年，就职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的丁晟被单位派去驻村帮扶，担任黔西南州菜子湾村第一书记。
3: 当时那个脱贫攻坚也是整个国家它一个重大战略一个推进。我们有一个词儿嘛，叫那个文军扶贫。我们是科研人员，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我觉得是给了我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么一个机会。
0: 那时，怀揣着用知识反哺乡村的理想，丁晟对即将投身的事业满怀热情。然而，经过7个小时颠簸的车程，来到驻村地，眼前的情景
4: 让当时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傻了。

0: 岩。
1: 当初我第一次踏上那片土地的时候，还是非常惊讶。为什么非常惊讶呢？真的是那个满山的石头，那个石漠化非常的严重，四分之一的人口是那个贫困人口。
2: 嗯。
1: 然后群山环绕啊，那个小路啊，就是像那个摩西血管一样，整个村就10.36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上哈，没有一家小卖部。当初因为我下了车之后就想去买一瓶水来喝，但是找了很长时间找不到一家小卖部。
2: 嗯，
1: 哎，环境非常非常艰苦。2018年到2020年之间的就短短两三年期间，我们要让这400多个人完全脱贫。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硬任务，当时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
3: 为了找到适合村庄发展的产业，丁胜请来了省农科院的专家。经过实地考察和土壤检测，得出结论，当地环境非常适合种桑养蚕。然而，村民参与的热情并不高，他们有着自己的顾虑。一直以种田为生的村民没有种过桑、养过蚕，大家担心如果改种桑树失败了，一年的粮食也没了着落。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丁胜在村里租来三亩地，自己开始试种。
1: 在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村民他不信任，就给自己的就是也挺大的打击的。
2: 嗯，
1: 所以以至于就是第一年养蚕的时候，因为那个蚕苗非常小，每天我就自己去割那个桑叶嘛，然后把它碾碎，然后就喂那些蚕苗。我因为那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嘛，我每天基本上待在那个蚕网。最后通过自己的坚持吧和努力吧，我觉得反正结果也是好的。
3: 丁胜的尝试初见成效，村民也看到了种桑养蚕的前景。但买桑苗建蚕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大伙儿又犯了难。那时正值阳春三月，大地回暖，是栽种桑树苗的最佳时机。如果错过，意味着要再等一年。为了解决村民的难题，让大家尽快种上桑树苗，丁胜联系了一家蚕桑企业，与对方建立了合作关系，又向贵州省社科院和兴义市农业农村局争取到扶贫资金近30万元。一株株桑树苗扎下了根，脱贫致富的希望如同一颗颗种子，在村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7年时间过去了，在一批批驻村干部的带动下，菜子湾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从过去的不足3000元增加到16000元。丁氏族人为国担当的古老家风，在今天乡村振兴中有了新的传承。2025年农历2月初2，丁氏后人神情肃穆，先祖丁宝珍的遗骸在这一天回到了阔别100多年的故土，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夙愿。
4: 宝珍公虽已远去，但他的精神如星辰般永恒闪耀，龙族家谱的血脉成为
3: 跨越100年岁月、千里山河的归乡之路，不仅饱含着后世子孙对先祖深切的缅怀追思，更是一个家族对精神耕脉的虔诚守护，对文化薪火的接力传承。先辈的风骨在家乡的土地上生生不息，丁氏后人也将续写下新的家族故事。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1: 妈妈，你看马齿苋。
0: 嗯。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2: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3: 不知道。
2: 乐乐什么草？
4: 不知道。
5: 这是野草。
1: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上寒，止咳平喘。
2: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呀，厉害！
5: 小哥哥，你真棒！
2: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0: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
2: 的？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
1: 其实的补习班
2: 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0: 宁浩然，你别跟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3: 浩然妈妈，
4: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4: 您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哦。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为什么不可以？松神，虚心，慢下来。

0: 上西下五
1: 预备
2: 哈
1: 一
2: 哈
1: 二
2: 哈
1: 三
2: 哈
1: 四
2: 哈
3: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4: 哦，
5: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0: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4: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5: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
0: 对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0: 天地俱生。
1: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

0: 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

0: 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

0: 用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嗯，说说什么味儿这是？这心都嫌麻烦回家了。兔啊，
1: 三林回来了。
0: 娘，那麻烦你弄的呀。哦，俺弄的。你家里边弄些这干嘛？这味儿熏的。俺寻思着弄些麻烦，捂点那韭黄吃吃。你看三林哈。
1: 这些地，明年开春了，田暖和了，把它都种上东西，种点菜吃，什么这都糟蹋了。
2: 你说娘，你说咱现在家里边什么没有？缺钱啊？吃这么买点不完了吗？
1: 庄户人种地是咱的本分，你这是发达了，人的本分不能忘啊！你听见了？这找你回来了，你赶紧弄弄去，撒点水啊，该烘开的把它弄开揉开哈。
3: 我穿这身我给你揉马粪去。
1: 老太太，这可难为三哥了。三哥本来鼻子就灵，再一弄那马粪，准得被熏趴一不可。你说呢？那俺在山东老家的时候，他不是没见过粪，人家见粪用眼睛看着就见上了，他见粪用鼻子闻，他还熏趴上了。哎，老三，你忘了那会儿你跟俺说，等俺没时候发达了，俺专干一个屋，沤一屋马粪，是吧？
3: 真的呀？
1: 哦。
4: 那三哥，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呀！回头我再叫人把全美瓶的马粪都弄到家里来，那不你美死三哥了。走啊，一块弄去，弄完洗洗手吃饭啊！
5: 哎，我走了。
1: 你不在家吃了？
4: 这家熏死了，这怎么的？
3: 三哥，那你干嘛去啊？
5: 刘国饭店。
4: 老三啊，你这回啊，算是惹大祸了，都上我黑名单了。
5: 不会吧？
4: 姓高的可是汉奸铁杆汉奸，他是汉奸，可在他身边安插了很多我们自己的人，他那条走私线是我重要的交通运输线。我哪知道？我也不是故意破坏你们运输线的。你小子完了，我们组织规定，谁也保不了你，他们肯定会派人把你除掉的。
5: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4: 想着嘛，这不是？我看说清现在没用，就看你想能不能将功。
5: 行行行，这没问题，
4: 多少钱你随便开，这不是钱的事儿。我们本来有批货，用高文的走私价把货送我跟据地，可人让你杀了。

0: 货送不成了。这样，你有办法能把货送到飞行地？那这事儿没准还有困难。
1: 送大陆的货，这要让日本人知道了。行，送，西边的线路我早都掌握了。
0: 你说的啊，
1: 就这么定了。
0: 那行，送货的时候我跟着，万一半道上人要杀你的话，我还能说个钱了。
1: 行，你这事我办，我这事你得给我兜着啊。
0: 你呀你呀，太不让人省心了。
2: 你别走啊！
0: 这俩 M 怎么了？这是？
1: 圈算下圈开。
0: 哎，这事说定了啊！
1: 行，定了。
2: 走，不早。啊。

0: 我们现在怀疑前田先生是这次日军筹备秘密计划的关键人物。
1: 瞎说什么呀？怎么了？
0: 我知道你们现在还没有确认我的身份。
1: 天已经不早了，赶紧睡觉去吧。
0: 二林同志，不管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都是共产国际派来潜伏的。我们现在怀疑前田先生就是这次日军筹备秘密计划的关键人物之一，而我的任务就是要调查清楚他的工作具体是什么。我需要你的配合，我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的身份的。不过就是在行动中，万一我有什么闪失，希望你能掩护我。

0: 这里安全吗？不会有共党吧？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地盘，那些愚蠢的地下党是不会有这个胆子的。你可别小瞧了地下党，他们可是潜伏在各个地方的。所以我们需要周桑的这份名单，你开个价。现在不是价钱的问题，现在是命的问题。请放心。
1: 只要我一拿到去日本的船票，名单马上给你们。周桑，不用担心，我看你现在已经是草木皆兵了。哼，
0: 对，没错，我现在看谁都像地下党，我出卖了他们那么多人。 要真落他们手里，那还真不得把我碎尸万段了。我说你们这么着急，也不差这一天了吧？放心吧，只要我呢，明天一拿到船票，剩下的名单一并给你们，咱们两清。但是，你们得护送我登船。好的，
1: 周三，
0: 为我们合作愉快，干一杯！
1: 合作愉快。
2: 周总，帮我盯一下，我出去一趟。
3: 好的，好的，好的。哎，
2: 秦南先生，我今天家里边吧有点事儿，您看。
3: 在亚洲包间准备依旧放在，我请朋友，你一定要做好去。

0: これは軍部からの任命書だ。今から君と私はこの神聖な任務に就くことになる。
1: どうした？我是一名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
0: 西山の秘密基地もすでに完成した。残りの材料もすぐに満州から送られてくる。高木、我々の計画は最終段階に入った。
2: はい。
0: この文書は計画の一部分だ。この任務が終われば君は日本に帰れる。
3: 周桑、周云成，原来是他，
4: 就是他。当时啊，我恨不得一把掐死他。
3: 他有没有发现你啊？
4: 没有，可是后来那浅田次郎出现了，让我没有办法跟踪他。
3: 现在关键是，我们不知道他究竟在什么位置。
4: 不过老崔，我后来分析啊，这小子应该藏在离我们料理店不远的地方。果不其然，在那宏大旅馆啊，我找到这家伙了。
5: 那还等什么？俺直接去把这派头给宰了呀！
4: 小罗，要宰也得想个万全的计策才可以，不能这么贸然前进。不过老崔有一个问题，他藏在那个房间啊，把守的特别严，任何人啊都很难轻易靠近。
3: 关键是啊，咱们组织的人，周云成大部分都认识，谁去合适呢？
6: 我去。
4: 你怎么去？
6: 我有办法。
0: 这批零件规格比较复杂，一定要按时做出来。
7: 今晚干一宿，明儿下午估计就能出来。这东西干什么用的？
0: 啊，只是一些科学仪器，跟你没有关系。你瞒了好几天了，听卫兵说你都没出过共产大门。
7: 我主要是怕高木再找我麻烦。
0: 放心吧，有我在，他不会把你怎样的。等这批零件加工好，你也好好休息一下，回家看望家里人。
8: 嘿，你的什么的干？
6: 我给二零一送餐的，他订的餐。

0: 怎么送个饭这么慢啊？不告诉你早点吗？想饿死我呀？快点的！来了！
1: 快行了，快！
2: 慧云呢？到旅馆去杀叛徒了。
1: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让人妇女去干？
3: 那旅馆已经被日本特务包围了，我们根本进不去。

0: 地下党也是人，可以理解。哎，回去，什么情况？
1: 毒死了。你成熟了，可以干大事了。
2: 找到了暗杀，
3: 从现场判断，这名凶手应该不是一个人。可是敌人在逃离以后，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可以破案的线索。

0: 行，就这么定了。老崔有任务就不去了，其他的人啊，跟着霍总，嫂子，你留下看家吧。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啊。你去怎么行？走马帮的哪有带女眷的？
1: 胡云同志，革命工作分工不同，就说二林吧，他在料理店。
2: 整天给日本人陪笑脸，如果不这样，他怎么能知道周云成是叛徒啊？是，我以前也一直都知道二林在饭馆里边是为了革命需要，但是我瞅了那么长时间了，一个鬼子都没杀，还整天伺候鬼子，给鬼子陪笑脸，我就特别生气。但是今天我明白了，他这么长时间的忍耐是有意义的。
3: 行，嫂子，你明白了就好。所以说，看家也是项艰巨的任务。行了，你不用说了，我接受这个任务。哎，还真没看出来啊。没看出来什么？没看出来大林哥还当上厂长了。
4: 我以前啊，还以为他是个怂人，可没想到，杀起鬼子来一点都不含糊。小点声！哎，怎么着去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快！
1: 怎么回事？好好干着活呢，怎么惹着日本人了？
4: 我就看了那日本人一眼，
0: 就看了一眼，就打成这样。
1: 那他怎么回事啊？
0: 没事吧？
4: 他看我挨打，就过来劝了几句，结果就，这也太不讲理了，
0: 太欺负人了。
5: 这日本人还让不让咱们活了？
1: 那小鬼子手真够狠的。
3: 行了行了，赶快送医院啊！快点快点，
0: 兄弟，
5: 钱不够我回厂里来拿啊！
0: 小心点啊！
6: 厂长，这事儿咱就这么算了。
1: 那还能怎么着？
0: 咱要不明儿跟那个浅田说说，不收拾那几个鬼子，咱这撂挑子不干了。
6: 对，让工人罢工，咱不伺候小鬼子。
1: 别废话，说这有什么用啊？这都把日本人惹急了，把咱这变成劳工营，工人们更拿不着工资了。

0: 今天没给两次刀，算便宜的。是不能让工人们送死，可咱们锄奸团，
1: 闭嘴！早就没有锄奸团了。

1: 哎，大哥，
2: 那边货查上了吗？查了，应该是药材。看清楚了，他们盯得特别紧，幸亏搬箱的时候打翻了一箱，我一看，药材。坏了，
1: 不会是高木查到那批货吧？那怎么办？您不是要将功赎罪吗？
2: 怎么越来越觉得像是二哥要算计我呀？不对呀，我们也就杀了一走私犯，还是个汉奸，他不至于就这么不问青红皂白找我算账吗？他们
1: 不是讲正常吗？你想什么呢？二哥能胳膊肘子往外拐啊？
2: 他们那叫大义灭亲，咱们要是把走私线都抢过来，说不定以后就得讹上咱们。
1: 反正不都是打日本鬼子吗？无所谓吧。
2: 地下党讲政策，日本的讲嘛。拉出去直接给你毙了，说不定还诛九族呢。二哥呀，二哥，你这是死命把我往火坑里推呀！
1: 那怎么办吧？明天就发货了，现在反悔来不及了。
2: 既然你不讲兄弟情义。
3: 就别怪我心黑了。你是想过鬼子关口的时候给他们点了？点个屁呀！那是我亲兄弟，我能做那么禽兽不如的事吗？来，哎，这几个鬼子，大英哥，我认识那几个鬼子，老在剑客堂酒馆喝酒，咱今儿晚上就给他办了。
4: 行啊，我这儿没问题，咱把那俩小鬼子给宰了，替工友们出去口恶气。
5: 石头，一会儿我出去一趟，你们俩今天晚上就在这屋里，一步不许离开。哎，
3: 为什么呀，大英哥？
5: 不是，记着啊，一步不许离开。
6: 大英哥，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
7: ただいま。先に着替えてくるよ。
6: あ、はい。じゃあ先にどうぞ。さくら。
7: はい。
6: ちょっと仕事の間に私の耳飾り見なかった？
7: おかみさん。
6: はい。あ、ちょっと探してきます。
7: ありがとう。

0: 咱可不能去，那可是日本人。
1: 日本人怎么着？能把我怎么着？
2: 哎呦呦，三爷，您别嚷呀！
0: 就是，
2: 来，我陪您喝一杯。
1: 哎，用不着，用不着。哎，我问你们，平时你们谁坐哪桌，陪谁，都谁安排？
2: 啊，这个都是娟姐安排的。
1: 他在哪儿呢？
2: 他这个……
1: 哎，行了。
2: 哎，三爷。
3: 走走走，大小王，这次可不给你玩胃口了
4: 啊！
3: 走，
4: 我哪敢吊你胃口啊？人家就是还想喝酒，没喝够吗？走走走，喝酒
3: 去。去我房间喝，我房间有最好的威士忌。走走走，
4: 我要跳舞。
3: 哎呀，去我房间一边喝，咱们一边
5: 坐下。
3: 哎，这谁呀？这是？
1: 没你事儿啊，边儿去。
4: 哎呦。三爷，你耍什么威风啊？
1: 少给我来这套！你现在什么德行啊？你现在是？
3: 不是，等会儿，这是谁呀？这是？哎，
4: 别理他，梁颖，走走走，回屋去啊！
3: 啊，
4: 回屋去，我一会儿就来，快去，快去！
3: 真的？
4: 嗯。
3: 那我等你。
4: 快点去。干什么呀你？你是不是闲的？你惹得起吗？哎，再说了，我什么德行啊？看不惯啊？
1: 你真想当婊子啊？
4: 我就想当婊子，你管不着。你是我什么人呢？
1: 啊，行行行，你愿意当婊子你当去，跟我没关系，行吗？梁雅优是怎么回事？
4: 切，他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啊？你问不着我。
1: 哎，你还真的进去啊？

0: 这杯再喝了。
1: 你又喝，都喝了三四个了。
0: 哎呀，那喝一个嘛。
1: 不喝了，来来来来，我的宝贝儿。
0: 哎呀，哎呀，哎呀，妈呀，蟑螂！哎呀，蟑螂！
1: 哎呀，一只蟑螂算什么？
0: 不行不行，我跟你说啊，那蟑螂东一爬西一爬，指不定就爬到哪儿去了呢。哎呀，我害怕死了，我一见了蟑螂，我怕的我什么也干不了。你快去把它给逮住，快点，快点啊，快点啊！
1: 哎呦，
0: 哎呀，
1: 哪儿呢？
0: 哎呀，来来来来，衣柜后面去了，衣柜后面，衣柜。哎呀，衣柜后面去了。呀，在那个花瓶里上的，花瓶里上的。嗯，都爬到柜子里去了，柜子。哎呀呀，哎呀。快快快！哎呀，又来了，又来了！哎呀，哎呀，又爬到那个衣柜后面，衣柜后面！哎呀，吓死我了！
1: 没有了，没有了，我给你把放进去啊！它已经没了，放心。哎呀，不用怕了啊！活了
0: 不？哎呀，不行不行，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呀，我这个小心脏啊，跳得蹦蹦蹦的啊！咱俩得喝杯酒。
1: 不怕啊！
0: 喝杯酒压压惊，要不然我真的什么也干不了。来，
1: 好，来，宝贝儿，
0: 干了。
1: 别怕啊！
0: 哎呀。
1: Thank you.

0: 这酒，
1: 你看，就你那点酒量吧，还老跟我喝。跟姑奶奶我玩，早着呢你，孙子。

0: 坐。挺丰盛啊。
1: 钱带了吗？
2: 带了。你小子也够黑的啊，要这么多。
1: 钱我可以不要，货我留下。
2: 想得太美了吧，这是三爷的货，只是在你手里过一手。完事以后把货给我送回来啊，少一点三爷给你结。
1: 啊，知道了。可我就纳了闷了，这三爷自己抢自己，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你只管拿钱办事儿，不该问的别问。
2: 哎，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7: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4: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者。

0: 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改动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依然才采集一尺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

0: 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9: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的卧底？
10: 乘客很难，你到底是不是共产？
11: 使命，撕裂情谊。
12: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3: 他在撒谎。
11: 宿命，明暗交锋。
14: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焦土。
15: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11: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6: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1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1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可我就纳了闷了，这三爷自己抢自己，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你只管拿钱办事儿，不该问的别问。
2: 三爷可说了啊，不想见许哥，只许越货，不许杀人。
0: 那他们要冲我来，我可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不能因为你挣你这俩仨子儿，把我自己命搭上了。
2: 伤着一两个也没问题，不过小泉你可不能伤着啊，那可是三爷的兄弟啊，懂吗？
0: 行，都依你。可为了自保，那可就不一定了。
2: 行了，别想了，来。预祝成功啊。谁呀？
0: 这咋还有人藏着呢？

0: 娟儿，
1: 哎呀，娟儿，你怎么在那儿呢？你
2: 还说呢，昨天晚上你欺负人真坏。
1: 昨天晚上我欺负人？
2: 就是欺负人嘛。我跟你说，你可得对我负责啊。
1: 怎么觉得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干呢？怎么觉得

0: 你坏蛋，你还笑呢？哎呦！
1: 好了，别哭了。
2: 怎么样？六爷，我厉害吧？哎呀！

0: 各位，一大早到厂里来，有何贵干呢？
1: 昨晚你到哪里去的？
0: 昨晚我一直在厂里。
1: 会显露发生了一桩命案，不怀疑跟你有关系。
0: 昨晚我一直在厂里加班，厂里的工人可以替我作证。不信，问问你的士兵。

0: やべえ、彼はずっとここにしたか。
1: はい、ここにいました。ずっと事務室にいたようです。
0: 入ってこのに行ったか。
1: 上部の命令で自分は工場に入れませんが、しかしここから窓を通してそれ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2: 二林，你还有啥任务交给我吗？
3: 回去看好妈，咱俩的事儿她也知道了，该消气了。
2: 这我知道，我说的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3: 这个就是组织上的任务。
2: 哦。
4: 对，顺便也看一下大哥，
3: 得了没？没你事儿。来，出发！
4: 好生生的一顿让你给拆了。
5: 二令最近还好吧？
6: 挺好的，您老不用惦记了。
7: 大运，这个事儿你咋不跟俺说呢？你寻思着俺乡下人么也不懂啊？家仇国恨俺也知不道。
6: 大娘，能敢跟你说吗？说了你不得惦记吗？
7: 你跟二令说。就说俺给他说的，这可是个大事儿，看后了，往后那光宗耀祖呢。
6: 嗯，
7: 就是亏了你了。
6: 我没事儿。那个，那大娘，你好好歇着吧，我先走了啊。
7: 哎，不行，吃了饭再走啊。
6: 哎，别忙活了，别忙活了，
8: 叫他们坐下，俺不忙。回来了，大力。
9: 娘，慧云在这儿呢。
7: 大林，给慧云倒壶水喝，俺弄饭去。
2: 哎，大娘别忙活了，
8: 坐。
9: 慧云，坐着说会话吧。
6: 哎。哎
9: 呀，最近挺好的。
6: 挺好的。
9: 老二怎么样？忙什么呢？
6: 啊，他跟老三一块送货去了。
9: 哦，送什么货呀？
6: 哎，别提了，本来有个叫高波的，老二一直让他帮着组织上送货，但是现在这人死了。
9: 高波？高波不是汉奸吗？怎么帮老二送货呀？
6: 高波是汉奸不假，老二是一直利用他帮着组织上送货，现在他死了，老二就只能让老三帮着送了。哎，你说原来高波在的时候吧，我这心里还踏实点儿。你说现在他跟老三一块儿去送这货，这路上指不定还遇到什么情况呢，真让人惦记。
9: 坏了，老三是要反水。

0: 你说啥？他们什么时候走的？偷走的。走那条路知道吗？就是送大鼻子的那条路。哎，大林，这咋回事啊？
1: 大爷，您出去啊！

0: 你们的狗眼，田三爷的车你也敢拦？
1: 快走，快走！

0: 小三，看什么呢？
1: 看后面有没有人跟着。
0: 行啊，跟大哥学精了都啊。
1: 反正就得这样，学点就行。
0: 我说现在特高科能给你开路条，跟高木混不错啊你。
1: 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了？当然特高科的路条就不用开箱验货了。
0: 哎，我说你小子不会跟高木合起伙来害我们吧？
1: 对，完全害你们，大时代把你们一块包了饺子。
0: 少扯淡了，你小跟班呢？
1: 跟他剪刀别扭了，闹情绪没来。

0: 我们这儿有两条路，他们走的是这条路，等他们到这儿的时候，咱们就动手。但动手的时候千万注意，不能伤着小泉。
1: 行，没问题。
2: 他们不会真向我们开枪吧？
0: 好好饶命，好好饶命！我们只是路过，如果你看我们不顺眼，我们马上就滚！快快快，兄弟！
3: 哎，你们别走啊，三哥交代事项还没完成呢，等等我！ 你出来一枪打死我行不行啊？你打两枪算什么好啊？你出来！

0: 大爷，大爷，您这是唱的哪出啊？把我都吓死了！
1: 你们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0: 我怎么了？
1: 回去告诉田三林啊，再跟我动歪心眼子，别怪我这枪不认人，连他一块收拾。
0: 您都知道了，滚！ 行行行，我懂。等会儿，告诉田老三，他那车我借用了啊。你们哥俩什么借不借的呀？三爷的就是大爷的，
1: 还不了了，我给他炸了。
0: 炸了！炸了好，炸了！大爷，您慢走。
2: 过一会儿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你记住了，就跟着我跑啊！跑什么跑啊？你别问了，就跟着我就行了。哎，别动！哎，冲我！啊！别紧张，把枪放下，都自己。
3: 老三。 你那点花花肠子，二哥早知道了。看清楚了啊，这全是我们的人。啊！

0: 吃了吗？
1: 吃的清楚。
2: 哎，兄弟，兄弟，哎，来来来，一点小意思啊，来拿着。
3: 想干什么？
2: 不是，你要把我放了，我跟你说，还有啊。
3: 少点吧，
2: 你别嫌少啊！我这身上没带这么多，回头我准保让人给你送来。
0: 可是你说呢？
3: 干他妈什么你？想什么呢你？
2: 二哥，
0: 是你二哥？我能是汉奸二哥吗？
2: 哎。这衣服，
0: 是，
2: 真像样，比那鬼子服强多了。
0: 能比吗？那能往一块比吗？那叫鬼子服，这什么衣服啊？啊，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
2: 对对对，真厉害。二哥，那我这事儿怎么弄啊？
0: 你的事儿啊，好办。我党对这个汉奸政策啊，就是坚决除掉，尤其是那种帮着日本人残害老百姓的那种汉奸，所以你的道啊只有一条，那就是死路一条。
2: 你别，二哥，你得帮我呀！
0: 别说了，你死定了！
2: 你别，你是我二哥吧？你再说，是不是货也送到了啊？你们也没损失，是不是啊？
0: 行，不崩你了，我党还有条政策呢，叫宽大为怀。行。你坐那儿，我跟你聊聊。
2: 你坐。

0: 你在这山头上得是个什么官？
1: 什么当什么官？
0: 你图什么呀你？
1: 说老实话，一开始啊，我也不知道图什么，就想着能赚俩钱儿，日子过好了，让娘把日子过好就行了呗。
0: 你看，这不咱俩想的是一样吗？

0: 后来我真是经历多了，看的也多了，那么多人为了杀小鬼子，那真是不要命啊，抛家舍业的。哎，你说人家图什么？再后来啊，我去了趟根据地，学了段话，我觉得老三你也听听，特别管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最后，我加入了共产党，我这心啊才真觉得落了听了。我也知道咱是为啥活着的。
1: 我明白，你也没错，不就说的是咱一块儿把鬼子给他赶出去，咱自己过自己的踏实日子吗？
0: 你看你这不挺明白的吗？哎，老三，要不然加上八路得了。
1: 哎，对对对对，我可干不了你这活。
0: 你怎么干不了啊？你又聪明，胆儿又大，还有人手，还有枪，怎么干不了？
1: 我那点人手那点枪，跟你这山头可没法比啊。
0: 那还少啊？你看大哥怎么样？单枪匹马，照样小鬼子窝里边杀他个三进三出。
1: 我跟大哥就更没法比了。其实我想的特简单，我就是想挣点钱啊，出人头地，过上好日子，那让娘能跟着我享享福就行了。
0: 你不恨小鬼子？
1: 你这话说的，谁不恨小鬼子？哪个不恨小鬼子？咱老家的叔叔大爷加上姑姑婶多少死在日本人手里边，咱家房子都是日本人烧的，我不恨小鬼子。你知道那高木阴里坏，使的那些招，我跟你说，就悠悠要不是因为他现在能成这样，我跟你说我恨日本人快恨死了。可是现在没办法。
0: 别想那么多了，
1: 我跟你说句实话，交心窝子的话你别不愿意听。
0: 说，
1: 你看你跟大哥都去打鬼子，可那子弹真是不长眼，真说万一哪一天啊，我说万一啊，你是不是得给娘留个养老送终的呀？
0: 行，先不跟你多说了，你自己再好好考虑考虑吧。
1: 你放心，反正我不当汉奸就是了。那差不多了，我走了。
0: 刚还说你机灵呢，怎么突然变傻了呢？你这么回去跟小鬼子那儿你怎么交代啊？

0: 凤儿，行，其实老三啊，妆啊都多余化，你不化妆啊，这脸看起来都挺惨的。哪儿那么多废话？小时候好东西全让你给偷吃了。哎，这么多年啊，我跟大哥都给你留面子呢，也不敢问你，你小时候那脸是不是让门给挤过了？
1: 滚蛋！你觉得你长好看？
0: 浓眉大眼，跟个娘们似的。
2: 你瞅瞅，你瞅瞅，因为个容貌问题还跟你丫个急了。
1: 差不多行了，
0: 是差不多了，可是老觉得哪儿差了一点。
1: 哎，行行行行，可以了。
3: 哎，老三。啊。啊，
0: 你真大呀你！你别动，你别动。哎，特别好，哎，特别好，保持着啊，哎，特别像，真的，哎。

0: 想我婉爷啊，大风大浪我都过来了，我他妈栽在几个土八路手里边，什么土八路，什么土八路，那么能把土字去了啊？这什么地儿？你想不想活了？不是，哎，你说这些八路，他不能把咱们给咔嚓了吧？啊，这个谁说了算啊？你说那小鬼子说咔嚓就咔嚓了，再说了，你看你长得汉奸样啊，第一个就咔嚓你。
1: 我就是长得像汉奸，你他妈骨子里边就是汉奸。
2: 是汉奸啊！
1: 你我跟田三那天做长时间啊，他你他们跟高木那些事我都没掺和过，你他妈跟他做长时间啊？别把我逼急了，逼急我全给你抖出来。
2: 哎哎，
3: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仗义啊？还没说要咔嚓，你就想把自己个摘出去啊？
0: 我不仗义，我他妈跟着你们就倒了八辈子大霉了，我还不仗义。

0: 三点五分，把门口两个当兵的赶到了。
1: 三哥，
0: 这八路说也太黑了吧！娘的，谁？张毅，跟您跟对人了！别废话了，快跑啊！
2: 走走走走走！

0: 快想活了，走走走！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辛苦啊辛苦！
1: 没啥没啥，就是有点窝囊。但打了那么多的鬼子，再站上他，还从来没撞过死。那小子还想摸我的枪，他要真摸过来，没准儿我就把他给撂了。
2: 对不住，实在对不住啊！都是为了工作。 革命斗争嘛，就要讲究策略和方法。你放心，回头啊，我好好教一教我这弟弟。我田二林拿着脑袋保证，他要是敢当汉奸，我第一个收拾他。
3: 哎哎哎！好汉饶命！我就一开车，我没钱，我车还丢了，我倒霉。
4: 大爷，你可吓死我了！
5: 我丢了。
6: 怎么丢的？啊，报警了吗？您开什么玩笑？报哪门子警啊？
7: 那人家要问你了，你怎么说的？
6: 我就说大。
7: 听着，我告诉你怎么说。
6: 科长，我们的检查站被袭击了。
7: 说什么？ 有人开着田三林的车，硬闯了我们的检查站，并且利用汽车炸弹引起了混乱，而且偷走了我们的战马。谁干的？有什么线索？
6: 这里有检查站的通行记录。我想，这个犯人一定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很有可能就是田三林的哥哥田大力。奇怪，田三林分两次通过了检查站。
7: 有没有检查他运送的货物？我问过检查站的军官，他说有我们特高科的特别通行证，所以免检过关了。
6: 把劲了！
7: 我们追查的那批药品，有可能已经被田三林运到敌人的根据地了。
6: 难道说田三林他们一通了八路？
7: 马上派保卫天将看住老太太，一旦发现田三林。
8: 马上带他到特高科。嘿，
9: 谁呀？
8: 不远。哎，大林，进屋坐吧。哎。

0: 二林还没回来吧？还没。哦，他马上就回来。我就是来跟你说一声，别替他担心。路上的麻烦，我都替他扫平了。哦。我给你倒点水去。哎，不用不用，我坐不住，我得回厂子。哦，对了，最近我厂里事儿多，抽不开身。 你回头得空，看看我娘去。
1: 哎，
0: 我走了。
1: 哎，大林，你自己也小心点儿。

0: 哎，这什么意思呀？好几大车祸呢，多少钱呀？共荣呢，还兄弟呢，谁那么管我了？
1: 这么说，你倒成了受害者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7: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8: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

0: 油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

0: 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狗书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8: 大家同学一场，
9: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10: 同窗不同路，
9: 正因为陈可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1: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10: 同血不同心，
11: 怎么又查我？
12: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10: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重庆市“十五五”美丽重庆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解读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规划锚定2030年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基本建成，和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

0: 准两大战略节点，以22项指标、58项任务、22个重大事项，勾勒出未来5年美丽重庆建设的路线图。这份规划最鲜明的特点是6个突出、6个维度、6个发力点，共同撑起一幅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新画卷。
1: 美丽不是缥缈的概念，而是看得见、有印记的山城实景。按照规划，到2030年，美丽河湖建成率达到90%，纳入市级美丽城市培育区县比例达到60%，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达到60%，鼓励园区、企业、社区、医院开展美丽家特色模式探索。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幅幅生动的图景，家门口的河道焕新出彩，水清暗绿的滨水空间成为市民乐享的打卡点。美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修辞，而是融入日常的生动现实。
2: 新增打造清水节点1000个，建设口袋公园300个以上，让广大人民群众既望得见满目青绿，又守得住万家灯火，让生态之美深度融入群众的寻常日子。
3: 系统打造两江四岸100公里美丽滨江线，串联山城绿道，给市民提供更多的休闲漫步、观光打卡的好去处，同时还将纵深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全面提升城市生态的韧性。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群众的切身感受是检验美丽重庆成效的金标准。规划直面群众身边的烦心事，瞄准噪声扰民、餐饮油烟、恶臭异味、城乡黑臭水体、农村小微水体、固废非法倾倒等等民生痛点，部署专项攻坚，啃下家门口的生态顽疾。如何实现，关键就在系统施治。
1: 在重庆，山地、江河、城乡交织，生态链条环环相扣，单点整治很难收获长久成效。规划把一体推进九治攻坚作为系统治理的核心抓手，推动生态治理从碎片化修补迈向全链条协同施治，治水、治气、治土、治肺、治素，握紧污染防治的铁拳，持续啃下污染攻坚硬骨头。治山治岸，深耕生态保护修复，守护巴山苍翠、江岸葱郁；治城治乡，统筹城乡品质提升，实现城市焕新、乡村和美。九项治理环环相扣，贯通污染减排、生态修复、城乡提质全链条。
2: 依托数字赋能，健全协同联动机制，搭建我们应急、交通等相关部门的一个多数据的资源共享渠道，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环境风险预警网络，实现风险这个早感知、早预警、早处置。
4: 我们正在推进生态治理全域立体监测网络 AI 加综合场景构建，围绕智能无人、新型感知、模型算法等方向，推动监测全方位赋能美丽重庆建设。
0: 污染减排、生态修复、城乡提质，厚植绿色生态家底。前不久完成整治提升的嘉宾路大溪沟段，将昔日零散码头、杂乱边坡变为亲水平台与步道，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新去处。而这只是美丽重庆建设的一处缩影，生态环境根本好转，根子还在于发展方式的迭代升级。产业、能源、交通运输三大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是美丽重庆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重庆实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关键密码。规划提出要突出绿色转型，从末端治理走向源头革命。我们接着关注。
1: 生态环境质量根本好转，不能靠末端治理打天下，必须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上进行源头治理。在产业转型上，如何筑牢源头防线？我市的目标是到2030年累计建成500个绿色工厂、36个绿色园区。在能源结构上，推动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50%，煤炭消费比重降至39%。在交通领域，中心城区公交、巡游、出租车纯电动化占比力争超80%。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重庆正在建立健全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这意味着绿色坐标不再只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每一家企业、每一个行业都要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坐标中

0: 重新定位自己。
1: 十五期间，我们将锚定创新强势的绿色赛道，深入融入全市的416的科技创新布局，以及2030-60重点攻坚突破的体系，以及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力举三区、库区、喀斯特地貌交织的独特的生态禀赋，系统推进生态环境领域的科技新攻坚。
2: 我们持续加密乡镇、工业园区、交通干线等区域的监测站点设置，整合雷达、卫星、无人机、在线监测等科技手段，构建立体化的监测网络，实现污染源全链条追溯。
3: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江河山脉跨省相连，生态问题没有行政边界，跨界污染更需要携手共治。目前川渝正加快落地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协同守护山脉廊道，整治跨界河湖。同时，我市与贵州、湖北、湖南等毗邻省份联防联控，聚焦长江干流、乌江等流域，共同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生态文明建设从来不是哪一方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宏大事业。美丽重庆既需要顶层设计擘画蓝图，更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点滴行动。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规划着力搭建全民参与的生态舞台，打造美丽重庆故事库，挖掘巴渝本土生态文化，用接地气、有温度的方式讲好山城生态故事，鼓励公众把绿色低碳理念转化为日常习惯，同时畅通群众监督渠道，随手拍举报污染问题，让民间合掌监督员、普通市民成为生态守护的哨兵。在中县，近400名民间合掌就近承担起1至5公里河道的巡河护河任务。在北碚，当地建立了全市首支生态环境义务监督志愿服务队，140名义务监督员带动群众参与逾50000人次。今年6月，美丽重庆公众号上线拍污口举报功能，从排污口到拍污口，市民成为环境监督的重要力量。在日前举行的国新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这一做法受到生态环境部的点赞。
1: 通过美丽重庆公众号排污口随手拍功能，把监督的话筒直接交到群众的手上，发现身边水体问题即可一键上传，集结集办，真正形成全民赋水的共治格局，
4: 聚焦群众环境民生的新期盼，构建群众举报、大数据预警、督查跟进、成效公开的共治格局，让生态督查贴民心、解民忧。
3: 六个突出如同六根支柱，撑起美丽重庆建设的4梁8柱，突出美丽内涵，让愿景可触可感；突出可感可及，让治理有温度有厚度；突出系统施治，让攻坚有章法有合力；突出绿色转型，让发展可持续有后劲儿；突出区域合作，让保护有格局有担当；突出共建共享，让事业有根基有活力。到2030年，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将基本建成，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美丽重庆未来可期。

0: 我就想一个办法，不行，增加一散打项目吧。我说要不我训练散打就得了。
1: 您之前有过相关基础吗？
0: 没有，
2: 没有。
0: 我那年29岁，我训练的嘛，教练就第一周就安排我上台实战了。给我打的，反正也没戴护士，
1: 戴头盔啊这些什么，
0: 没没有，他们
1: 有也没有、啊，
0: 他们有护具，我没有，
1: 就直接就光着让人打，那人形靶子呀。
2: 他努力挣钱，都是为了给我看病。
3: 王宁，我最想说的话是一句古诗：问世间情为何物，
0: 叫人生死相许。
4: 谢谢你来了，敬

0: 没有本而直言嘛，谁有怨而留排场。今日吉时良辰，金钉如铺，祭祖高天。一句光。
1: 永死显祖，
2: 农历四月初一，对于居住在河南荥阳的郑天强、郑广杰两家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按照荥阳郑氏族规规定，族中孩子年满12岁，名字就要写进族谱。
1: 我是郑庄支系第22世系，我叫郑运灿。
3: 郑庄国子系九十九世郑文祥。 盘龙山上的郑氏大宗祠见证着这个简单庄重的仪式。荥阳郑氏起源于西周，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世家大族。南北朝时，他是显赫的四姓家族之一。唐朝时走出了近10位宰相，被人们称为郑半朝。
4: 荥阳也因此成为1300万郑氏后人的祖地。天下郑氏出荥阳，荥阳郑氏遍天下。这篇承载了1300多万海内外郑氏宗亲共同记忆的祖地，就像一本厚重的史书，诉说着这个古老家族的传奇故事。2800多年来，荥阳郑氏以血脉为纽带。 在黄河之畔的中原沃土上传递着家族传承的薪火，谱写了一曲壮阔的历史长歌。距离郑州仅15公里的荥阳，自古就有着两京金代、三秦咽喉之称，是中国古代兵家必争之地。 刘邦、项羽曾在这里划定楚河汉界，中分天下。《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的故事，相传就发生在荥阳的虎牢关。金戈铁马早已成为历史的回响。
5: 安静的盘龙山，寄托着所有郑氏后人对家族共同的情感。2004年，海内外郑氏子孙捐资在这里建起了这座宗祠。这块土地2831年前是郑国东迁之后的封地，所以我们后裔就把这个大宗祠建设起来。这边就是我们郑氏三位祖先。
4: 一世祖郑桓公，二世祖郑武公，三世祖郑庄公。抬头仰望，周宗忠贤匾额高悬于祠堂门楣之上。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诉说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周宗指的是
5: 郑桓公，他是周幽王的叔叔，所以他也是宗室成员。
4: 忠贤更多代表了他对于周王朝、对于国家他的忠义和担当。郑氏始祖郑桓公，原名姬友，是周朝时期周幽王的叔父。公元前806年，姬友在今天的陕西省渭南市化州区一带受封，建立郑国。
5: 然而那时西周王室日渐衰微，周幽王崇敬褒姒，祸乱朝纲，废黜了王后和太子，导致诸侯离京，朝政混乱，郑桓公深感危机。我们都知道发生了那个烽火戏诸侯，所以他看到了周幽王昏庸无道，他找太史伯询问，有句话叫。

0: 何以逃死，就是我的国家臣民能不能逃避死亡。太史伯向他指向，你只有到东方，虢国和快国之间，就是现在我们脚下站的这块土地。
1: 为了在乱世之中给百姓找到一条生路，郑桓公带领人们东迁，在今天的荥阳一带开辟出新的生存空间。然而就在那时，王后的父亲申侯借清君侧之名联合犬戎围攻周朝都城，周王朝岌岌可危。本可在封地避难的郑桓公安置好百姓后率军驰援都城，最终兵败身亡。
0: 我能明哲保身，我能不去面临这么一个重大的危险，我可以站在室外去看这个事情，但他没有，说到底舍身进去，一定要拯救周王室，他的责任就在这里，
2: 即便是后果可能是要牺牲。
1: 周宗忠贤讲述的是郑桓公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的勇气与担当，也成为郑氏家族鞭策后世子孙的信条与准则。西周灭亡后，诸侯混战。公元前375年，亡国后的郑国人以国为姓，四散各地。他们将郑桓公尊为天下郑氏始祖，将荥阳视为郑氏祖地，因此也就有了“天下郑氏出荥阳”的说法。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无论身处何方，郑氏族人都秉持家风，为国尽忠，为民尽责，成为从东汉到隋唐兴盛近千年的高门望族。唐宋以后，科举制度的推行让许多世家的影响力走向衰弱，但对于郑家子弟来说，即使不在高位，也当为国分忧。
3: 这个就到这个宋代郑霞。
1: 北宋熙宁年间，朝廷推行兵法，本应是利国利民之举，却因在推行过程中操之过急，再加上一些地方官吏中饱私囊，反而加重了百姓负担。那时郑家子弟郑霞在光州担任司法参军，目睹百姓疾苦，心中十分沉痛。在他任职期满、进京述职期间，多次向朝廷直言不讳地指出兵法中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为国为民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进京述职嘛，如果得到上面的赏识，就可以到京城当官。但是他因为直言不讳，就把地方上的情况向上面汇报，所以就被贬为官上门的这个监门小吏。
2: 哦，那就是最基本上是最小的官了。
3: 对对，最小的官。
1: 监门是负责看守城门的小官。郑霞心中没有后悔，他早已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让他真正痛心的是巡查城门时所见的流民。
3: 连住八九个月没有下雨，河北、河南、陕西一带有很多流民，乱史书上记载着旧时京师，就是逃荒要饭来到东京。到东京的时候，那时候都已经是寒冬腊月了。郑霞作为看门小吏，每天都要看到这种流民饥寒交迫的情况。
1: 城门外，流民们身无完衣，草木裹腹。郑霞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愤，把他看到的饥民惨状绘制成一幅流民图，等待时机向上呈报。
2: 所以当时他已经因为这样的直言受到了贬斥，
3: 对，
2: 但他还是要把这种情况向上反映。
3: 中国的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要把这个真实情况汇报上去。因为他官级别低嘛，呈报过两次都没有被受理，所以他就想通过其他途径把流民图呈到皇帝面前。

0: 等待多日，郑霞终于等来一个机会。他冒着欺君罔上杀头之险，假借紧急军情，擅自调用安上门所辖马匹，越级将刘民图直接发往瀛台司，送到神宗面前。
1: 瀛台司这个奏折，他是直接送给皇帝看的，当天神宗皇帝都看到了，神宗皇帝非常震惊，百姓流离失所，神宗皇帝心里也不好受，他长吁短叹，把刘民图装到这个袖袍里边，也就带回去了。带回去晚上这个就是反复观看，彻夜难眠。
0: 第二天早上，宋神宗颁布圣旨，终止了一系列损害民生的法令。不久后，一场大雨又降落河南、河北各地，百姓无不欢呼相贺。人们都说，郑霞意图天降甘霖。百姓之苦暂时得到缓解，郑霞却因为违规传递文书再次被贬。此后，他一生仕途坎坷，多次被贬谪，却始终为民奔走呼号。
2: 在郑氏族人看来，为官者当以苍生为念，纵使前路荆棘密布，仍要为民请命，不负青史千秋。一代又一代郑氏族人始终牢记祖德，在民族危难之际，无数郑氏儿女挺身而出，用生命守护着祖国的山河。
0: 这一天，广州、琶洲的郑氏族人专程来到荥阳祭拜先祖。每年回到祖地祭祖访友，他们已经坚持了20多年。
3: 郑氏棒不棒？
4: 棒！
3: 荥阳美不美？
4: 美！
0: 对于许多海内外的郑氏后人来说，这里是根之所在，也是心之所系。回到祖祠的郑氏后人也带来了各自编修的族谱。
5: 这边是我们来自全世界各地汇聚过来的族谱。这个呢是浙江浦江江南第一家的郑义门168条正式规范。
6: 这是韩语。
5: 对，这个是韩国宗族的记录。
0: 不同的分支，甚至不同的语言，却有着极为相似的内容。
5: 比如这个
7: 祖训，
5: 为国忠实，为家忠诚，为族忠训，为己忠品，这种就是我们郑氏家风的一个传承。您再比如这本东北的辽沈地区的郑氏宗谱，族规十则里边第一条就是爱国爱民，尽忠守义，也就是讲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您再看这本英文郑氏重修祠堂碑记，这个碑记中呢有一段话是这样记载的：凡我子孙护祠有责，使祖宗为国为民之宏志与祠永辉。
6: 也就是说，祖制都是为国为民，不管是从最早的周宗忠贤开始到现在一条一条家训，它其实传承的都是同一种家风。
5: 是的。
0: 带着家风远行的游子也成为祖祠门楣上的荣光与骄傲。这其中有抗击荷兰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有开台州千年文脉的郑潜，也有写下盛世威严的思想家实业家郑观应。在始祖祠的功德碑林区有一块中华腾飞碑，就是由郑氏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中将郑维山亲笔题写的。郑州大学教授郑发展从事党史研究工作，对这位开国中将的故事十分了解。
8: 1999年10月，他为了庆祝建国50周年，专门题写的中华腾飞，
6: 这也是他的心愿，
8: 表达出他对中华腾飞的迫切的愿望。
0: 郑维山去世后，他的儿子将父亲生前所题写的这幅字交付给荥阳郑氏宗亲，镌刻成碑，让老将军的心愿留存。

0: 人在祖地。1915年，郑维山出生在河南信阳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2岁那年，父亲带郑维山回乡祭祖，仪式结束后，在族亲郑卫三家中住了半个多月。
1: 都是富户。
2: 郑维山是鄂远根据地的创始人，在这个半个月当中，郑维山讲述了刚刚发生的北伐的故事。对郑维山来讲，为他打开了一扇看待外部世界的窗口。
0: 亲人的相聚成为一次理想的碰撞，点燃了郑维山心中的火焰。回家后，他跟随父亲投身革命，13岁参加赤卫队，15岁加入红军，过草地，爬雪山，并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曾说，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子弹。1982年，已近古稀之年的郑维山出任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上任前夕，邓小平同志接见了郑维山。
2: 邓小平同志给他交代了两项任务，一个呢是把西北的植树造林绿化工作，协助地方做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培养好年轻干部。
0: 军令如山倒，老将军没有含糊，在国家需要时又一次挺身而出，走上了人生的另一个战场。当时的西北流传着一句话，栽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还难。恶劣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挑战着人们的决心和信心。郑维山却像在战场上一样，绝不后退。为了摸清当地的情况，老将军多次上高原下险滩。
2: 到了兰州军区之后，首先是走遍了兰州军区所有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照片，就是又黑又瘦的一个老头，冒着严寒还冒着酷暑，在西北的原野上跑坏了几辆越野车。他自己学习植树造林的相关的技术，向专家请教，所以他下了很大的这个功夫，用很大的力气来推动这项工作，也是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这个成就。
0: 就这样，短短几年，白茫茫的戈壁滩焕发了生机，黄秃秃的高原上迎来了新绿。骁勇善战的将军再一次把完成任务的荣耀与喜悦铺展在大地上。
2: 当他离开兰州军区的时候，兰州军区的绿化情况已经有很大的这个变化，群众给他写信，说我们过去左宗棠然后到新疆种的有左公柳，我们今天种的是正公柳。
3: 对于郑维山来讲，不管是国家的需要还是人民的需要，只要他能上，他都要担起这番责任。
2: 对，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年代也是这样。
0: 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老将军一生的使命。无数正史后人正是以这样的奉献与担当，把祖祠门楣上的忠贤二字化作不平凡的人生。每逢初一十五或者传统节日，荥阳始祖殿里都十分庄重。生活在河南本地的郑家人会带着家人到祖祠祭拜先祖。郑纪元也常常陪父母来盘龙山上看看。这里的一块块碑刻，一本本族谱，有着祖辈的记忆，也有着前行的指引。
4: 哦，这里有什么？有那一份墓。
0: 几年前，郑纪元和

0: 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蓝鲸水上救援队，专门从事水上搜救和打捞工作。临近汛期，黄河沿岸的许多城市都会相继进行水上救援演习。每年这个时候，在郑州、开封、新乡等地的很多水域上，都能看到郑济元和他的队员们。
1: 你好，
2: 你好，
1: 我看到你们演习刚刚结束，
2: 对，我们是这次刚参加完演练。
1: 我看这都是你们平时救援要用到的装备，是吧？
2: 对，我们当有问题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拖着车就走，到达现场。
0: 随时都能出发的救援船，随时可以投入使用的救援设备，是他们对救援工作的敬畏，也是对忠于职守最朴素的理解。无数个平常日子里的默默坚守，会在危急时刻迸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2021年7月20日，郑州市持续遭遇极端特大暴雨，导致严重的城市内涝。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5000多名患者和医护人员被困。郑济元和队员们到达现场后，发现医院的一楼大厅几乎被水淹没。有潜水经验的郑济元第一个跳入水中，和队员们推着桨板来回运送物资，转移受困群众。
3: 阜外医院进去之后呢，一楼都已经没了，大家所有人都在水里泡着，最深的地方已经有15米深了。一个大姐，孩子就这么大，应该是刚出保温箱，还怕受寒坐月子，头上抱着毛巾，那个情况我看到他，我当时就哭了。
1: 你那个时候就跑了多少趟？
3: 10几趟，我们人大概干了有30多个小时，不停，基本上都已经生理的极限了。总想着，哎，这趟跑完，我睡一会儿，在车上能睡一会儿，我吃点东西。但是我们每次走的时候，这个受灾群众都迫切地问我们：你们还来不来？你们什么时候来？我们在这儿等着你们。所以大家根本就停不下来，发自内心的，哎，不行，我一定要再去再跑一趟，我还能坚持住，我要把他们送出来，一次都没停。结束完之后，我们靠在车上说着话，面都没吃就睡着了。
0: 那几天，郑济元和他的队员们奔走于郑州、新乡等受灾地区，协助筹集运送救援物资，转移受困群众。这些年来，郑济元参与了300多次救援活动。
2: 演戏了，
0: 只要周边地势出现险情，他和队员们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每一次向前而行的背影，都是对家风最好的诠释与继承。
3: 因为做这个事情要抛弃很多，而且还有危险。这么热的天，我在家吹空调不好吗？但是潜水这块我正好会，然后他又需要，如果有一点办法，他可能就不会找到我们了。
4: 确实他做这种危险的事心里都不是太清楚，只是说肯定有危险，因为救人肯定有危险啊。
5: 您在家也担心，
4: 那担心，但是如果人遇见事了都不去管，心里头也是感觉着很愧疚，因为你所有人都在有个都在献出这种爱心，这个必须有这善良之心。
0: 正是这份来自家庭的支持，才让郑济元能够义无反顾地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每次说起自己是郑氏家族的一员，郑济元都十分自豪。
3: 小时候看这小人书，哎，郑成功，这跟我是不是一家啊？还有一次上学的时候，同学开玩笑，同学说，哎，我爷爷的爷爷爷爷是皇帝，他说王莽。老爸说，那 你的老祖宗是郑桓公，立马我腰杆就震了。

0: 那个时候哎，就慢慢的去了解了一些。
1: 但真正说意识到郑家的这种传统，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些更深入的感受了？
0: 是我在二三十年前，老爸拿来这么大 A3 纸那么大，然后我说什么东西，他说咱家族谱，然后就开始看啊，上面就写了很多这个很清晰的家族的这个传承史。
2: 一缕家风从古吹拂至今，成为人们源源不断的能量之源。2024年，郑纪元荣登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这一份荣誉是他交给父母、交给先祖最好的答卷。今天的荥阳，既古老又现代。三公广场上，孩子们在夕阳余晖下欢快地奔跑。对弈亭中，老人们在楚河汉界上一争高下。2800多年来，在黄河之畔的这片土地上，郑氏后人延续着家族的血脉，也传承着古老的家风。
1: 从古老的西周到现代的中国，一路走来，荥阳郑氏家族始终以担当为精神底色，在中华民族的长卷当中书写下了闪亮的一笔。代代相传的家风是对故土家园的深情守望，更是无数人用一生书写的责任与担当。这份绵延了千年的精神底色，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思索。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认。

0: 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一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2: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4: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4: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

0: 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3: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小雨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2: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你们这么多还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3: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2: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3: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我有点担心啊。
3: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那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1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

0: 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24到35摄氏度。北京晴，19到31度。天津晴，20到3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29度。香港雷阵雨，24到29度。长春多云转晴，14到25度。沈阳晴，17到28度。乌鲁木齐中雨转晴，10到20度。银川多云，16到29度。西宁小雨，11到22度。兰州多云，14到29度。郑州晴，20到31度。西安晴，21到31度。成都晴，20到31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长沙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福州中雨，26到29度。贵阳晴转多云，17到28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南宁多云，23到31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
2: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卧底？
2: 陈可汗，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0: 命，撕裂情谊。
1: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2: 他在撒谎。
0: 宿命，明暗交锋。
2: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3: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4: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5: 我就想一个办法，不行，增加一散打项目吧。我说，要不我训练散打就得了。
6: 您之前有过相关基础吗？
5: 没有，
7: 没有。
5: 我那年29岁，有训练的吧。教练就第一周就安排我上台实战了，给我打的，反正也没带护士，
6: 戴头盔啊这些什么。
5: 没有，他们
6: 也没有、啊，
5: 他们有护具，我没有，
6: 就直接就光着让人打，那人形靶子呀。
7: 他努力挣钱，都是为了给我看病。
8: 王宁，我最想说的话是一句古诗：问世间情为何物。
5: 叫人生死相许。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31集，肥跑去哪儿了？
1: 大户、小土兽睡在外面，你不管管的吗？
2: 小土兽？不对，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什么真的假的？
2: 你说你也被一个黑影袭击了？
3: 什么？
2: 他说他在玩雪的时候被袭击的，那袭击他的应该是那个会幻术的黑影。
4: 这事儿也太可怕了吧！
1: 这有什么好可怕的？山海界可怕的事情多着呢。
2: 说起来，阿姨，我们刚才在密室的时候，你去哪儿了？
1: 你让我去买菜的呀。你要是敢怀疑我，我就敢不做饭。
2: 那不行。
5: 看来匪和小土兽都是被那个神秘黑影袭击的。
6: 对了，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刚才在幻象中，我好像看到一个黑影向我飞过来，但是后来就不知道它去哪儿了。
4: 越说越可怕了，我们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
7: 现在还不行。
4: 为什么？
7: 马上就天黑了，晚上更危险，我们等天亮再离开吧。
4: 肥，你也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是假的青草蛋糕，那没味道。
1: 懒羊羊怎么跑到我床上睡了，还把我踢下床？肥跑去哪儿了？肥。